0: 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雪。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平安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木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气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警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及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嗯，好的，感谢李雪的介绍。
2: 调整运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5: 喂。

0: 好了，早上的8:0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最高气温18到21度，其他区域呢是13到16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到5度。
1: 那在这提醒大家，今天全市呢是多云天气，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您的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呢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的天气，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 行车路上有人保，请听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人保道交基金热线哈。想问问大家，您了解道交基金吗？它的全称呢，其实是黑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主要是用于垫付本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以及对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或者因为道路交通事故而符合低保、特困、低保边缘认定标准的受害人，给予家庭严重困难一次性救助的社会专项基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药路现在往哈药路上前往这个前进路方向目前呢是车多车行缓慢，还有电塔街往省医院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三大动力路往核心路方向目前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华山路往黄河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建议绕行，和平路往省政府方向目前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建议绕行。
0: 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每天早高峰为大家来提供道交基金信息以及路面的通识情况，为广大车主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行车路上有人保，以上路况信息是由人保财险哈尔滨市公司理赔勘察员现场提供的。
3: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8:06，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个爱心留言了，说我去到这个南太行昆山挂壁公路16拐云端天路，还有石板岩和八泉峡，就是自驾去的，基本上呢全都是坐着，不用爬山啊。不庸置疑的是人多，景区缓慢行驶或者是微微堵车。
1: 哎，能理解啊。
0: 樱桃小顽皮说了，我参加了10月5号到7号的925的牡丹江镜泊湖的这个行程，
1: 哎，
0: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感谢925，下次我还参加。
1: 哎，是来啊，
0: 欢迎欢迎啊！
1: 哎，这口碑不就来了吗？
0: 对，还有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新疆游，就9月30号那个新疆游的团队也落地到哈尔滨了，
1: 回来了。
0: 然后有一位听众呢，是给他的爸爸妈妈来报的名，然后说感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精心挑选的旅行线路，感谢领队傅老师对我们这个两位老人的一路的细心的照顾，也特别感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个周瑾和泽南为我们及时介绍了这个行程，也非常的耐心，让我们成为了本次旅行的幸运成员。
1: 哎，是应该做的吗？
0: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上到伊春呐、宝清啊，或者一些长线的旅行，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
1: 一起玩呗，
0: 游玩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哈。而且我们的行程也都是我们精心为大家来挑选的，你就放心跟着我们就走就行了啊。
1: 是。
0: 当然今天呢，我们还没有新的旅行线路，大家再等一等啊，
1: 憋大招呢，您等一等，好线路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啊，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从10月10号开始，咱们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就要上调了啊。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那调整之后的标准，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90元，较之前分别呢上涨了10块和20块。
1: 哎，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关注啊，国庆节后呢，这个机票价格呢也迎来了大跳水。详细来了解，国庆节呢这个结束以后啊，明天开始就是应该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大跳水现象呢也就出现了，300元呢既可以从北京飞新疆了，机票价格呢比高铁还便宜。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之前的这个假期期间呢低30%以上，其中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200元左右。
0: 进入到淡季了嘛啊，另外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在10月10号上涨，10月7号到9号也成为了近期买低价机票的最佳窗口期，不少旅客呢抓住窗口期购买低价机票。去哪儿平台上10月6号预订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的数量环比10月5号增长了40%。
1: 哎，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关于施工栈道，10月8号起机场高速的公路呢部分占用了。先了解，记者呢从哈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了解到，为了配合哈尔滨市都市圈环线的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10月8号起将临时占用机场高速的部分路段。
0: 据了解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8号，整整一个月哈，将会临时占用机场高速太平国际机场方向装号 JCK17+175 到装号 JCK19+091，市区方向 JCK18+237到装号 JCK19+325路段的双侧应急车道。
1: 那在这期间呢，交管部门也提醒，因为施工路段啊，通行下这个空间是有限的，请广大市民朋友，大家出行呢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确需经由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进行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0: 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听众张宝燕提示大家，华山路和长江路交口堵车了，需要交警同志啊，华山路和长江路交口目前堵车了，我们稍后呢也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交警指挥中心啊。感谢张宝燕的提示，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叉路口出现堵车的情况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李迪的报道。那昨天上午呢，道里区建义街37号的原拆原建项目现场传来喜讯，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从旧楼拆除到主体封顶仅用了37天，跑出了目前道里区原拆原建项目从拆除到封顶的最快速度，再次刷新道里速度。
1: 嗯，那据了解呢，主体的封顶之后呢，项目呢也将转入到二次的结构，包括呢屋面呢，还有水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施工。那下一步呢，住建局呢也将持续监督待建企业的施工质量以及工程进度，那协助施工单位按流程办理相关的手续，并与老百姓一同来进行监督工程质量，保质保量，按时完工。项目部呢也在持续做好质量安全管控，那实施落实季节性的施工措施，同时呢也是稳步推进了后期的相关后续施工，保障项目顺利于2027年1月30号前完成交付，让49户居民早日住上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
0: 嗯，今天是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哈，那假期就像开了倍速，这是因为行程太满，就是大脑短时间录入大量的新记忆。如果说假期没能好好休息的话，也特别容易掏空精力哈。所以呢，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也建议大家节后呢，您要给自己3到5天的缓冲期，就这两天的工作不要太辛苦，压力不要太大，固定三餐和作息，吃清淡一点，用深呼吸来代替刷手机。下班早回家，工作从最简单的开始处理，每个小时起身做30秒拉伸。桌前我们可以放一些柑橘类的水果来提神。现在呢，像这个橘子什么的，价位也都比较低，而且是上市，大量上市的。
1: 对了，
0: 咱们可以买点橘子，上午扒两个吃，下午扒两个吃。那个皮儿吧，你别随手扔垃圾桶里。
1: 我干嘛用？
0: 先放桌子上，咱们闻一闻这个柑橘类水果的这个香气，
1: 芳香很独特。
0: 对，来提提神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新歌《自由的你》。哎，说到新歌是吧、哎？我第一次听这歌，
1: 我也是。
0: 昨天我在家放这歌的时候，哎，我发现小爱从那屋里出来，
1: 干嘛呀？
0: 哼着这歌出来的。啊！我说这家伙平时在家这耳机怎么没少听歌啊？
1: 不是，这
0: 学习的时候也戴着耳机子。
1: 哎，不，这抓这事儿不是这么说，我得站到小爱角度说一个啥事儿？说明你现在听歌已经接近于咱们年轻听友的群体了
0: 啊，已经接近了2010后了。
1: 对，咱们已经一脚插到他们的这个受众群里边了。这可以说是怎么？是咱们节目与时俱进的一种象征。
0: 哎、也不错，哎、说的我心情好多了。好了，8:18，925教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哎。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刚才我刷到咱们一个听友是 H 的朋友圈、啊，
1: 怎么了？
0: 发了这样一个图片，
1: 快说说，
0: 是蚂蚁阿福减重行动迎来超长假期。
1: 这是
0: 大家还记得蚂蚁阿福的减重行动吗？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安利过，
1: 很长时间了。
0: 就是、蚂蚁阿福嘛，然后你下载那个软件，他、给你一个体脂秤，
1: 对，
0: 你每天上秤打卡，然后呢，就是看咱们减了多少斤，
1: 对对对，
0: 或者反正你上秤打卡，你不减好也没事儿。
1: 哎，不是，
0: 就是然后。然后他会给你发红包、总给你发红包、然后呢蚂蚁阿福的减重行动这不迎来11的超长假期了吗？
1: 大家怎么样了、
0: 我一看我这11我也没上秤
1: 啊，对了、
0: 然后全国网友假期胖了100万斤呢、我贡献了3-4斤。
1: 不是，这抓紧你等会儿吧，我记得好蚂蚁阿福是说鼓励你减重。
0: 对呀、
1: 那我这怎么没减反倒升上来了呢？
0: 因为这假期一直在吃啊，你到哪儿旅游你不得吃点当地特色，你不能空着肚子吧。
1: 我就想知道当时他的初衷到底是啥，不是说减重给你发红包吗？
0: 对呀、是发红包，但是你不能带着秤出去溜达呀。
1: 哦，对的，
0: 所以这段时间你肯定是没秤啊。
1: 不好意思，我没监控。
0: 我想问问大家有带秤出去溜达的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基本
0: 所以回来之后、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你肯定上秤了呀，
1: 腰一下。
0: 我上秤一腰真的是每逢佳节胖3斤、
1: 3斤有了，
0: 不是3公斤，我这是3-4斤吧、
1: 高高
0: 劲，3斤、高高的了。
1: 你看看、就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吧，你第一个你是懊恼吗？你会不会有这么一点点？
0: 那我没懊恼，回来再减呗。
1: 哎，
0: 那好吃的是必须得吃、
1: 千锤百炼了，我说啊。
0: 然后他这个排名显示，浙江增重位列全国第2。
1: 哦，
0: 大家你有没有蚂蚁阿福？你帮我查一查，
1: 啊、
0: 哪儿排第一？是哈尔滨不？黑龙江不？
1: 就我感觉的话，有这个是数据流量比较大，因为咱们目前黑龙江不已经跻身于全国前4位了吗？那我就相信啊，大家如果都往哈尔滨来，大家一人拿个体重秤往上一踩，那玩意儿数据联网的。回头一看，黑龙江地区怎么回事？
0: 没事，我们回来再捡。
1: 哎，这可以。
0: 拉
1: 黑
0: 说：“蚂蚁阿福要哭了。”
1: 哎，我就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就西红柿首富、人家有一个风险的，也不算风险对赌吧。人家咋说？就是说我上那个秤，只要说我这个上这个脂肪险，我只要我这个瘦了，直接就给你打钱，跟他这个发红包形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说他这个蚂蚁阿福再加上一条，比方说你要是
0: 反弹回来，你得给我发红包。
1: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特别有利让大家减肥的一个动机、
0: 那大家就都卸载了。
1: 可以，反正
0: 我不上秤了。
1: 我记得当时咱们不是为了减重，我记得周阿姨当时就一门心思跟大家说，不为别的，咱
0: 先当个秤吧，
1: 先要
0: 是不是、
1: 反正这个秤您是捞着了哈，也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吧。
0: 哎，就是说到又胖了几斤，我还想说几个，就是我这次行程当中吃到的一些好吃的。
1: 哎，再给大家整整。
0: 比如说上丹东的早市

0: 那里
1: 有、啊、丹东早市，那家那早市老好，
0: 哎，我去过，
1: 叫什么伟豪早市，好像是，
0: 哎，是
1: 挺大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什么海鲜啥都有。丹东黄蚬咱就不说了，肯定是好吃，
0: 肥、嗯、呀，
1: 非常非常的鲜，
0: 好吃、
1: 啊。在那块卖最大的那个黄蚬，那是35块钱一斤。
0: 哎呀，那你看，
1: 可能我们买的也是贵了，
0: 有生活，
1: 但我觉得相当值了。
0: 哎，我真是你，咱花35块钱买到那个品质的，
1: 对，
0: 你没有，
1: 非常非常好吃、啊，
0: 好吃好吃。
1: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早市，丹东早市吃那豆腐脑跟咱不一样，
0: 咋的呢？
1: 他那豆腐脑里呢，不放。放咸蛋儿
0: 哦，
1: 就是豆腐脑它那个汤呢、也不放那个虾皮，你就说在海边那虾皮多便宜啊，
0: 是啊，
1: 也不放。我们开始吃了几口就没觉得很特别，
0: 白口的嘛，没
1: 就着那个就是油条吃的
0: 啊、
1: 结果人当地人怎么吃呢？
0: 学学吧，
1: 当地人是豆腐脑它里面加点那个蒜汁儿，
0: 搁蒜。
1: 就是那个蒜泥不能捣得那么干、
0: 哦、
1: 蒜泥里面再加点水蒜汁儿、
0: 哦、
1: 你把那个蒜汁儿放到豆腐脑里一点，那家味儿滋一下就上来了，可好吃了。
0: 哎呀，不是你这一说，那它就是豆腐脑，就是白白的豆腐脑，没有卤子。
1: 有卤子，
0: 有卤子，
1: 有卤子
0: 啊、
1: 嗯！但是没有像咱们里头搁的又什么黄花菜啊，
0: 哦、
1: 又什么那个虾皮那些都没有，
0: 啊、什么
1: 没那些都没有，
0: 这不搁、
1: 啊，人家放一点蒜汁儿、
0: 嗯，
1: 可好吃了。
0: 你学学吧。
1: 还有就是当地的那个椒盐火烧，
0: 椒盐
1: 也好吃。
0: 烧饼吗？
1: 我对、
0: 嗯，
1: 就是椒盐火烧，里面不带馅儿的、
0: 哦。
1: 啊，我们最后那个还买了5个放车上呢，
0: 看看
1: 就干嚼都挺好吃。
0: 这路上都觉得好吃、啊，
1: 椒盐火烧
0: 学着了。
1: 这是在丹东吃到的一些，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吃、
0: 啊、
1: 然后我们回来的路上还经过了通化，
0: 哦，
1: 上通化里面又转了一圈，住了一宿。
0: 嗯，
1: 通化里面小吃呢也挺有意思的哈，
0: 有特点。
1: 我们去吃了通化当地的那个鸡蛋饼，
0: 嗯、鸡蛋饼那么哪儿都有、
1: 就有点像咱们这边的那个就是、现烙的那个煎饼，
0: 有不一样的
1: 鸡蛋饼，那味儿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啊，就每个地方都有当地那个特色鸡蛋饼，还有就是当地的叫什么来着，鸡汤干豆腐、
0: 哦。
1: 那个也是当，它里面会放一点，就是干豆腐卷成像那个给小孩裹的那个小被儿、啊、卷成那样的，然后里面放一点点肉馅儿、
0: 哦
1: 啊、那个也挺好吃的，
0: 好极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那个叫炸肠，
0: 你就听这，
1: 只咽口水，
0: 就你听这吞咽，这叫挺好吃、
1: 哎，都不贵，就都几块钱儿、那个炸肠、其实就是淀粉肠、但是它炸的吧很好吃，
0: 你看看，
1: 然后外面裹了满满一层的那个辣椒，
0: 哦、
1: 还有那个芝麻，
0: 香极了，
1: 就是香香拽了，
0: 不是不是，
1: 太好吃了。
0: 徐阿姨，我问问你，到通化了
1: 啊？通没喝葡萄酒？
0: 对你到，我就想就站到咱们、那个，
1: 因为我家买了，我家有，没
0: 喝。站到外地人的这个角度，我们第一次认识通化的时候。就是因为
1: 葡萄酒
0: 大塑料桶的葡萄酒啊，
1: 对对对，没买没买，
0: 这个
1: 咱就吃了点当地的那个小吃。
0: 但是你说炸肠啊，还有你刚刚说的这个
1: 鸡汤干豆腐，
0: 鸡汤干豆腐，
1: 还有那个通化鸡蛋饼。
0: 我你说，
1: 但通化鸡蛋饼我吃的不是当地最有名的，
0: 还不是
1: 当地最有名。我查呢是就是五中鸡蛋饼
0: 啊，
1: 但是排不上，我就压根儿没去。
0: 十一那段时间可能也是放假，还
1: 对，我就压根儿没去，因为说。平时都排队，我一想这十一别去了。
0: 哎呀，大概差不多、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到当地的风味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十一您去了哪儿啊，吃了哪些当地的特色，就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的非常好吃的一种美食，比较惊艳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对，通化还有炒粉，
0: 这炒粉是
1: 炒粉，炒粉好像就是那种淀粉类的东西，它是搁那个平底锅炒一下、然后给你放那个汤料里面，还有麻酱，
0: 哎，
1: 还有点大蒜，
0: 哎，是不是那个焖子，
1: 有点像那个焖子。
0: 我跟各位说，就人家那个东西它讲究，为啥呢？你搁火上吧，它还不化，然后你吸溜吸溜的还能往，
1: 不是煎粉，
0: 哎啊，
1: 拉开是不是炒粉，是煎粉。
0: 它对它那个
1: 通化煎粉
0: 带点嘎吱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带点嘎吱的
1: 也挺
0: 好
1: 吃。
0: 哦，跟你说糖油混合物啊。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王瑞卓和佳木的一首《茶花开了该回家了》，这也是抖音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哈，找来了送给大家。赵志东说，今天第一天上班，哪哪都堵了、
1: 哦、
0: 有些人是人回来了，心没回来呀。
1: 那话怎么说的啊？我想起 CCTV 曾经多年以前有这么一个公益广告哈，小伙子心放宽了，路就不堵了。你堵的哪是路啊，那明明是上班的上班气嘛。
0: 但是咱这开车也得好好开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对对对哈、Lucky 说，感觉现在出去旅游就是以吃为主了，景点都次要了、
1: 哦、
0: 那小吃街夜市人山人海的，那可不是呗。
1: 对、啊、不是你咱们去外地，大家想想啊，就跑在路上的像周阿姨这样的朋友不在少数啊、你随逛随吃到路边站一脚，你就拿咱哈尔滨来说，哈尔滨好多夜市呢、这些夜市大家都站一脚，那基本上的夜市就相当火爆了。
0: 对，那城市经济它不就上来了吗？
1: 这就可以了，一米长的大串是不是，尝尝豆腐脑，尝尝周阿姨刚刚说的那个肥蚬子，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0: 那也不是咱哈尔滨的呀。
1: 哈尔滨也有别的一些特色啊。
0: 哎，刚才说到这个蚂蚁阿福的那个全国增重排行、
1: 怎么了、
0: 我就号了一下起，我问了一下这个蚂蚁阿福全国增重排行，咱们听听这个蚂蚁阿福是怎么答的哈，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放一下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2: 问得好，这个全国增重排行还真有，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正式排行榜，是阿福科学减重一亿斤活动刚出炉的假期数据，还挺有意思的。中秋国庆假期9月25日到10月6日的增重榜是这样的：省份 top 五，一广东增重约13.6万斤，二浙江增重约11.3万斤，三江苏，四山东，五河南。城市 top 三：上海、杭州、北京。整体数据，全国约60万网友假期累计长胖超100万斤，人均增重约1.67斤，其中27万人胖了1到3斤，还算可控，9万人胖了3到6斤，还有超10000人胖了6斤以上。10月7日单日全国净增重3.47万斤，网友调侃减肥大业退展了。不过先别慌，给你吃颗定心丸。一，每逢佳节胖3斤是有科学依据的。德国哥廷根大学20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成年人国庆7天平均增重约3斤。二，这多出来的分量大部分不是脂肪，是水分和食物残渣。一般节后3至5天恢复正常饮食节奏就会自然回落。三，别急着节食或断食，那样反而容易反弹。建议恢复正常3餐，清淡几天，多喝水，让身体自己调回来。四，判断自己要不要管体重，别只看数字。BMI 在18.5至23.9算正常，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或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属于中心性肥胖。这两个指标比单看体重更准。
0: 好了，这就是后面就该说我昨天走了多少步了。
1: 感谢 AI 嘉宾，感谢。
0: 哎，这个还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哈，长了3斤不算多。
1: 不是，人家也就给你吃定心丸了吗？
0: 哎，人说了，你长这点肉吧，不是肉，它基本上呢就是脂肪和水。
1: 哎，对了，
0: 就你这几天控制控制，它也就下来了。
1: 食物残渣在你胃袋里呢。
0: 对对对，
1: 排2天。

0: 用着急，这两天多吃清淡的，多喝水，恢复正常三餐，让自己调回来就行了。
1: 哎，这刚刚跟大家已经说了，大家你可不用太担心。但是他刚刚说这个数据是不是都是蚂蚁阿福上传的数据呀？
0: 对，就是你只要脚踩了那个秤，你已经连着他这个蚂蚁阿福，他就会就是自动把咱们的数据上传过去。
1: 他这里边哈还有一些未监控的，比方说那些
0: 未监控的，对呀，
1: 有
0: 哪有这个秤的呢？
1: 有那种就是说这个大吃二喝的，然后发誓要自己这个假期要瘦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没脸上秤的。我跟各位说，
0: 这个回来之后先拿别的秤先试，
1: 对，我先
0: 称一称，
1: 然后称完发现蚂蚁阿福你称不准。抓一针的，我昨天晚上吧，我没敢上秤，为啥？我一上秤的话，我媳妇就得叨叨叨，就是说你还有脸上秤？你看看吧，昨天我之前就保持挺好的，173，啊，你问我来。
0: 那个泽南，你多少斤呢？之前
1: 173，
0: 那回来呢？
1: 178。我体内有6斤的食物残渣，还有水。
0: 你属于这个全国90,000人啊，
1: 我属于
0: 胖了3到6斤之内的。
1: 对呀、，Lucky 人家也说了，说黑龙江也没上榜啊。
0: 对，咱没上榜啊。
1: 对，但
0: 前三位是广东、浙江、江苏。
1: 哎，周阿姨，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咋的？咱多少得背点锅，沾点连带。为啥
0: 呢？
1: 他们往哪儿来了？他们不是往咱黑龙江来的吗？
0: 那来哈尔滨必须给吃饱饱的啊！
1: 哎，所以说呢，有很多可能朋友啊，就是南方朋友来到咱北方，然后在北方吃饱了，带回家以后呢，胖了6斤，有一部分这样的群体。
0: 对啊，但是咱也别担心啊，
1: 咋的？
0: 就是、咱节后调一调，让这个体重恢复正常。
1: 调回来了，
0: 你看我吃脸都胖了。
1: 哎，真是一个假期，希望大家有个开心的好心情，
0: 哎、回来调一调啊。嗯，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早上的8: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服装设计官方服装设计发布。
0: 昨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1: 再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的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然将持续到2027年。
0: 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好，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大梦归》，Lucky 说好听，这歌现在老火了。
1: 哎，确实，
0: 这歌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最近我也在刷，好像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大结局了。
1: 哦，
0: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挺好看的，叫《兰香如故》哈。我最近还刷了一个，就是已经更新完了电视剧，叫《交锋》，
1: 那个好看吗？
0: 也很好看，
1: 你看看。
0: 这两部电视剧，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刷一刷啊。好了，早上的8:3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资讯。大家发没发现这个小咬好像又杀回来了？
1: 哎，好像有了。
0: 就在11前呢，不少市民吐槽说，街头乱飞的小黑虫铺天盖地的，出门一趟那衣服、脸上、这背包上都沾满了小虫。有人说马哈尔滨下小咬了啊！假期头两天，一场降雨，大家还记得吗？然后伴随着降温，空中这个小飞虫明显减少了，不少人以为哎这回可以松口气了。但是这两天气温稍有回升，这些毫无边界感的小咬又卷土重来了，尤其是公园啊、校园、草木茂密的地方，就直接往脸上扑啊。有不少市民心里犯嘀咕了，小咬怎么又多起来了呢？
1: 对啊，
0: 大家伙也都在问救兵花大姐啥时候登场啊。
1: 那说花大姐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能见到，前段时间这花大姐来了，大家觉得呢这问题得以解决啊。但是很多人呢也都习惯呢把这个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呢就叫做小咬。那对此呢，东北林业大学的这个林学院的孙凡孙老师呢，他则解释了说，这个啊其实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会啊。咱们平时口中说这个小咬呢是锐啊，也是猛的，这个锐啊，猛这类的一个吸血小虫，而且呢它是有这个刺啊，这个刺吸的口气，而且呢也会叮咬人，而且还会传播一些疾病啊。高发期呢在每年的6至7月份。那眼下呢满城飞舞的这个小黑虫呢，它不是刚刚说的这个锐和猛，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是有翅蚜虫，属于是半翅目昆虫，只吸取植物的汁液，不会咬人吸血，同时呢对人体没有任何的实质性伤害，只是会扑面而来，让所有的朋友感受到面部

0: 地呀、这类草木的植物上繁衍。这段时间它们没有翅膀，就趴在草叶上，我们肉眼很难观察到它们的存在。等到入秋，气温走低了，这个草本植物慢慢枯萎了，没有办法继续提供食物了，蚜虫的种群就会繁育出带翅膀的个体，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移，从草本宿主转移到树木这类木这个大的这个木本宿主上，最后呢在树皮的缝隙里产下它们的虫卵，靠虫卵熬过漫长的寒冬，完成一个世代的循环。
1: 这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物运转的过程哈。那正是在空中的这个大搬家阶段呢，有翅蚜虫呢成群结队在空中进行移动啊。人家呢咱们平时走在路上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虫子好像漫天飞舞，甚至会感觉今年这个小咬咋格外的多呢。你等到它们落到树木上进行安家之后啊，就不会在空中大范围的飞行了，大家呢也就会觉得这个小咬变少了。
0: 不少市民发现今年蚜虫的数量变化很有戏剧性，十一前呢这个温湿度条件就非常适合它们，迁徙的规模也格外的壮观。假期前夕降温降雨，不少蚜虫被打落，数量锐减。可是随着气温回暖，还没有完成宿主转换的剩余蚜虫继续出动，于是出现了反弹的现象，在植被茂密的公园小七里尤为明显。
1: 哎，那对此呢孙凡老师呢也介绍说啊，他说啊，就这个蚜虫啊大规模扎堆出现，除了气候因素之外呢，天敌数量不足也是主要诱因。那蚜虫的主要天敌呢就是大家俗称的花大姐七星瓢虫啊。那在自然生态界里呢，像是瓢虫啊这个
0: 草灵啊
1: 还有像是这个石蚜蝇啊，其实呢它们啊都是共同进行相互制衡蚜虫的这种数量的啊。那如果啊这个周边的绿地啊包括农田大量使用这个农药啊，杀灭其他的一些害虫，也会误伤这些有益的瓢虫，天敌变少了，那蚜虫的种群自然就会爆发了。
0: 对，所以大家发现就十一之前花大姐咋害不来呢啊，也有这个原因。
1: 哎，对，
0: 按照往年的规律呢，等到十一长假过后持续降温或者再来一场大雨，这批蚜虫就会销声匿迹了。并不是说蚜虫彻底消失了，而是绝大多数的个体已经完成了宿主转换，落在树木上准备越冬，不在空中大范围的飞舞了，市民就很难再见到漫天飞虫的景象了。
1: 哎，那近日呢记者也在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内啊走访，就看到了这像是向阳啊比较温暖的这些地方呢已经出现了不少的瓢虫了。那他们呢也会扎堆啊，在包括墙壁上啊或者是树干上啊开始觅食有翅蚜虫了。不过呢瓢虫的活动呢也会受到气温的原因进行制衡哈，而且气温偏低的时候他们的活跃度呢便会下降，捕食的节奏呢也会逐渐变慢，只有持续保持晴暖天气，这个瓢虫呢才会大量的出动啊，逐步呢发挥其制衡的作用。那蚜虫的宿主呢它的转换窗口期呢很短，就算是花大姐到场了也很难很快的啊就把它们全部的进行消灭。
0: 那专家呢也给咱们送上了出行防护小贴士，蚜虫对黄色绿色这类光波特别的敏感，很容易被吸引过去，所以咱们出门呢尽量避开黄绿颜色鲜艳的衣服，优先选择其他色系的衣服。外出的时候呢，戴好口罩、眼镜，防止小飞虫钻进眼睛和口鼻。如果说小飞虫不慎飞入眼睛，大家不要用手使劲的揉搓，我们可以用清水或者使用人工泪液来冲洗。过敏体质的人群呢，应当减少皮肤的裸露。最后要说的就是，大家不必再烦恼，再等上一段不长的时间，那这些小咬自然就会都退场了。好了，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了这个群力外滩湿地那边这个瓢虫比较多哈。
1: 哎，对了，
0: 秋风染江滩，层林见五花。那连日来呢，哈尔滨群力外滩生态公园也迎来了最佳的观夜期，绿的、黄的、橙的、红的、褐的交织成一幅天然油画，和松花江湿地城市天际线跨江桥梁相应成序，也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和游客登高望远、漫步栈道、拍照打卡。
1: 哎，要说拍照打卡，真的是一处特别漂亮的景点啊！那从空中俯瞰的群力外滩啊，这一带的这个水网呢也是蜿蜒开来，还有呢这个沙滩错落啊，包括呢红色的这个木栈道也如啊丝带一般的串联起了湖畔、湿地与林间的步道啊。那一旁呢跨江桥啊水流不息，高处可以看到啊高楼林立，那现代化的城市同时呢与生态江滩呢由此形成了既硬朗与柔美的一番对话。那公园内呢也是成片的乔木啊，是层层叠叠变化多端，同时呢也是金黄色的包括这个银杏啊还有这个橙红色的枫叶。

0: 呀，包括苍翠的云山，同时呢与这个枯草啊交相辉映，相互映衬，也呈现出咱们哈尔滨秋季里独有特色的五花山色了。
1: 嗯，那有不少市民表示，这几年呢外滩湿地建得越来越美了，秋天尤其出片，周末呢就特别喜欢带着家人沿着滨水步道骑行、露营、放风筝，或者到观景平台远眺江面和城市的轮廓。随着气温转凉，色彩渐浓，群力外滩正在从夏季纳凉地切换成秋日摄影地，成为哈尔滨江风、湿地、城市、彩林四重景观叠加的网红打卡地。
0: 哎，有趣的地方那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那国庆期间呢，哈尔滨外滩啊、群力外滩呢以及沿线公园啊片区，一片啊粉紫色的花海进入到了盛花期，包括粉色的、紫色的、白色的格桑花呢也是层层铺开，在湛蓝的晴空与城市高楼之间映衬之下，也是摇曳生姿。
1: 哎，我觉得格桑花特别的好看、
0: 啊、漂亮啊。那歌怎么唱的是、啊、
1: 我不敢再唱了。
0: 美丽的格桑花呀。
1: 不是那个，
0: 不是那歌啊，大概是那意思啊。
1: 嗯，近年来群力外滩、音乐公园等滨水绿地呢持续以花径、林带和清水空间串联城市休闲场景，春有丁香、秋有菊和格桑花，四季皆有可游可看之处。国庆期间呢，粉紫花海和白桦金叶、江风步道相应呼应啊，也成为了滨城微度假的热门点位。
0: 哎，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在今年就是去看一看这个江边的一些这个江鸥啊、包括观赏这个鸳鸯哈、我觉得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正是大家呢在江边啊伸出你的小手，然后呢这喂喂江鸥、逗逗江鸥，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哈。那如果大家呢在今年哈，你有这个机会，咱们到这个太阳岛啊、松花江畔啊，来到这个水域，感受候鸟群集的这么一个高光时刻，不妨咱们就到江边，江鸥、鸳鸯这两种啊高颜值的水鸟也成群结队的现身，也正是一年里边啊户外观鸟的一个最佳的黄金期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朋友有多少是那种专门愿意啊，就是说到江边看这个江鸥或者是看这个鸳鸯。但是我之前我一直看到江鸥，这个鸳鸯是不是也在江边我们就能欣赏得到呢？
1: 对的啊，在松花江边呢，成片的江鸥在江面上盘旋游荡，也吸引了大量的游人来观赏。那当前江面的江鸥呢，分为两波，一部分呢是在本地常年栖息和夏天繁殖的江鸥，如今呢幼鸟羽翼丰满了，就跟着成鸟一块儿准备踏上南迁的旅途了。那另一部分呢是从更北方飞来的鸥鸟，将哈尔滨作为迁徙路上的补给驿站，在这儿呢短暂停留觅食。这两波江鸥汇聚到一块儿，等待时机陆续向南出发。
0: 哎，这一块成为他们一个加油站了。那看江鸥呢有两处啊绝佳的观赏点位和大家分享。一处呢是在防洪纪念塔下方的这个江堤上啊，这里呢游人比较多，不少人呢会自带一些食物进行投喂，江鸥呢也习惯了人群，他们喜欢啊贴着岸边擦着水面啊低空来回飞行，观赏距离近而且互动感很强，拍照呢也特别的出片，效果很好。另外一处呢就是靠近啊滨州铁路桥，那这里边呢也是啊江面开阔，同时呢江鸥大多数呢也会啊漂浮在水面上，这个时候江鸥扎堆休憩，而且远远望去一片白茫茫啊，场面呢可谓是十分壮观。
1: 如果大家想看成群的鸳鸯，那咱们可以坐地铁或者乘船前往太阳岛公园。眼下呢太阳岛园内呢已经聚集了千余只鸳鸯，同样是由本地种群和过境的鸳鸯汇集而成的。鸳鸯主要集中在太阳岛的水阁云天、同心岛附近的水域。如果想要看成群的鸳鸯，那还讲究看的时间呢 一般呢清晨六点之前在太阳岛熊猫馆附近能够看到大群的鸳鸯聚集。对于大多数的游人来说呢，下午四五点钟则是最佳的观赏时段，游船陆续收班了，那水阁云天同心岛附近的水面会有几百只鸳鸯扎堆游弋。
0: 哎，对于咱们哈尔滨人来说啊，就这个点位呢也是属于哈尔滨人的老记忆了。那据鸳鸯奶爸车春虎介绍说啊，说这些鸳鸯啊他目前呢也已经完成了磨合，然后这包括整个这个集结状态啊，陆续的形成了上百只的大群体，准备呢分批启程南迁了。那受到气温的影响啊，从最近这几天起呢就将会有鸳鸯啊陆续的动身离开冰城了。那江鸥的这个观赏窗口期呢同样有限，待到十月中旬之后，江鸥也会陆续的南飞，数量呢会越来越少。江鸥和鸳鸯都是啊这个群体性的水鸟，喜欢扎堆活动，也是秋日里最适合户外观赏的水鸟，想一睹大批水鸟齐聚的画面，可以抓住这最后的时间了。
1: 其实除了江鸥和鸳鸯这样的群体性 的水鸟哈，一些市民和鸟类爱好者最近也发现，市区的公园河畔多了很多咱们平时很难得一见的稀奇的小鸟。这些颜值超高、模样灵动的林间小精灵，平时几乎不现身城区，只在每年春秋迁徙季短暂到访，也给人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0: 哎，那最近呢，哈市市民啊，还有拍摄爱好者呢，名字叫做吴几啊，就奔走在儿童公园，还有马家沟河畔啊，包括长岭湖等等点位啊，接连拍到了多种的少见的过境候鸟。长岭湖呢就现身了，叫做灰脊羚。那作为国家的三有保护动物呢，灰脊羚呢也是冰城春秋季啊迁徙的这个途经的一种旅鸟，而且呢市区啊并不常见。这种小鸟身上呀有浅灰色，腹部呢是亮黄色，细长的尾巴也会不停的上下进行抖动啊，模样呢十分俏皮可爱。它们呢偏爱于水边的浅滩，会在此呢稍作停留之后便继续向南迁徙。
1: 那在儿童公园的茂密的树林当中也出现了颜值特别高的白喉鸡冬。这种小鸟属于深山林鸟，平时呢躲在偏远的山林，极少进城。这种鸟它生性胆小机警，只有在秋季迁徙窗口才能短暂落脚城市公园，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候鸟。
0: 哎，还有呢就是在儿童公园内呀，在这湖畔上呢，你会发现啊这种名字叫做渠鸡翁的一种啊灵动的身影。那小小的渠鸡翁呢也是典型的过境鸟类，而且呢它们的这个身手呢特别的敏捷矫健，常在一些树丛当中呢进行捕捉这个虫类啊。每年的九到十月份呢，途经冰城短作停留休整之后呢，便会成群结队的南飞过冬了。
1: 哎，那为啥近期冰城城区少见的这些小鸟会频频现身呢？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的许清教授说，哈尔滨鸟类迁徙高峰主要是集中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九月二十五号到十月五号是峰值时段，这段时间呢，过境的候鸟数量会大幅激增，很多山林小型鸟类平时只栖息在林区，很少出现在平原地区的城市当中，但是在集中迁徙期呢，他们会成群结队的跨越城区，中途就需要停歇觅食补充能量，因此呢咱们市民近期就能够遇到平时难得一见的这种鸟。
0: 哎，是啊，那说到喜欢鸟爱鸟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呢有一点大家注意，在此温馨提示市民和这个观鸟爱好者们，秋日咱们这个欣赏秋日飞鸟的同时呢，也一定要文明观赏啊。首先呢要保证安全距离，不追逐不惊扰，咱们不靠近它们，一起温暖守护这些短暂停留的林间过客。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哈，咱俩必须得把那个，
1: 我那格桑花的事儿，
0: 对，那个得唱出来。哎，上回咱俩唱啥来着？
1: 草原最美的花，
0: 不是
1: 火红的、啊。
0: 上回咱俩唱的是那个朝鲜族的那个民歌，叫啥来着？阿里郎，
1: 阿里郎，
0: 我俩给唱成大长今
1: 了。阿里郎，阿里郎。一点没觉得不对。
0: 哎，这回这格桑花子刚才说到了，
1: 听我们
0: 咱得把第一句给唱出来、啊。
1: 学学啊，来准备啊，
0: 一二三，手中握着格桑花呀。这回唱对了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耽误整体效果。明白，大家能听明白就行。
0: 对，好了，北京时间的8:59，那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就到这儿了。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啊，希望大家都能调整回状态。我是周瑾，
1: 哎，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好，上午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国庆假期啊，一个闪身步就走了。这周咱们是上三休一，从下周一开始恢复正常的上午休二的周工作的节奏了。那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呢，咱们2026年的所有法

0: 应节假日已经全部休完了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寒露至秋意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双城、五常、上智等南部区域最高气温18到21度，其他区域呢是13到1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到5度。今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昼夜温差比较大。那根据气温变化，大家需要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凌晨，局地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同时也感受我们槟城人的热情、开朗、包容和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在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呢，不仅可以听广播，还能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视频直播间还会同步更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实时的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3。

好了，假期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假期的一些旅游的消息啊。昨天呢，美团发布了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节日期间选择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超三成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三天及以上，像咱们的哈尔滨呢，还有南京、西安等地成为了国庆期间热门长线游的目的地之一。随着出游半径不断变大，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通过飞机、高铁等不同的交通方式，用一趟出游串联起多个城市。美团数据显示，11期间游客人均到访约 1.2 个城市，较去年有所提升。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也让更多的非传统热门目的地进入到游客的视野。11假期出行窗口内，飞往赣州、甘孜和伊春等机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其中伊春同比增长约135%。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跨省客流持续进入到黑龙江省。北国赏秋、县域度假、边境风情齐发力。昨天同城旅行发布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数据显示，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赏秋游、过夜游表现亮眼，呈现出多元蓬勃的假日旅行态势。同城平台的数据显示呢，黑龙江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全省热门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行列，伊春等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欧陆风情、城市风貌搭配五花山色，广受游客的青睐。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点也吸引了大批家庭和年轻的游客，酒店民宿预订也十分的火爆。伊春、大仙岭等赏秋目的地的热度走高，不少游客呢避开拥挤的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县域自驾、临海赏秋成为了主流玩法。在国庆期间呢，黑龙江全省出游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像金山鹿苑、龙山动植物园，还有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等。北国秋色和城市人文资源叠加，带动全省过夜游市场走强。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的住宿客流热度位居前列。哈尔滨夜间文旅业态丰富多彩，历史街区夜游、特色文旅市集人气高涨，夜游有效留住了游客，也进一步放大了过夜消费的活力。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也在同步上涨。昨天呢，飞猪也发布了2026国庆假期的出游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5%，景区门票预订同比翻倍增长。哈尔滨呢也位列全省旅游预订最热门的城市。哈伊高铁开通后的首个长假，哈尔滨枢纽效应充分释放。据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统计，9月28号到10月4号，哈伊高铁累计运送旅客12万人次，日均1.76万人，旅游流和亲子家庭结伴出行成为了出行主力。今天早上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十一去过的一些地方，有说去大庆的，还有好多朋友去了这个南太行山，还有呢像刚才有好多朋友说去了那个山西大同什么的啊，很多很多，大家都在这个十一找到了自己的欢乐。但是开车出游的朋友肯定也遇到了像我一样的难题，就是车前头呼了大量的小鸟。今天呢，我估计洗车行会比较火爆，这个生意会比较火。暗夜向日葵说，我家楼下有个租车公司，每一台回来的车前脸都跟张飞似的，确实是用普通的水啊，咱擦不掉，真的得到专业的地方请别人来清洗一下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是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周四，您还好吗？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妙格的一首歌《风儿吹来故乡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施工栈道从今天起，机场高速部分公路会占用。记者从哈尔滨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从今天起将会临时占用机场高速的部分路段。据了解，从今天一直到下个月的8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将临时占用机场高速太平国际机场方向专号 JCK17+175 到专号 JCK19+091， 市区方向 JCK18+237 到装号 JCK19+325 路段的双侧应急车道。交管部门提示大家，因为施工路段的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昨天上午呢，随着道里区建义街37号原拆原建项目现场传来的喜讯，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从旧楼拆除到主体封顶，仅用37天，跑出了目前道里区原拆原建项目从拆除到封顶的最快速度，再次刷新了道里速度。据了解，主体封顶之后呢，项目将会转入二次结构，还有屋面以及水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的施工。下一步呢，区住建局将会持续监督待建企业施工质量以及工程进度，协助施工单位按照流程办理相关的手续，并和老百姓一道监督工程保质保量按时完成。项目部呢，也将持续做好质量安全管控，落实季节性施工措施，稳步推进后续施工，保障项目顺利的在2017年1月30号之前完工交付，让49户居民早日住上安心房、放心房和舒心房。

0: 好，这首歌是来自姜鹏《尔滨溪畔》。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好了，上午的9:2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因为养护施工，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口和入口都封闭了，请从老来站出入的车辆绕行临近的收费站。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8:30一直到11月21号的晚上6点钟。另外呢，因为设备维修，哈同高速滨西站往哈尔滨东方向入口和出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因为设备维修，哈同高速滨西站往哈尔滨东方向入口和出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昨天呢，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发布了通知，从今天起调整开放时间。开园时间呢是每天早上8:30，闭园时间调整为下午4:30。末班观光车于下午4点停止检票。园方提醒广大游客，线上购票的优惠票需要在完成订单1个小时之后方可检票入园，建议提前下单，避免现场等待。秋意渐浓，虎林园内的东北虎正在悠闲地享受秋日时光，也请游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从容游玩。秋风染江滩，层林见五花。连日来呢，哈尔滨曲里外滩生态公园迎来了最佳的观夜期，绿的、黄的、橙的、红的、褐色的交织成一幅天然油画，和松花江湿地、城市天际线、跨江桥梁相映成趣，也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登高望远、漫步栈道、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啊，曲里外滩一带水网蜿蜒，滩岛错落，红色的木栈道犹如丝带般串联起湖畔、湿地和林间步道，一旁跨江的桥车流不息，远处高楼林立、现代都市和生态江滩再次实现了硬朗和柔美的对话。公园内成片的乔木渐次变色，金黄的银杏、橙红的枫叶和苍翠的云杉与枯草浅滩相映成趣，也呈现出了哈尔滨秋季特色的五花山色。不少市民表示，这几年呢，外滩越建越美，秋天特别出片儿。周末就特别喜欢带着家人沿着滨水步道骑行、露营、放风筝，或者到观景平台远眺江面和城市轮廓。随着气温转凉，色彩渐浓，群力外滩正从夏季纳凉地切换为秋日摄影地，成为哈尔滨江风、湿地、城市、彩林四重景观叠加的网红打卡带。国庆假期呢，外滩群力外滩以及沿江的公园片区，一片粉紫色的花海也进入到了盛花期，粉色、紫色、白色的格桑花层层铺叠，在湛蓝晴空和高楼的映衬下摇曳生姿。近年来，群力外滩、音乐公园等滨水绿地持续以花径、林带和清水空间串联起城市的休闲场景，春有丁香、秋有菊和格桑花，四季皆有可看可游之处。国庆期间，粉紫色的花海和白桦金叶江风步道相呼应，也成为了冰城微度假的热门点位。

0: 啊，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光亮》。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半点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哈。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最高气温18到21度，其他区域呢是13到16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到5度。今天全是多云，昼夜温差比较大，提示大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夜间到次日凌晨局地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周深的一首《光亮》啊，风平浪静说周深这首歌太好听了，大气恢宏。是的啊，尤其中间的那段这个副歌部分特别的好听啊。

这个假期大家看电影了吗？我真的回来得恶补一下哈，去看一下。截止到昨天晚上5点钟的2026年哈尔滨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了1100万元，多部佳片轮番引爆观影热潮。两部东北风格电影，一个是《什么意思夫妇》，还有一个是《神探之痕迹》，领跑市场。今年国庆档呢，小沈阳夫妇主演的东北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收获了槟城观众的偏爱，斩获了超过400万元的城市票房，提前锁定哈尔滨国庆档城市票房冠军。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则在全国市场大放异彩，是今年国庆档唯一票房突破4亿元的影片，稳坐全国国庆档票房之首宝座。新片的带动下，哈尔滨国庆档票房迎来逆跌。10月5号，城市票房较前一日飙升了24.5万元，假期中段热度不降反升，影院的终端同样表现抢眼。万达影城、哈西店国庆档综合票房位列全国第4，成为哈尔滨电影市场火热氛围的缩影。从全国冠军影片到城市冠军影片，从路演一直到零点首映，这个国庆档啊，哈尔滨电影市场呈现了东北风和商业大片同台竞技、相互带动的格局，票房突破了1100万元，全国爆款，打上了哈尔滨印记，头部影院跻身全国前列。这个11长假，呼兰河畔的萧红纪念馆比往日更加的热闹了。青砖灰瓦的老院子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故园逢华诞，家国寄深情，国庆主题活动在这儿持续了整整一周。游客呢从四面八方赶来，日均2000多人次的到访量，把院子挤得是满满当当的，为这座百年老宅添了难得的烟火气。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呢，伏尔加庄园也精心营造了沉浸式的国庆氛围，将北国秋色、特色娱乐和中俄文化相融，迎接天南地北的游客前来度假。假期天气晴好，秋光宜人，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也收获了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在十一之前呢，有很多市民就吐槽，哎呀，这个街头漫天飞舞的小虫啊，出门一趟脸上身上沾满了小虫。有人说哈尔滨下小眼了。假期头两天呢，大家记得吗？一场降雨伴随着降温，空中的飞虫明显变少了，不少人以为哎呀可松口气了哈。但这两天气温稍有回升，这些毫无边界感的小眼又卷土重来了，尤其是公园、校园、草木茂密的地方，直接就往脸上扑啊。不少市民心里就犯嘀咕了，这小眼怎么又多起来了呢？大伙儿也都在问，救兵花大姐啥时候登场啊？很多人呢习惯把这种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叫做小眼。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孙凡老师解释，其实呢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会。咱平时口中真正的小眼是锐猛这类吸血小虫，有刺吸口气，会叮咬人，而且呢可能还传播疾病，高发期呢是在每年的六月到七月。而眼下满城飞舞的小黑飞虫是有翅蚜虫，属于半翅目昆虫，它呢是只吸食植物的汁液，不会咬人吸血，对人体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只不过是扑面而来的这个观感呢让人觉得犯膈应。孙凡介绍呢，蚜虫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模式，叫转主寄生。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年之内啊，蚜虫要在两类完全不同的宿主植物之间来回的搬家。春夏时节呢，蚜虫大多是没有翅膀的形态，藏在农田、绿地这类草木的草本植物的上面去繁殖。这段时间呢，它们没有翅膀，趴在草叶上，我们肉眼很难察觉到它们的存在。等到入秋了，哎，气温低了，草本植物慢慢的枯萎了，就没有办法给它提供植物了。这个蚜虫的种群就会繁育出带翅膀的个体，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大迁移，从草本宿主转移到树木这类木本宿主上，最后呢是在树皮的缝隙里产下虫卵，靠虫卵熬过漫长寒冬，完成一个世代循环。正是这种空中大搬家的阶段，有翅蚜虫成群的在空中移动，人们走在路上啊，就会直觉的感觉到，哎妈，这虫子铺天盖地的，甚至会觉得今年小眼咋格外多呢？等到它们落到树木上安家了，不在空中大范围的。

蚜虫的主要天敌就是大家俗称的花大姐。在自然生态里，瓢虫、草蛉还有呢食蚜蝇共同制衡着蚜虫的种群数量。如果说周边的绿地、农田大量使用了农药去灭杀其他害虫，就会误伤这些有益的瓢虫，天敌变少了，那蚜虫的种群就会容易爆发。按照往年的规律呢，等到十一长假之后持续降温或者再来一场大雨，那这批蚜虫就会销声匿迹了。并不是蚜虫彻底消失了，而是绝大多数个体呢已经完成了宿主转换，落在了树木上准备越冬，就不在空中大范围的飞舞了，市民也就很难再见到漫天飞舞的蚜虫的情况了。不少市民呢盼着花大姐来帮忙压制小蚁。近日呢，记者在曲里外滩湿地公园内走访，看到向阳温暖的地方已经出现不少瓢虫了，他们会扎堆聚集在墙壁树干上，开始捕食有翅蚜虫。不过呢，瓢虫的活动也受到气温的限制，气温偏低的时候，那这个瓢虫的活跃度下降，捕食的节奏也就随之变慢了，只有持续晴暖，瓢虫才会大量出动，逐步发挥制衡的作用。蚜虫的宿主转换窗口期很短，就算花大姐到场了，也很难快速把它们全部的消灭掉。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专家也给市民送上了出行防护小贴士。我们都知道这个小蚁啊，对黄色、绿色这类的光波是特别敏感的，很容易被吸引过去。出门咱们就尽量的避开黄色、绿色这些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优先选择其他色系的衣服。外出的时候戴好口罩、眼镜，防止小虫钻进眼睛和口鼻。如果说小飞虫不慎地飞入了眼睛，大家不要用手使劲地去揉搓啊，立刻找点清水或者有那种人工泪液去冲洗一下。过敏体质的人群应当减少皮肤的裸露。最后要说的是，大家不必再烦恼，再等到不长的时间，这些小蚁随着气温的下降也就会自然地退场了。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晨老师的《道外烟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秋日赏水鸟，大家最近有没有去松花江畔去看江鸥呢？近日呢，冰城秋意渐浓，松花江畔和太阳岛水域迎来了候鸟的集结高峰，江鸥、鸳鸯这两种高颜值的水鸟成群现身，正是一年里户外观鸟的黄金时段。在松花江边，成群的江鸥啊，在江面盘旋游荡，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赏。当前江边的江鸥啊，分为两波，一部分是在本地常年栖息和夏天繁殖的江鸥，如今幼鸟羽翼丰满，正跟着成鸟一块儿准备踏上南迁的旅途。另外一部分呢，是从更北方飞来的鸥鸟，将哈尔滨作为迁徙路上的补给驿站，在此短暂停留觅食。这两波江鸥汇聚到一块儿，等待时机陆续向南出发。看江鸥啊，有两处绝佳的观赏点位，一处呢就是在咱们的防洪纪念塔下方的江堤，这里游客比较多，不少人呢会自带食物投喂，江鸥呢也就习惯了人群，喜欢贴着岸边擦着水面低空来回飞，观赏距离近，互动感很强，拍出照片效果也很好。另外一处点位呢，是靠近滨州铁路桥，这两个地方离得挺近的啊，因为那儿呢江面比较开阔，江鸥大多漂浮在水面上，鸥鸟扎堆休息，远远望去白茫茫的一片，场面十分的壮观。想看成群的鸳鸯，大家可以坐地铁或者乘船到太阳岛公园。眼下太阳岛公园内呢，已经聚集了千余只鸳鸯，同样是由本地种群和过境的鸳鸯汇集而成的。鸳鸯主要集中在水阁云天同心岛附近的水域，想要观看成群的鸳鸯还讲究看时间呢啊！清晨六点之前，在太阳岛熊猫馆附近能够看到大群的鸳鸯聚集。那对于大多数的游人来说呢，下午四五点钟则是最佳的

观赏时段，游船陆续都收班了，水归云天，同心岛附近的水面就会有几百只鸳鸯扎堆游弋。据鸳鸯奶爸车春虎介绍，这些鸳鸯目前已经完成了磨合集结，陆续形成了上百只的大群体啊，准备分批启程南迁了。受到气温的影响，从最近这几天开始呢，就会有鸳鸯陆续动身离开冰城了。江鸥的观赏窗口期同样是有限的，等到十月中旬之后，江鸥也会陆续南飞，数量会越来越少。江鸥和鸳鸯都是群体性水鸟，喜欢扎堆活动，是秋日最适合户外观赏的水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睹大批水鸟齐聚的画面，可要抓紧这最后的时间了。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9:54，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那来做一个预告，明天呢是周五啊，明天呢我们和哈尔滨市工信局联合举办的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的节目呢，将邀请玉泉酒业销售公司总经理张立斌做客直播间，来讲述玉泉酒业的创业故事，推广优质本地企业，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我们明天早高峰不见不散。

0: 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

0: 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之所向，
4: 尘土华章。
3: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3: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想考驾驶证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应该还是1980的这个价格啊，包含了什么补考费啊等等啊这些费用啊，大家有想这个考驾驶证的啊，一会儿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啊。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明两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啊，今天白天东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北风微风啊，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啵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博文。
9: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今天呢是10月8号啊，星期四啊，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昨这个假期啊过得都咋样了啊？这个反正啊我是这个手机刷爆了啊，不是刷短视频啊，这个刷这个车市啊，因为呢这七天呢车圈发生了好多的一些事儿啊。攒到今天呢也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啊。先说说刚上市的车啊，比亚迪海豹08EV 入门版的啊，775公里的尊贵型，我看了一下价格啊，196900，一共是6款车型啊，到23万多啊。这台车有意思的事儿在哪儿呢？它这个入门啊就是有配置就挺高啊，那相当于过去40万的这个硬件了，我看啊。因为这个，咱说先不说它现在这个价格啊，你看它什么这个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什么全系都是800瓦的那个闪充平台、云辇，啊，它什么什么，哎，它那个阻尼是什么呀？什么车身什么系统？我昨天看了一下，它那个 C 智能阻尼，就是已经就带电机那意思吗？
9: 它是主动电磁阻尼调节悬挂
6: 啊，
9: 就它的云辇，我看它应该是云辇 C，
6: 云辇 C， 对，云辇 C， 对，说这个5分钟能充400公里吗？我说那东北咋办呢？那东北说这多花3分钟啊，也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咱过两天这天冷了啊，这冬天那个充电慢的老大难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车怎么看。这个价格，我确实我看它的这个配置挺高，什么4门静音电吸门啊，什么座椅通风加热呀， 啊，什么20个扬声器啊，什么双层的这个玻璃啊，你看五米，它这是5米15吧，5米15，轴距303，嗯，你说这车就挺大了啊，5米10多，卖20万，啊，这配置还是挺高的，我不知道你觉得这车咋样啊？
9: 嗯，这个车挺好的。它的纯电版我觉得定价不算贵，因为它起步续航就700多公里了。
6: 嗯，
9: 你可以看看有很多的合资品牌也是5米车身，也是3米轴距
6: 啊，
9: 那个续航降低了电机功率之后才多少？
6: 是不是
9: 比亚迪呢？
6: 嗯，
9: 保证了这个动力输出高功率电机的前提下能跑这么多，得益于三条：第一，它的电池比较好；
6: 对；
9: 第二，它的电控系统啊，整个这个电量分配，
6: 嗯，
9: 啊电池控制，包括这个 BMS 电池热管理做得很好，
6: 嗯嗯，
9: 该冷冷该热热，
6: 对，
9: 电池自然效率又高，
6: 对，
9: 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它的设计比较合理，充分利用了这个超大轴距这个空间，更好的去布置电池，这也是一个成熟设计的标志，
6: 是
9: 一样给你3米轴距，你可能就放不下这么大电池，
6: 嗯，它能放挺大电池，
9: 这是刀片电池的优势之一，
6: 这空间很好，
9: 啊，而且它的这个电池的散热系统跟电池的集成度更高，不会占用更多空间，
6: 是
9: 更多地方容给电池。所以说，你看它四驱版还能跑785公里
6: 啊，700多公里。
9: 对，如果两驱纯两驱的长续航，
6: 嗯，
9: 就充分开发底盘空间，能跑900公里，那这个电池可能更大。
6: 是
9: 啊，这些都是一个纯电平台车设计成熟的标志。
6: 电车就是看公里数啊，看谁的这个充电快啊，补能快，然后呢？开得远啊，700多公里、800多公里啊，现在都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公里数了啊。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海豹08 EV 这款车型啊。来，抓紧时间先回答几个问题啊。家里有一台车的情况下啊，每年1.5万公里，家是哈市的，市区为主，过节跑高速回海伦，老师建议买纯油混动还是纯电？啊，那你预算你也没说哈，那咱就说说这个油混动还是纯电吧啊，每年就跑1.5万公里，也还不多也不少，反正也还行啊。
9: 海伦多远？
6: 海伦呐，
9: 牡丹江吧，
6: 18万预算啊。海伦什么牡丹江啊？
9: 啊，
6: 海伦那个绥化海伦
9: 啊
6: 啊，望奎。那个
9: 青港
6: 啊，对，那也溜的
9: 啊，那片
6: 啊，对对对，那也溜的 啊，
9: 就200多公里，
6: 200多公里，
9: 300公里之内哈。
6: 对对，200。
9: 如果你每年有这个回家的需求啊，那我认为11
6: 啊，
9: 中秋
6: 对，
9: 过年
6: ，
9: 一年最少3趟。
6: 对，
9: 这3趟不多，但是有一趟你要道上不顺利，这体验就很差。所以我建议呢，你不要看纯电了。
6: 对，200多公里，18万预算。好像是18万预算啊，
9: 是18万预算
6: 啊。
9: 你要冬天，续航600的
6: 啊，能不能跑200啊？
9: 到那之后肯定能到
6: 啊，
9: 到地方没问题。
6: 回来
9: 之前你要充电，
6: 嗯，
9: 就这一趟你要说我不充电，或者家里这边要是充电不方便，
6: 嗯，
9: 因为我不知道那边这个充电桩，
6: 就还
9: 不咋样，
6: 还可以吧，就不会有那个那么多，反正是。
9: 18预算的话，你稍微添一点，看看这个海豹08，
6: 海豹08
9: 纯电的775续航的。
6: 775这个哈，
9: 跑好了可能一个来回都差不太多，
6: 那个应该能够，我觉得，
9: 嗯，
6: 啊，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你可以看看。
9: 我建议你还是看看插混，
6: 插混的哈，
9: 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你18预算，
6: 嗯，
9: 如果你自己没有库的话，
6: 嗯，
9: 插混对于你在哈尔滨用车来说还是更方便，
6: 对对，
9: 因为哈尔滨首先各个这个比亚迪、腾势、方程豹的4S店，
6: 嗯，
9: 院里就有闪充桩，
6: 对对，
9: 然后市面上呢，街上还有闪充桩。你即便你没有库，
6: 嗯，
9: 你每天拿出10几分钟，冬天可能充电效率低点啊，10几分钟，夏天可能就是真就10分钟，
6: 对，嗯，
9: 去充电补能，对你来说不影响你的这个出行便捷度。
6: 嗯，
9: 然后呢，插混呢，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完全没焦虑。
6: 买个插混行
9: 啊，18买插混，
6: 对对，
9: 你可以看看新款的第三代唐。
6: 啊，哦，第三代的唐，18万够了
9: 不够，但唐你够了。
6: 嗯，
9: 这是一个。
6: 嗯，
9: 第二个预算呢，你可以看看泰七的两驱版。
6: 这泰七我可是看着不少，就最近这段时间，特别是在高速上啊，
9: 卖得很好，
6: 卖挺好。
9: 嗯，都是这个中大型插电混动 SUV 这价位，
6: 嗯，
9: 比较拳头的产品，
6: 嗯，
9: 就属于硬通货。
6: 看看泰七啊，看看泰七。
9: 对，
6: 啊，老师帮我推荐几款 SUV 有车位，有车位能充电吗？刚才说的就是 SUV 啊，泰七、唐
9: 有车位能充电，
6: 大唐都是啊，对，大唐有车位能不能充电呢？那就应该能充电呗，
9: 能充电，
6: 应该是能充电。 有车位要是能充电的话，
9: 你可以买纯电，
6: 你可以买纯电啊，你可以买纯电，那700多公里呢？

0: 半儿吧，是不是？我基本上也够。
1: 但是如果说18万预算买纯电 SUV， 续航想过700，奔800去，
0: 嗯哼，
1: 不太好选，
0: 不太好选啊。
1: 对，因为纯电 SUV 大电池它成本高。
0: 嗯，
1: 你买插混吧，为啥呢？
0: 嗯，
1: 一年15000公里，一天合50公里。
0: 嗯，
1: 你这个泰七也好，还是新款唐也好，它的纯电续航覆盖你
0: 啊，对，覆盖你了，对，本身它就覆盖了。
1: 对啊，然后你跑高速还没焦虑。
0: 对对对，
1: 你就看插混吧。
0: 就那个，就是现在是什么呢？说买插混，买插混啊，现在属于。插混汽车是电是主力军，
1: 对，
0: 是这个发动机，它属于这个备用的，因为它公里数大呀，都动不动都300-400公里，400多公里，500公里的。
1: 现在插混和增程的设计理念都是大电池小油箱，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买的这个插混呢，你平时在市区就是当纯电车开，
0: 嗯，
1: 跑高速的时候想当电车就当电车，亏电之后呢当油车没焦虑，
0: 也行，
1: 非常适合你，看这俩吧，
0: 是没问题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刷视频号看11高速充电排号排队一个多小时，你排队一个多小时不很正常吗？
1: 那是快的吧，
0: 对吧？那是快的吧？就昨天我值班，然后这个咱就说哈通高速吧，对吧？就是充电肯定是要排号的啊，因为这个车流量一定是很大的啊，包括这个加油什么的。你就是我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11吧，它都是一个这个免费高速，大家都想这个出去玩什么方便，你下道不就完了吗？你下去呗，对吧？你排号排一个多小时，你找个高速口你开下去，你充电你上来，是不是你一个小时足够的了吧？对吧？就是你得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我赵哥说了，说那个哈士啊，到海伦230公里左右，海伦充电桩很多啊，不行可以在绥化补个电，哪儿都有充电桩，你只要是不是村屯就行，你村屯你自己家扯个线也能充
1: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纯电可以，但是为啥我还是坚持推荐插混、啊？
0: 对，就还是
1: 一旦你换了这个车之后，你保不齐就得往南走。
0: 对。
1: 高速上你就没有排队充电的焦虑了，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11我刷了很多短视频，更多的是排队几小时充不上电，
0: 充不上
1: 纯电车，
0: 你走不了啊，
1: 对啊，
0: 你只能是等。
1: 只要是你看这块耽误几小时，你后面所有的计划全都乱了。
0: 嗯，所以买插混呢，现在为什么推荐呢？就是我还是我和博文都比较推荐插混呢，就还是刚才说那句话，就是这个发动机属于备用的了。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型，你插混的也能跑400-500公里，400公里那已经足够我们市区或者是短途用的了，偶尔备用一下发动机啊，对，这属于备用了，所以可以看看插混那些车型还是不错的啊。好的，哈尔滨时间的10:15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那么这个趁着天儿不是特别冷啊，你可以这个跟我们来联系，老姜那还是一样啊，那个1980块钱，哎呦，这两天也没联系他呀，他说好像要涨。就按这个那个想了解的话，你就直接问老姜就行啊，直接问老姜13796789898，13796789898，检车呀、检证啊、啊扣了分了、学法减分啊，这个有没有跟我一起去找老姜学法减分的啊？对，学法减分啊，咱们这个你可以直接跟老姜联系，这都公益的，不花钱，一分钱都不花啊，就帮忙的这个事儿是啊，加老姜微信就行，13796789898，包括什么增型啊，我发现现在增型的也挺多的啊，增 B2 啊、A1A2 的啊，不知道怎么增型啊，这个你可以直接跟老姜联系，帮大家来解决你实际的一些问题啊、困难。包括这个考驾驶证遇到了哪些问题啊，也可以找老姜啊。报名的话呢，就是13796789898，具体价格我今天没跟他联系啊。对，你就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哈，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啊。我发现现在的这些新能源车是不是又更新了一代呢？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看了几款新车型啊，刚刚说比亚迪啊，就那个秦 DMI 那个云辇那个，才12万6千8应该是啊，十几啊，12万6千8，就原本的高端车型专属的这个云辇 C 阻尼的这个车身控制系统啊，现在 这12万多就给你

0: 安上了。10万级家用轿车市场，它已经有这玩意儿了。这个要是过去的话，是不是得是20-30万的才能配上这种智能的悬架？
1: 确实，比亚迪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高端技术下放。
0: 啊，都下放下来了。所以说它的这个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我觉得，还是说它现在做的这个车型成本降下来了？
1: 我觉得是成本问题，
0: 是不是啊？
1: 把成本打下来，
0: 成本降下来了，应该是。
1: 首先是这样，这个成本有两部分，第一是制造成本，其实制造成本不高，因为你卖一台车，这台车的本儿就回来了，料钱就回来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你的研发成本随着你的销量的提升，逐渐就回来了。你卖10台的时候，研发成本没回来，卖100万的时候，研发成本可能是收回来
0: 啊。对呀，对呀，
1: 等
0: 对呀。
1: 第101万的时候，这台车其实就不用再摊薄你的研发成本了。那么这部分成本没有之后，是不是就给你了降价空间？
0: 是。
1: 所以说，销量和价格和成本，他们仨是个良性联动的。你提升你的设计，做好你的产品，拉高你的销量，你自然就有空间降价，降价你就有优势，有优势就多卖，良性循环。
0: 对啊，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一种良性循环了啊，就当年的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很贵啊，时间长了慢慢都降下来了。我觉得车也有点像电子产品的感觉。
1: 对，所以说出货量大，你自然，价格你就掌握度就很灵活，想贵贵，想便宜便宜。
0: 感谢啊，感谢各位的点赞啊，感谢关注梦啊，感谢关注啊，感谢双喜啊。所以大家有这个车辆问题，可以在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留言互动。想拿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啊，你也可以点关注私信小哲，然后呢，我会送给大家车贴啊。这个外地的吧，反正我邮了10多张了，外地的啊，
1: 到付啊？
0: 那你说咋到付啊？邮一张，反正没多少钱，邮一张六七块钱，我花60-70了，好像得。
1: 你可以从严大夫那儿往出发，让严大夫代发，
0: 让严大夫发是吗？你们可以去严大夫那儿取去啊。
1: 对，
0: 行吧啊，这个无所谓啊。小哲的这个听众啊，只要是小哲听众啊，都可以送给大家这个精美的汽车玩家的车贴啊。然后呢，在哈市，其实这个车贴主要是哈市的咱们这个好朋友啊，大家有这个车贴可以享受很多的一些待遇，你比如说免费的添加玻璃水啊，换油保养有优惠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维修的时候啊，大家这个也可以打折啊，都可以都能享受得到。包括过段时间。这个我现在正在联合多家的这个维修企业啊，看看能不能联动一下，因为马上天冷了，我们联动一下，给大家免费的公益救援呢，免费的搭电呢。你正常搭电是不是得30-50的，对吧？咱们这不花钱呢，你看行不行呢？啊，多联系多家的这样的这个维修企业，是不是？这样的话呢，给大家免费的搭电啊，因为我之前呢，这个跟大家。我发了一些这个搭电的那个线啊，然后让咱们听众啊相互的搭电，这样的话咱车友还是很庞大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车辆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油车有一些搭电你搭不好，把这个启动机也好，还是这个行车电脑也好，你给搭坏了，你说这事算谁的呀？是不是？这不专业呀。所以我现在今年打算冷的时候联合多家的这个维修企业啊，然后呢免费的给咱们车友啊，如果要需要搭电的话，当然了你得是我听众啊，那怎么能证明呢？是不是汽车玩家车贴啊？所以啊，大家呢这个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领着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啊，然后呢这个贴在你的这个车尾部就可以了啊，很挺漂亮，挺漂亮啊。双喜说我也要一个，你哈尔滨的是吧，不用给你邮啊，外地要没啥用，反正就是一个纪念啊。火的小周老师你好啊，新款 A6 C9 咋样啊？咋样，反正他卖的不咋好，咋样？
1: 以销量要定成败的话，那就是败了，
0: 那就是败了
1: 很久了。在这个五系不够给力，然后呢一级跟他定位风格不一样的前提下，他现在没啥竞品，就突出科技感运动感的 C 级大轿子他没竞品，他卖的不好，原因就是两方面。第一呢，这个价位跟很多的高端新能源轿车已经重叠了
0: 啊，
1: 然后拉来一看，如果说对这两个标你心中没有太多的这个价位平衡，你觉得价值感在你这是一样的，那么肯定新能源同价位30万的大轿子比这个好。第二呢，就是奥迪这次呢确实也里里外外都武装到家了，因为第五代 EA38，全新的可变级面涡轮，全新的进排气配时系统，让它的这个能耗包括排放都达到一个 最高水平了。
0: 嗯嗯，
1: 动力呢，油耗做的很好的均衡。

0: 什么都好，
1: 嗯，
0: 但是现在燃油车你再拿出什么花花的技术，在新能源面前也是不值一提。
1: 对呀、啊，嗯，现在就是它再便宜，它也得小四十了。
0: 没错啊，
1: 嗯，对吧？再便宜它也小四十了、
0: 你要是买它这个四五两驱高配落地，也得三十大几。
1: 对呀、
0: 而且你二点零 T 这些汽油机、五代机再先进，
1: 嗯，
0: 你动力再好，你能有那个插混的新能源好吗？没有。你这二点零 T 发动机确实把这个排量的这个四缸机的油耗做到极致了。
1: 嗯，
0: 你能有人插混亏电状态下混动油省油吗？也不能。
1: 没有
0: 啊，那好，比空间海豹零八，咱刚才说那个，
1: 对对对，大多了。
0: 那内饰，那豪华，那智能化座舱、辅助驾驶、云年底盘。
1: 他怎么讲？就原来我还不敢承认，就我也不想承认。说实话啊，我还是不想承认，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油车的那种品质、那种做工、那种感觉。但是你现在你不得不颠覆他这种认知了。那他新能源车型，他就是样样都比你强。你说好，你说悬挂系统，你说那个人家百年悬挂，咱比不了人家，人家不用悬挂了。说白了，人家是电机的。
0: 哦，直接就是空气悬挂
1: 啊，空气悬挂了，人家直接电机的了，单电机、双电机、三电机了，对吧？你四十万你买三电机，你买来了，太买来了，是不是？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可能在操控性上、在驾驶乐趣上、在车辆的可控性上，包括整个车身姿态，在高速驾驶的循迹性上，大多数同价位新能源车或者同级别的新能源车不如这个奥迪 A6、
1: A6
0: 咱就别说那个 B 了
1: 啊，
0: 因为那 B 有点降质了啊。
1: 是。
0: 确实 A6 在这个驾驶乐趣上指向性精准性上哎好于很多同样5米的新能源轿车、但是在舒适性上你这个传统的螺旋弹簧再加上传统的减震你跟空气悬挂比舒适性就是不行
1: 对啊你就比不了啊
0: 知道是谁买个5米多轿子你说我考验你操控性不是我就要你
1: 舒
0: 服
1: 舒服
0: 那么云辇 C 这空气悬挂它绝对要比这个传统螺旋弹簧加减震要舒适
1: 舒适多了
0: 这就不是调教问题了
1: 它不是一个代差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个东西了啊，所以看你想要啥呗啊，你觉得就有个 A 六的情怀，我建议你买 A 六没问题。但是你要说买 C 九的话，小贵呀。你买那个是不是上一款八代万的多好呢？还便宜，三十万出头就完事儿了。
0: 给你出个招算邪修吧
1: 啊，邪修来一个。
0: 你是不是喜欢 C 九 A 六这个比较运动的外
1: 观啊？外
0: 观
1: 啊。
0: 然后呢，你还觉得价格有点贵，
1: 哎嘿，
0: 还担心自己买完之后呢，官方大降价背刺你，
1: 哎，这就是我心里现在
0: 啊。好了，我现在给你出个主意，算邪球
1: 啊，
0: 你去奔那屋看看上汽奥迪 A7L，
1: 啊，去看 A7，
0: 同样是这种大轿子，有空间够实用，外观很运动，带个鸭尾的这个小尾翼造型，
1: 上汽
0: 溜背的 C 柱，
1: 啊，
0: 无框玻璃。
1: 这高级感来了，
0: 对，但是呢，它的动力总成虽然是八代半上一代 A6 的东西，但是绝对够用。
1: 嗯，
0: 你开是开不出五代机和四代机的区别的。那个多钱，周老师？现在官方一口价好像是26-27万
1: 啊，差这么多呀？
0: 是的，
1: 26-27万 A7，
0: 那个 A7 还给了你一个进口 A7 的
1: 外观啊，外观进口一样的，
0: 够运动吧 ？A7 你是不是得承认它运动？
1: 26-27万，
0: 这个C9再运动也没有 A7 运动啊。然后它国产化之后呢，价也便宜，维修保养跟国产版是一样。
1: 26-27万，
0: 官降，官方一口价。你上网去查查，我忘了二十几。
1: 这车
0: 26-27，
1: 这太夸张，太吓人了，这事儿啊！我，你去看 A 七啊，冰火，你去看 A 七去，你去看 A 七。
0: 唯独可能它的保值率跟 A 六不能比。
1: 不是，你这就以后 A 六也不会有，
0: 也不会太好，
1: 也不会太好了。你新款 C 九它卖的人少，它保值率会很好吗？不会的。
0: 对。
1: 对，而且未来什么样真的不好说这事儿啊，大夫店家有没有车贴？有啊，你去到阳光路上，你截个图，直接截个图就行，给他看。你说小侄让我来啊，让我来那个就领个车贴啊，他就给你贴好了。想领车贴啊，你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你截个图，然后你到阳光路2号你就行了，到那就能领啊，到那就能领。好嘞，我们继续啊，来看看大家留言吧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3378219973738211900287，82119002879973738211900。新坤体胖说，我开过的车里面最舒服的就是 A8W12，无论是开着还是坐着都舒服啊。A8L， 那你还用说吗？
0: 这壳唠的相当于没唠，
1: 就跟没唠一样。咱唠这个干啥呀？
0: 四个圈，这是天花板。
1: 对，那是天花板。这个你说的 W12 那个，我这个我还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呢啊。

0: 想当年啊，这话说，这个十来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吧，还不是特别懂车啊，得真是正经得十来多年前了啊。我有一就是我们这打球的球友嘛，一大哥啊，我结婚嘛，回佳木斯我结婚，然后他们就给我出车啊，这大哥出个车，那大哥出个车，然后在佳木斯呢，我说那你给我弄个车吧。那时候弄个五系是什么呀？还是啥车？反正那时候好十来多年前的事儿了。然后呢，这个哈尔滨开 A6 啊，就开 A8 就去了啊，在后面跟着。然后晚上吃饭，我那个同学就说，哎，那个 W12 那谁的车呀？我说什么 W12？ 就黑 A 那个奥迪啊。我说那大哥来参加婚礼来了，在后面跟着呢啊，
1: 给排后面去了，
0: 排最后面。一 A6， 我前面奔驰、宝马的，是不是都在前面排着？你老 A6 的，你在后面待着去吧啊！不是，他说哥，那是 A8，
1: 还行，没让他在前面录像呢。
0: W12 在后面跟着。
1: 但是在那个年代啊，这个 W12 是贴的还是真的，不是很好界定。它外观没有太多专属的东西，只能通过轮毂、前杠下沿的空气动力学套件的造型和尾标去区分到底是 W12 还是什么。
0: 想当年结婚那会儿还好像还不是汽车节目主持人，那都不懂的，那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哎，所以就是你这个车辆这个事儿啊，就是懂不懂啊，真是啊，真得研究啊，不明白。后来才告诉我啊，人家开的是 W12， 你这让人在后面排着，就认奔驰和宝马，你说囤还是不囤的啊？好嘞，哈尔滨时间的10:2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一会儿呢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想评估二手车呢，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好嘞，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十一过后半点没有空翼了啊。2018年的捷达，换一台12万左右的纯电加轿车，秦 LDM 这车值不值得入手？刚才不说这车了吗？12万多那个。
1: 你现在如果看秦系列，你只能看秦 MAX， 因为秦 L 停产了，它的换代升级产品叫秦 MAX，
0: 不是 DMI 那个云辇那个新的。新出的吧？
1: 那是秦 MAX，
0: 秦 MAX 啊，那是秦 MAX 啊，
1: 看秦 MAX
0: 啊，
1: 你要12万预算可以看它。同样预算呢，它的竞品其实也有，
0: 没有酷啊，
1: 没有酷啊，那你就看看海豹06和秦 MAX。你要12万预算的话，没有酷，你不要买纯电，你就按指导师说的买 DMI 插混，
0: 那买插混就行
1: 啊。亏电之后呢，当油车开，它是个混动双擎状态，很省油，
0: 嗯，
1: 而且故障率极低，保值率也一等一的好。海豹06、秦 MAX 这俩你选一个，它俩呢，你12万预算都能省钱，
0: 都能省钱啊，
1: 因为你有一个旧车置换、你可以享受一个省补。但这辆车据我了解是没有长补。
0: 18年捷达，
1: 应该是大概率是1.4手动挡，
0: 1.4手动挡。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把你的捷达置换掉，然后呢享受一个省补。那么车价呢，去掉大概10000多的省补，10000左右的省补，那么这个裸车可能就来到了，如果最低配的裸车就已经能达到8万大多9左右了，最低配的啊，那你交购置税落地上牌应该就10左右，那当然这里我没算你的旧车这个底值啊，就是说新车落地享受省补。
0: 2018年的捷达白色的手动挡，它大概能值多少钱？
1: 我感觉应该大概还能值个1万大多2万左右，
0: 还能值1万多呢，
1: 车况好
0: 啊、手动挡还能值1万多呢，
1: 还是比较认的，
0: 可以啊。你们要买新车啊，你先那个加博文的微信，然后呢，这个线下给大家来看一看啊。AWFM925 AWFM925，直接加微信就行啊。AWFM925，咱这个26年的这个就是年内啊，到年内补贴还是可以的，我看了一下，还是不错的。就是那个25年1月8号之前登记的旧车啊，你再买黑龙江省内的新能源乘用车，按车价的8%给补贴。
1: 25年，26年吧。
0: 二六年。

0: 26年，就是1月8号
1: 之前的，
0: 之前的，之前的，说错了。哎，25年1月8号，26年1月8号，26年，25年，去年他也享受这个政策吗？是不是25年1月8号之前的？今年有吗？今年我没再注意啊。但是说按车价给8%的补贴吗？最高能给15000吧？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啊？最高那给15000，然后呢，2.0以下的燃油车给6%补6%，最高能给13000。
1: 嗯，对，
0: 现在不就这政策吗？是不是啊？然后国补好像也有，
1: 嗯，报废补贴还有
0: 啊，报废补贴啊，你报废旧车补贴，新能源补12%的吧？啊，最高
1: 给的多，
0: 最后最高给20000，啊，那当然了，你得看看你那个车本身的这个价值是多少钱。虽然说可以报废，但是你价值多少钱呢？这个得算一下。
1: 但是以上在节目里咨询这个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插混增程的朋友，带7.0T的
0: 啊，
1: 一定建议你今年买，
0: 今年买，
1: 今年落，
0: 今年落
1: 啊。这样的话，你能享受一个购置税5%减半。
0: 啊，对，购置税能减半，明年就全额了，没准。
1: 对，明年应该是，无论是增程还是插混，只要带7.0T的新能源汽车，都是全额购置税。那以20万的为例，你多交这个购置，多交这5%购置税，就基本把你的省补或国补
0: 全补回来了，
1: 就抵消差不多了。
0: 对，
1: 就一顶平了，相当于你没有拿到补贴。所以说，大家着急买，想买车的，纯电的，你说我再等一等，看一看，可以。但是插混增程。今年必须入手，必须落牌。
0: 反正是带发动机的，你就赶紧，赶紧今年就入手就行了。要不然明年全额补贴，你这些补贴没有用啊。这税一上来，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啊？行了，说到这儿啊，我看看还有没有问题了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737，看了那个海豹的08 EV 19.69万。
1: 入门版的775续航的
0: 啊，这个价位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1: 有
0: 啊，
1: 这个价位你要选纯电轿车，我觉得除了这比亚迪以外，除了海豹08以外，你看看那个大汉
0: ，
1: 他俩是同级别的，除此之外，轿车这么大个的，我觉得还是比亚迪的产品。比较值得买，
0: 还是比较推荐的，是吧？
1: 因为这个它的续航达成率相对来说啊，用磷酸铁锂电池这些竞品里，它还是比较实的，达成率还是比较实的。
0: 那就看看它吧。
1: 然后吉利的产品也有啊，银河现在目前还没有跟它对等的大车型，因为它新出的 TT 是偏运动的，偏操控的，所以说这种5米车身的，偏舒适、偏豪华的中大型新能源轿车，你就先奔着比亚迪这两个产品去看。
0: 行，那就看看这两个车，然后有问题你随时再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737啊，说你和辉腾有一拼。哎呀，辉腾我还开过呢，我开2年辉腾的啊，这后来懂了，明白了，才知道啥车啥样啊。真的那个最早的时候就根本就不明白呀。好的啊，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那么接下来呢，也可以给大家来评估二手车啊。如果你要是想卖二手车，或者是想了解你的二手车价格啊，你说我想了解我车价啊，我看看还能值多少钱。对，这个不怕上火起泡的啊，嘴起泡的，那你可以来问啊。就是别想着你的车保值率有多好啊，再好啊，跟当年比啊，差了108000里啊。对，不怕上火你就来就得了啊。但是呢，给大家评估一个现场的，就是现在的一个市场的终端价格，最起码呢我们心中有数，不是赔多少，而是说我要换车啊，或者是我再换一台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我最起码我得知道我现在车能值多少钱呢，我得添多少钱呢，是不是啊？想了解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的啊，或者想卖二手车的，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这朋友问啊，说那个买荣放，你就昨天咱听众要买荣放啊，去那和平路那个和平桥上那块那个，是不是？
1: 对，
0: 就是省政府上那个去。然后今天早晨咱听众还问我说，那个江北那个和这个是一家不？我不知道啊，好像一个集团的，好像是。
1: 是这样，就很多店都是一个集团的，但是。我们认识是人
0: 啊，对，
1: 就这人我们熟，
0: 对，就是他
1: 能帮大家找找，就个人关系吧。
0: 对，这店总我们熟，就是你们要买那个丰田荣放啊什么的，你就去和平路这个就去上他家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好说话。

0: 话，就是方便，是不是？咱谈价什么都一目了然的，啊，这样就更方便一些。你就可以去这个和平路啊，我建议大家去和平路，如果买荣放的话啊，还有那个荣放那个是啥呀？啊，塞纳跟它不是一家的啊，是它不是一个系统的，另一个系统的
1: 对，
0: 啊，
1: 那是广汽丰田，
0: 广汽丰
1: 但
0: 田
1: 是你可以在这个
0: 的，你可以
1: 一汽
0: 看
1: 丰
0: 科
1: 田
0: 瑞
1: 看，
0: 亚
1: 对，一样的东西，
0: 啊，看科瑞亚不也一样吗？是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啊，23年的奇骏2.0的两驱白色，大概能值多少钱？
1: 现在终端价我认为应该大概啊，因为现在这市场行情也比较混乱，我觉得高配带辅助驾驶，就带着它那个盲区辅助啊、车道偏离那款电动座椅的，应该能值到23的9万多吧，
0: 能值9万多块钱
1: 就是终
0: 啊？
1: 端成交价。嗯，
0: 现在二手车也不好评。
1: 没法说这个价格。首先按照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标准来说，得看实车才能评准的确价格。但是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评估的都是终端成交价，车况好的前提下，大概一个区间。但现在这个汽车行业，无论是新车价格、二手车价格，现在波动都非常大，很难说非常精准的掌握。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线下给大家看看车，然后评估一下价格。如果大家想出手，车况也符合这个行业的竞品标准的这个要求，在节目里给大家无偿发布，帮你对接其他的真正的个人买家，让你们买卖双方见面，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差价，大家自己谈价。
0: 你们自己去研究行了。而且想卖车的，你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都可以啊。你可以打电话来评估二手车啊，8211900028799737，8211900028799737，也可以加微信啊，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微信也行啊。磊说，龙盛集团一峰三个店，和平路、松浦和城乡路三个店啊，知道了，领教啊，就哈尔滨那么多 4S 店吧，就不可能都认识啊，有几家关系比较不错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能多给点力。为啥我敢说让你们先去谈价，然后再帮你们砍呢？那别人咋不这么说呢？别人说你快电话来给我啊，让他直接跟你联系，是吧？就最起码你通过小哲买车，你知道我这车没买贵啊，或者我这车真是有优惠了，对不对吧？你都没去谈价，你让我给你谈多少钱是多少钱？你买完了以后，这贵还便宜，谁知道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要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啊。AWFM925。张大爷说：“国庆长假去哪玩了？国庆长假刷手机啊，趴窝手机啊，沙发就这些呗，还能有啥？国庆就是堵啊，就是一个字儿，去哪儿都是比较堵啊，车流量比较大啊。然后呢，这个国庆呢，这个正常要去一趟这个内蒙啊，自驾带着大家啊，那个地方太好了，太漂亮了。”啊，这个之前去过一次，我带大家自驾游出去玩的地方吧，都是那种无人区，路线呢不是那么的艰难啊。对，咱不走平正常的这种景区啊，咱们得走一些什么河的源头啊，咱们去一些这个中东铁路的一些轨迹啊等等，我就会带大家去这样的这个地方，就能学到东西。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跟着我们出去自驾，一定让大家能学到点东西啊。原来哦，这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对，得有这种感觉和感受，要不然五华山，你去帽儿山也能看见五华山，去龙凤山也能看到五华山，你去伊春也能看到五华山，对吧？自己开车去呗，是吧？但是不一样啊，一定要有一些人文这个属性在里面，带着大家啊，了解更多的啊我们的这个地域文化，是吧？所以这个有空吧啊，过段时间或者是暖和了啊，还会带大家有些自驾的行程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汽车玩家群、自驾群当中啊。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聊一聊哪儿好玩啊，咱们组个队儿，咱就去了啊，开车咱就走啊。呀，说到这儿啊，那就说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号吧。大家想加入到汽车玩家的这个自驾群的话，你就加我微信，183465523 啊，183465523是小哲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83465523啊，183465523。面具说，国庆就是从床到沙发，从沙发到厕所，从厕所还得到，是不是？ 还到厨房里吃饭呢。

0: 安新能源，我担心安全，比亚迪、吉利、五菱哪个品牌的电车更靠谱？那都挺靠谱，预算15还不少呢。你这给儿姑娘花钱不少呢，这是啊。
1: 嗯，这几个品牌都是主流大厂，它的产品大多数都没问题，都挺靠谱。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先把五菱排除掉，并不是品牌问题，是因为你15万买五菱，你不管买啥都是大个的
0: 啊。
1: 那个星光 L。大六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女孩不太适合。但是你有15万预算呢，我建议给这个女孩买一个稍微紧凑一点的、精致一点的、款型新一点的、时尚点的这个纯电 SUV。
0: 嗯，
1: 你在比亚迪和银河之间选一下，同时你再加上谁呢？起源的 Q06，
0: 起源 Q06，
1: 哎，新出那个溜背轿跑 SUV
0: 啊，
1: 哎，看起来很运动、
0: 啊、
1: 很时尚。
0: 啊，
1: 它还有一些比较时尚，像橙色啊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颜色。你看看长安起源 Q06，
0: 嗯，
1: 看看银河新的 E5，啊，再看看比亚迪的，元 Plus，
0: 元 Plus 啊，
1: 或者是比亚这元 Plus 是王朝网啊，你再看海洋网的海狮05，
0: 嗯嗯，
1: 海狮05、元 Plus， 银河 E5 和起源 Q05 四个你做个类比，同选一下。
0: 嗯，
1: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银河 E5 是后驱，
0: 嗯，
1: 现款的元 Plus 是前驱，新款的元 Plus 是后驱。对，所以说你要
0: 懵，
1: 对，你要去，车型好不好看，喜不喜欢，同时问好前驱后驱，看看这个女孩如果是新手能不能驾驭得了。
0: 还有女孩主要是看外观，嗯，另外就看看这几个车型，
1: 这几个都好看
0: 啊，好看，
1: 都是主流车型，
0: 对，都买
1: 不错，而且都花不上这钱，
0: 对，
1: 都能稍微省一点
0: 啊，买不错几个车啊，我们来接个电话吧啊，这个孙先生电话，
2: 嗯，
0: 你好，孙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哎，
2: 主持人你好啊。那个有一个评估二手车，给我评估一下
0: 啊。您说，
2: 2019年的7月份，广汽传祺 GS8，
0: 嗯，
2: 四驱，
0: 嗯，
2: 23000公里，
0: 20000多公里啊，才。
2: 对对。
1: 什么颜色？
2: 黑色。
1: 黑色的。你这应该是老款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嗯。
0: 2019年。
1: 七座四驱，20000多公里，黑色。我个人认为成交价应该就在。5万多，
0: 5万多块钱，
1: 大概这个价格吧。这价格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交价了，因为这个车型的问题就是油耗比较高，车型款型太老了。
2: 对，
1: 现在，结合现在这个环境嘛，这个现在这用车成本，可能这个想花5万块钱买车的人，一打听说这个油耗，哎，就有点胆儿突的，所以说可能是不是很好卖啊。但是你就参考一下，大概就5万多左右吧。啊，因为车型很少，
2: 5万半啊，5万一半啊，
1: 没法说。这还需要具体看实车，
0: 嗯，就5万多块钱呗，你自己心里有个价格，就谁给你5万3、4，你就马上就卖它。
2: 嗯，
1: 可以这样，就是线下呢约一下，帮你看看实车，如果车况好，
0: 好，
1: 然后公里数又这么少，
0: 嗯，
1: 我们可以在节目里帮你无偿的帮你发布，
0: 嗯，
1: 有其他感兴趣的听友呢，帮你们对接一下，你俩自己见面自己谈，
2: 嗯，
1: 高的低了，便宜贵贱，你们自己商量。
0: 孙先生自己心里有啥价？
2: 嗯，也就5、6万块钱呗，就是，
0: 对，也就5万来块钱。
2: 嗯，
0: 那还行，那咱能碰到一起去，
2: 是不是？
0: 对，等就是看看车，车况好的话，然后呢，这个我节目帮你说啊，孙先生。
2: 嗯，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嘞，
2: 哎，
0: 再见，
2: 哎，
0: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8219002879973737啊，8219002879973737，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留言啊。啊，啥时候问的这是？小哲，这是客厅、厨房、卧室、厕所7日游，这窝家7日游嘛啊咳咳？当然了，你说我能，是不是能闲着吗？你俩上班了？我们今年放假了，才半个月，气谁呢？啊，不上班谁给钱花？我俩必须得上班啊！你放假了啊，羊毛哥放假了，嗯，放假就在家听节目吧啊。来，我们继续啊。我不知道跟你说的啥，关键是啊，我有点词儿穷了刚才啊。哈佛 H5 旅行者、长安75 Plus， 这三台车哪个最实用？实用，你要干啥？实用 H5 最实用，我觉得
1: 对，它最实用，因为它最大，
0: 它比。

0: 安德·库鲁泽都大车，
1: 而且 H 五，他有那两台车没有的功能属性
0: 啊，他做装修，
1: 那你就买 H 五，
0: 他做装修，
1: 买 H 五
0: 拉工具，
1: 拉工具，拉点这个轻工辅料
0: 啊，
1: 这个 H 五大后备箱放到座椅之后能装，为啥呢？他原来前世啊，
0: 就
1: 是个皮卡，所以他最能装，他的就是对于你这个工作和你的用车场景和需求，它最实用。你可以考虑买个柴油的，
0: 哎呦，
1: 因为你来回跑吧，它能省点
0: 啊，柴油还能省点啊，
1: 省点。
0: 做装修的，加装的，
1: 对，柴油版 H 五，你去考虑考虑柴油版。
0: 我家装修是不是可以找你啊？那你就看看 H 五吧。
1: 嗯，这个应该是对于你的用车场景是最实用的。
0: 对，什么电稿啊，啥玩意儿都往 H 五上一装，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可
1: 以。然后再说白了，有点这个。这个路况不好，这种活你得能接。为啥？这是非承载车身呢？
0: 对，
1: 那两台都是承载型、城市型。
0: 嗯，
1: 真是走个烂路，爬个坡，上个山，过个沟，过个坎儿，跟你这个比，这方面能力差很多。
0: 然后你休息的时候开着我出去，你还能当床车，那车老大了里头。嗯，后面铺平平的多好啊，那就跟皮卡扣个壳。那不就是皮卡扣个壳吗？我这么说你别生气，但是它就是那么个东西，但确实挺实用的啊，绝对的实用 H5 啊。好了，没问题了啊，我这我看一下这什么意思，什么雅诗兰黛啊，我刷新一下啊，有没有这个车辆。哎，对了，这七天了，有没有咱这个跟大家分享分享二手车的信息啊？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两台？
1: 有有
0: 啊，
1: 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
0: 嗯，说说吧，现在有
1: 对，
0: 大家听好啊，我们跟大家说的推荐的每一款车型，最起码都是非常板正的，而且值得我们去入手的车型啊。你们听好，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啊？
1: 嗯，对，没错。有一台是咱节目听友了，女士个人一手车，2017年的二代新款哈弗 H 六，2.0T 自动挡。
0: 嗯 ，H 六啊。
1: 对，它是。白外棕内，
0: 嗯，
1: 就比较好的颜色搭配了。九年车跑6万公里，
0: 嗯，九年6万公里 H 六啊，嗯，
1: 全车呢只有一个部位的局部小范围补漆，剩下全是原车漆，就保持的非常好，
0: 嗯，
1: 很新，
0: 嗯，
1: 这个车我觉得应该能值个两万大多，
0: 2万多块钱，
1: 两万多块钱，2.0T 的 H 六，这个车我看了一下，因为我最大的顾虑是想帮大家看看这车到底是什么油耗。因为我也没有长期开嘛，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它的仪表有一个长期统计的综合油耗，
0: 嗯，
1: 这个油耗应该是自从上次保养到现在6000多公里的纯市区统计下来的，10.7个油，
0: 10.7个油，
1: 我觉得因为它确实是市区使用，从车的这个用途啊和状态能看出来，这不高，我觉得
0: 现在这油价行了，10.7个油，
1: 对，就是作为一个这么大个 SUV 2.0T 的，它的综合仪表统计油耗能达到10.7，我觉得可以，而且是市区行驶，
0: 是。
1: 关键是 H 六的 2.0T 能加92，
0: 嗯，对，它能。
1: 那这样的话，这么大个 SUV 2.0T 把油耗给你降到8-9毛，
0: 两
1: 万，我觉得现在油价这个就行了。
0: 对，2万多块钱可以。对，
1: 可能是得益于这个哈弗这个二代 H 六新款的双离合，
0: 嗯，
1: 它的换挡效率更高，损失更少，
0: 嗯，
1: 这个应该对油耗有点帮助。那我觉得这车2万多块钱还是值得买。
0: 可以啊，关键是2万多块钱。
1: 对，感兴趣的话给大家对接，买卖双方自己谈价，2万几你们自己聊。
0: 对，
1: 车况确实。很好，而且成色和车况俩事儿啊，车况好，成色也保持的比较新。
0: 嗯哼，
1: 嗯
0: 啊，想买这个车型啊，6万公里，2万多块钱的哈弗 H 六啊，AWFM925啊 ，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加这微信号，然后呢，这个波恩给你们做终端对接。还有没有了？再跟大家来说几个来。
1: 还有就是有一台2013年的1.8T 的迈腾。它是豪华型的，
0: 2013年的迈腾，
1: 对，1.8T 豪华高配的。
0: 嗯，
1: 我看一下这个车，钣金是全车原版，没有换件儿啊，它保持的还可以。
0: 嗯，
1: 13万多公里，而且内饰非常新，
0: 嗯，
1: 豪华型配置也高，后排能控制前排座椅，老板键的都有。
0: 嗯，
1: 关键是2万多的价格，买个迈腾，还是车况非常好的迈腾，
0: 2万多买迈腾啊。
1: 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买这种老年线的迈腾。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怕大家到时候
0: 操心
1: 不省心。但这台车，我仔细看了，无论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的状态都很好。
0: 嗯哼，
1: 这个年限迈腾，如果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状态好，说明一件事儿，就原车主对它的养护还是到位了。
0: 对对、
1: 啊，不然的话，这种老迈腾它不会呈现这个状态。
0: 嗯哼，
1: 而且人呢，我认为不会很割裂。它既然保养到位，它的用车也很仔细。
0: 嗯，
1: 从内饰的新旧磨损来看，这俩事儿能对上。所以说、
0: 嗯，
1: 这样车主开出来的老迈腾，还是可以去选的。
0: 嗯
1: 啊。 回头到盐袋上换换油水，做做养护，
0: 哎，就行了呗。
1: 对，本身迈腾很耐用，就怕你不好好保养。
0: 2万来块钱，那迈腾啊，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一样跟我们联系。
1: 对，挺好的啊。
0: 行吧，那就这还没有了。
1: 还有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日常代步的车吧，我觉得很适合家用代步。自动挡的小车，2013年的捷达1.6手动自动挡。
0: 2013捷达啊？
1: 对，就是新款捷达
0: 啊，新款捷达
1: 1.6自动挡的。不过万，10000左右吧。
0: 不过万了啊？
1: 大概这么，我认为这个价格就是10000左右。
0: 哎，
1: 具体你跟车主谈，车主的心理价呢可能稍微高一点，因为毕竟13捷达开了9万公里。
0: 哎呀，9万公里
1: 啊！13年车开9万公里，它使用强度不高。捷达本身皮实耐用，你再没打开这个车，它剩余价值还是挺高的。
0: 随便，几万块，这个18000块钱的车，
1: 对、
0: 嗯、
1: 我觉得10000上下还是值。
0: 对，
1: 车主心理价稍微高点，自己谈吧，聊一聊，是不是？
0: 18000块钱的车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的跟我们联系，就是能在节目当中，可能我们说这些车型你没有你喜欢的啊，但是呢，能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车啊，最起码它的车况。包括几手啊，这个车况的这个细节啊，都会跟大家来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样呢，买车呢，买二手车，你可以通过咱们汽车玩家买呢，更加的放心啊，更加的放心。加微信啊，大家如果想卖车、想买车，就加这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号。然后呢，这个给大家来做终端的对接就可以了啊。节目最后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的话啊，你们最近要有家里的朋友啊想考驾照，这个就不托底啊，是不是？哎，找小哲都给你们办托底的事儿啊，因为每天上节目，无论是考驾驶证也好，还是这个修车养车呀啊等等啊，都会为大家来服务。价格我现在不敢说了，因为我上节目也没法跟老姜联系，你们自己去问现在这个考驾驶证的这个价格啊，但是他不论是报多少钱，一定是包含补考费的啊，这个是他当初答应咱们的啊，就是补考一定是驾校来承担的啊，然后来回的通勤车也都是驾校来承担，然后呢有自有考场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你就问老姜就行了，包括检车检证啊，他会给你发一个离你最近的检车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学法减分等等啊，都可以找老姜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可以了啊。好吧，那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就到这儿吧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2026年国庆期间呢，我市迎来长途出游、探亲返乡、旅游打卡、车流叠加的高峰，道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槟城交管部门全员在岗在位，保畅通、防风险、优服务，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扎实做好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各项安保工作，全市道路交通总体平稳畅通、安全有序。国庆假期，哈尔滨迎来客流高。

高峰，商圈、景区周边地铁站人流密集，通行压力骤增。地铁呢，作为城市运行的地下动脉，是检验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效能的重要窗口。面对地铁客流激增的态势，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部署，精准施策，组织公交分局聚焦枢纽站以及热门的商圈景区临近站点，通过科学布防、动态巡控、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全方位夯实安全根基，用坚守与担当守护市民游客安全顺畅有序出行。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10月7号，某平台发布了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哈尔滨跻身国庆热门长线旅游的目的地前十。数据显示，今年国庆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上涨，超三成游客在目的地停留三天及以上，出行半径拉长，喜爱一程深度游玩或者是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

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国庆假期呢，中央大街的巨型啤酒罐售出了10吨啤酒。在这个国庆假期，哈尔滨中央大街与西八道街交叉口啊，有一个巨型的啤酒罐非常热销，7天呢卖出10吨啤酒。市民游客在这里消费，不仅可以品鉴一下24款啤酒与格瓦斯，还可以打包带走。不少游客和市民呢自带红肠、锅包肉等小菜品酒，一直到夜间打烊。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温度是18度。今天夜间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低温度只有5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依然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1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7度。北京时间中午的11:0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那今天呢，也是国庆小长假之后啊，上班的第一天，也是刚刚落幕啊，很多朋友收拾行囊，回味着假期里面的美食风景和陪伴。可是啊，不少朋友明明休息了好几天，但是呢，非但没有元气满满，反而感觉到浑身疲惫，情绪低落啊，一想到复工就心里面发紧。其实呢，这并不是懒惰，而是大家经常所说的节后综合征。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的节后综合征是什么症状呢？是起床困难，还是说看到工作就会烦躁，还是明明坐着不动却感觉身心疲惫？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开工之后啊，最困扰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启航留言说新面孔啊，真的是新面孔吗？那可能是这个我最近出现的次数比较少。介绍一下，各位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丛威啊，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中午的11点到1点由我为大家进行主持的有事请找925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支持。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的节后综合征是什么症状呢？大家有没有这个节后综合征呢？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专家对于节后综合征的解读是怎么样的。其实啊，这个节后

的综合征严格来说不算是疾病，它是属于一组什么呢？功能性的紊乱症的后群。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长假啊，作息休息呀，以及饮食还有情绪骤然的改变，它呢就打破我们人体原本的平衡。所以大家大多数会发现我们在这个节后啊一周之内会出现，但是呢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自行缓解的。简单来说是什么样呢？就是身心从松弛的假期模式突然间切换回工作模式的状态，就会出现短暂的适应不良。但是很多听众会疑惑说，那明明我们假期一直在休息啊，为什么还会焦虑呢？对此啊，也有这个心理科的专家解释说，根源就来自于大脑的预期性的压力。真正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工作压力本身，而是预感到压力即将到来的感受。

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就是，10月6号开始啊，6号和7号，心情突然间有一点莫名其妙啊，感觉该上班的上班了，该上学的就上学了。研究显示啊，提前知道第二天要面对繁重的任务，那我们的体内的压力激素就会升高。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假期最后一天啊，人还在享受假期，但其实你的大脑已经开始提前上班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昨天啊，10月7号和前天10月6号，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感觉大脑已经开始提前上班了？反正我是啊，我6号的时候开始就感觉就在梳理我这个假期之后手里面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我逐一的完成，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的大脑就已经开始提前上班了。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适度的焦虑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啊，代表着身心正在为我们的复工做着充足的准备。而这种不适感是心理预演的压力，情绪啊、自主感下降以及昼夜的节奏重新校准，这三重因素叠加而造成的。所以说我们从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假期切换到需要自律有任务要求的工作，就会感觉巨大的落差，所以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疲惫的感觉呀。所以此时此刻大家是不是已经回归到工作当中了呢？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一下留言互动，说一说节日之后啊，开工第一天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同样啊，这个假期你有哪些难忘的回忆，都去了哪些景点啊，可以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安静》。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中午的11:1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那么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假期综合征啊，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分为这个不适，分为生理和心理两大类。从生理上来说呢，就是睡眠紊乱啊，肠胃失调，同样还会伴随着头痛、肩颈酸痛以及心慌。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发现我怎么浑身疼啊，然后呢一想到上班还是有一些兴奋的嘛，毕竟这个假期还是很长的。如果说从心理上来说呢，就是烦躁和抵触，不想工作学习，注意力下降以及思维反应变慢等等。如果说长期不调整不适应感呢，就会持续的加重，甚至还会诱发这个像神经衰弱呀以及焦虑的情况。但是呢，其实专家也提醒到，人的身心系统不是电灯开关啊，没有办法一键的切换，更像是汽车换挡，需要一段缓冲过后啊就能够调整好啦。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有两套调节的方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呢，就是生理当中的调节，就是我们要固定一下作息，睡觉之前远离手机屏幕，同样要把饮食回归清淡，减少重油重盐的大餐，每天20到30分钟的时候啊，要有一下这个轻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散步呀、拉伸都可以，这样就能够舒缓我们的情绪了。再来说一下心理调节，今天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就是我们要记好非常好用的131法则。一是什么呢？就是返岗的第一天，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安排一件核心必做的任务，还有3件可以慢慢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上一件完全属于自己快乐的小事儿。那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想问问大家，这个返岗第一天你准备安排给自己必须做的一件任务又是什么呢？同样啊，在家

上一件完全属于自己快乐的小事啊，这就是131法则。非常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不要靠猛灌咖啡强行给我们提神啊，强制开机，也不要突然开展高强度的运动，因为大量的咖啡呢会加重焦虑，打乱我们的夜间睡眠。同样，突击的高强度运动，像缺少锻炼基础的人就很容易受伤。我们大家不必强求开工立刻达到满分的状态，一定要给身心一点适应的时间。如果说啊，持续很长时间都感觉不行不行，我情绪非常低落啊，像失眠啊，这个早醒都没有办法改善，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人员帮助啦。好了，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互动平台消息刷得很快啊。听友老杨留言说，我节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失眠。他说假期天天熬夜啊，开工前一晚上躺在床上，脑子不停地复盘工作，越想越清醒，一直到凌晨两三点钟都没有睡着。真的非常有共鸣啊，这就是典型的预期性的压力。睡前大家不要反复规划第二天的工作，可以听一听想轻音乐呀，放下手机，让大脑慢慢的先下个班啊，之后呢才能迎来第二天非常充沛的精力来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听友小夏留言说，我倒不是失眠啊，而是早上根本醒不来。他说今天早上我闹钟响了三遍，我的身体还像粘在床上一样，起床之后一整天哈、啊，他说他现在都昏昏沉沉的。确实假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啊是颠倒的，而睡眠的节奏也是乱掉了，所以非常建议大家这几天啊，尤其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周的时间，尽量固定好我们的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像白天可以小睡一下，我们说是小眯一下啊，大概的时间要控制在20分钟以内，千万别久睡。你想啊，你这个中午就睡得很久，你想想你晚上还能睡着觉吗？肯定是不能的啊。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1:3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开工的第一天你有没有假期综合征呢？今天上班第一天你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阿林留言说，心理上抵触上班，一打开工作软件就心烦，明明没有多少活，但就是不想动手。其实开工第一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所以我们不用逼自己一次性的完成全部工作，尝试我们刚才所说的131法则。那什么是131法则呢？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一就代表着你这个今天一定要做的要完成的一件核心的任务，三件呢就是可以慢慢推进的小事儿，最后一个一就是完全属于自己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就是非常好用的131法则啊！安排一件核心必做的任务，就比如说我今天的一就是我11:00到1:00，这是我今天必须要上节目，这是一。然后三呢，我今天这个三就是有三件必须推进的小事哈，就比如说我有这个有两篇采访。还有一个录音的报道，是我这个慢慢推进的三件小事儿，然后再加上一件完全属于我自己快乐的小事儿。哎，这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今天的131法则。所以说大家这个131法则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说一说，在这个节日之后啊，开工第一天你是如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的，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听友大海留言说，假期天天聚餐出去玩，大鱼大肉。他说现在上班的时候一直感觉胃非常胀，然后没有胃口吃饭。他说这也算节后综合征吗？当然算啦，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生理层面上的症状。像我们在假期当中暴饮暴食，整个肠胃的负担非常非常之重。比如说像这个国庆假期啊，我是带领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一起来到了湘西，魅力湘西。我们是去到了湖南的张家界啊，还有长沙。这个长沙这个湘菜真的是非常辣，巨辣，在那里这个点点辣就已经是我们有点接受不了的程度了，但是湖南的美食依然是非常好吃。那这几天我们的肠胃负担很严重，所以大家在节后啊，尤其是像这一周的时间，大家饮食尽量要清淡一些，多吃一点蔬菜呀、粗粮啊，给我们的肠胃放一个小假。听友琪琪留言说，我没有不想上班啊，他说但是注意力很差，坐在工位上看文件，他说看两行就走神了，忍不住刷短视频。为啥忍不住刷短视频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像坐火车呀、坐高铁的时候，或者坐这个大巴车，总是想拿出手机刷一刷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同样，特别是短视频的碎片化信息非常容易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番茄工作法，工作25分钟，然后呢短暂的休息5分钟，循序渐进来找回我们的专注力啦。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的网友平安毛心留言说啊，您好您好，欢迎关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的节目呢是有事儿请找925，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聊的是这个假期综合征的相关话题。所以大家在开工第一天，你现在在一上午的工作当中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心情又是如何的？这个假期你都有哪些难忘的回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一下实时的留言互动。好了，再来说一条这个听友留言啊，这个阿美说啦，我节后第一天上班就会感觉心慌，心跳突突的，还总是头疼，
说如果说休息两天就会稍微好一点，其实这也是节后综合征常见的躯体反应啊，就是我们的压力激素升高所带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硬扛，工作的间隙站起来拉伸，远跳几分钟就能够放松我们的神经啦。好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追加一下小提问，你有什么私藏的快速回血的小妙招呢？开工之后你是靠着什么来快速调整状态？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中午的11:4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那么刚才我们聊完了节后的状态之后，咱们把目光投向大美黑龙江。今年国庆北国赏秋彻底火出圈，长线的赏秋预定热度同比上涨了近40%，而哈尔滨跻身了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伊春部分景区的预定热度上涨近50%。欧陆风情、城市风光搭配着五花山斑斓的秋色，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中央大街、太阳岛游客如云，酒店民宿一房难求。像伊春还有大兴安岭，很多游客选择避开闹市，自驾临海赏秋，小城慢度假。热门的景区啊，像金山鹿苑、伏尔加庄园以及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都是人气爆棚的。很多游客呢，把哈尔滨当成中转站，向北去往林区边境深度游玩，而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变长，带动了租车、特色餐饮消费，夜游文旅市集留住游客，拉动过夜消费。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就是，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去黑龙江赏秋呢？是去过五花山还是伊春，又或者是伏尔加庄园呢？而你心目当中黑龙江秋天非常美的地方是哪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秋日旅途。听我峰哥留言说，国庆的时候去了伊春啊，他说漫山五颜六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而且空气特别的清新。静姐说，这个假期啊，他说我就在哈尔滨本地逛啊，晚上来到了中央大街，夜景特别好看，而且市集很热闹，夜游体验感很好。确实啊，哈尔滨的夜经济越来越出彩，历史街区再加上特色的市集，留住了很多的外地游客。听友小雨说，计划错峰啊，他说国庆啊没有出门，准备这个周末去金山鹿苑去看看小鹿，感受一下秋天。确实有的时候呢，错峰出游它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避开人流，我们可以慢慢的欣赏一下秋景，同样还可以近距离的和你的小鹿来进行一下互动。

才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1:4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因设备维修，哈同高速滨西站往哈尔滨东方向入口和出口的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另外，吉黑高速哈尔滨至吉林方向 K187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北京时间中午的11:55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82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节后综合征呢？又是如何来调整一下我们开工之后的工作状态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分享。同样，这个十一国庆假期你都去哪里玩了呢？假期当中又有哪些难忘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一下实时的留言互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中午的是2: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2026年国庆假期，我市迎来长途出游、探亲返乡、旅游打卡、车流叠加的高峰，道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槟城交管部门全员在岗在位，保畅通、防风险、优服务，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扎实做好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各项安保工作，全市道路交通总体平稳畅通、安全有序。国庆假期，哈尔滨迎来客流高峰，商圈、景区周边的地铁站人流密集，通行压力骤增。地铁呢，作为城市运行的地下动脉，是检验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效能的重要窗口。面对地铁客流激增的态势，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部署，精准施策，组织公交分局的聚焦枢纽站以及热门商圈景区临近站点，通过科学的布防、动态巡控、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全方为夯实安保根基，用坚守与担当守护市民游客安全顺畅有序出行。10月7号，某平台发布的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哈尔滨呢跻身国庆热门长线游目的地的前十。数据显示，今年国庆800公里以上长线游订单上涨，超30%游客在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的时间，出行半径拉长，喜爱一线深度游玩或者是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这个国庆假期，哈尔滨万名志愿者奔赴交通枢纽、热门景区、城乡社区，开展系列的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志愿者们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等重点的点位值守疏导，为游客指路以及介绍景点的同时呢，还推出了公益摄影、非遗体验、爱国主题活动等文明实践项目。一抹抹志愿红穿梭街巷，用贴心服务擦亮槟城的文明窗口，传递城市温暖。近日呢，在群力外滩湿地公园迎来了最佳的观夜期，绿黄橙红褐交织出独有的五花山色，与松花江湿地城市楼宇、跨江桥梁相融，构成天然的秋日画卷。不少游客市民来到这里漫步骑行、露营赏景、拍照留念，成为槟城热门的打卡点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近日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6年第24号公告，正式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也就是 ISO 秘书处以及国内技术对口的单位。这也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的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该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的空白。我国呢，获得人工冰雪景观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国庆假期呢，哈尔滨中央大街与西八道街交口的巨型啤酒罐热销，7天呢卖出了10吨的啤酒。市民游客在这里消费啊，不仅可以持杯品鉴24款啤酒与格瓦斯，同时还可以打包带走。那不少游客自带红肠、锅包肉等小菜，品酒一直到夜间打烊。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双城、阿城、五常18度到21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13度到15度，其他区域呢是16度到1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其中今天夜间全市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北部山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到6度，最高气温呢木兰、通河、方正、依兰12度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度到18度。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全市呢是多云的天气。十号白天呢，哈尔滨全市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4。

度到八度，最高气温是12度到16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其中10号夜间全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东部的山区有零星的阵雨。11号白天呢，全市天气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是3度到6度，最高温度是16度到19度。提醒大家，未来3天气温总体是稳定的状态，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特别是在凌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另外呢，就是10号的白天是有降雨的天气，将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安全有着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同样建议车辆驾驶员要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注意安全。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注意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2:1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么在这个假期啊，出门长途旅行坐高铁有一个非常实用的知识点，大家有没有记牢呢？在这个假期，同样大家如果说坐高铁出发，有没有发生这个坐过站的情况啊？如果说坐高铁坐过站，千万不要着急出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虽然这个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同样期待着下一个这个节假日的到来哈。如果说您不小心坐过站啊，要怎么样？立刻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出示车票，说明情况。那这个时候啊，列车长就会登记客运的记录，到站进行交接。交接以后呢，车站会安排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你的到站或者是原上车的车站。划重点啊，一定是要在车上或者是这个到站立刻来找工作人员，一旦出站之后再申请，那车站就会不予受理啦。所以大家在坐火车和高铁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突然间坐过站了呢？或者说遇到过这个邻座的旅客坐过站的经历啊，当时大家都是怎么样进行处理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出行的小故事。有听友阿泽他说，我朋友曾经啊坐高铁坐过站过，他说直接就出站了，后来才知道不能出站啊，没办法免费返程，就只能够重新买票啦。所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踩坑的案例，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坐过站了，千万别出站啊，第一时间联系一下列车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听友小亮留言说，每次坐车都不敢打瞌睡，就怕坐过站。他说隔几分钟啊，我就得看一眼这个站点儿。确实啊，可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坐车的时候就容易犯困想睡觉呢？我之前啊坐地铁的时候就经常坐过站啊，要么坐过站，要么我就坐反了。有的时候发现好像还有没到站的时候就提前下车了，发现不对劲啊，但是地铁你上对面我就嗖一下就又坐回来了。所以说大家这个坐车的时候，虽然说精神状态会放松一点，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力稍微的集中一些。千万坐车别坐过站，特别是我们坐这个火车坐高铁啊，如果说坐过站还是即便是我们能这个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有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点点心情啊。还有我们的听友这个梅梅说，从来没坐过站，但是经常科普到这个知识点啊，他说今天节目再听一遍，加深一下我们的记忆。确实啊，我们出行的时候多了解一些小常识，如果说真的遇到突发情况，就不会感觉到非常慌乱啦。

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继续到今天的下半场节目啊。首先，先来说一下下半场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睡觉两个枕头的健康知识，以及关于心理倦怠的深度话题。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曲。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1:2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情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那今天的下半场节目，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每个人啊睡眠息息相关的话题。很多人都会发现，明明睡够了七八个小时，但醒来啊却是脖子疼、腰疼、浑身疲惫啊。医生会告诉我们说，睡觉的时候最好准备两个枕头啊，一个枕脖子，另一个可以这个垫在腿下啊。我们会发现说，哎，这个酒店床上放两个枕头是不是多余的摆设呢？其实咱们脊柱是有生理的曲度的啊，只垫高头部，腰和脖子是处于悬空的状态，所以肌肉啊整晚都会持续的发力。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枕头啊就派上了大用场，比如说像仰卧的时候呢，可以在膝盖的下方垫一个枕头，来缓解我们腰部悬空，减轻这个椎间盘的压力。很多人啊用枕头都用错了，有几个误区给大家说到说到啊。首先呢，这个误区一是什么呢？就是只枕在后脑勺。枕头其实它托的是我们的脖子，而不是后脑勺啊，用来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枕头过高，长期高枕，颈椎呢整夜低头，会加重劳损，增加健康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枕头过低，说这枕头过高不行，过低行吗？也不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睡觉的时候头往后仰，同样会有这个损伤颈椎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我们在选枕头的时候要注意有一全原则。首先什么呢？仰卧枕头压缩的高度它是约等于我们自己的一拳，侧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和我们的这个肩啊是相当的，还有头以及脊柱要保持一条直线。再来说一下这个软硬度啊，你不能整梆硬的，也不能整可软乎的枕头了，那样睡觉它都是不得劲儿的。另外其实枕头也是有寿命的啊，一般情况下2到3年，一旦说这个枕头哎是中间塌陷了，它就没有支撑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更换枕头了。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身体上的疲惫啊，咱们再来继续来聊一聊啊，大家会不会发现说这个刚开工上班啊，经历了这个国庆七天的小长假之后，突然间发生了一个小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节后综合征，大家有没有这种的情况呢？感觉今天上班的时候状态如何，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说一说这个十一小长假你都去哪玩了，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样呢，今天是开工的第一天啊，今天上班了，大家心情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疲惫呀，或者说感觉犯困，又是如何来调整的呢？其实啊，有的时候很多人不只是在节后的这几天感觉到提不起劲儿啊，平时也会有陷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明明没有繁重的体力活，却总是感觉我这心咋这累呢？很多职场人都会陷入到一种内耗当中，一边躺平休息，一边责怪自己颓废啊，一边休息一边焦虑别人都在努力。所以专家说什么呢？说身心电量不足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接纳疲惫，要允许自己短暂的停下来。就像说什么呢？就像长途行驶的汽车也是需要进入到服务区进行补给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找朋友来倾诉一下，把心里的压力倒出来，再或者就是把我们远大的目标拆成很小的一小步一小步，从简单的小事入手啊，收获正向的反馈。因为其实人生不是一条一直向上的直线，是有高峰也会有低谷，所以我们不必因为短暂的停滞而否定自己，但是允许暂停不等于我就无限期的摆烂啊，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等到歇够了的时候就要重新出发啦。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的互动话题就是，当你感觉到疲倦的时候，或者说像现在啊，这个节后综合征要出现的时候，你都有什么解压的小妙法呢？是散散步啊，听听歌曲，又或者是和朋友聊天，还是做一点别的小事儿来治愈一下我们自己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分享，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是2:3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吉黑高速哈尔滨至吉林方向 K187 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哈达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82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平台啊，有网友留言问说，鹤立站上高速大车可不可以正常通行啊？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收到这条消息，但是您可以拨打一下龙江交投的服务热线啊，96969来咨询一下，或者呢关注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输入高速两个字啊，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实时路况动态啊。来说一下我们现在刷新到的路况提示呢，现在呢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82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之后啊，这个开工第一个工作日，大家今天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节后综合征出现？大家又是怎么样调节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这个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这个道理都懂，但是一到坐到桌子前就是很难沉下心来啊。所以说想给大家分享几个好玩不费劲的小办法，不用硬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首先啊，就是我们可以这个用几分钟来启动一下魔法啊，不用告诉自己我要干一下午活。如果你说这我今天我必须得干一整天活，你是不是感觉压力瞬间就上？

自己让自己放松身心的一件有趣的事儿，这就是131法则啊。用你这个131人来让你怎么样呢？让你来快速的投入到你的工作状态当中。所以大家除了这个节日节后综合征之外啊，那你平时心累啊，感觉到有点疲倦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解压小妙招呢？大家可以一起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另外啊，第二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下感官的隔离小仪式，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开工之前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切换开关，比方说你可以这个洗一洗小手啊，让这小手冰凉的，一下子精神了。另外就可以换一件专门用来办公的外套啊，戴上一副耳机，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小动作告诉大脑说，好啦，现在休闲模式下线了，已经现在进入到了工作副本。另外就不要在床上啊或者沙发上处理工作，为啥呢？你想想，你都躺在床上坐在沙发上了，你的大脑能分清楚你现在是到底想休息还是想干活吗？还有一点就是可以适当给自己进行一下小奖励啊，比如说设置任务通关奖励，我们把这个好吃的呀，你想刷的短视频呢，就当成完成任务之后的一个小奖励啊，你做完一件事儿就解锁一个小奖励。有的时候大家说这个，之前刷视频的时候发现说，有的人啊这上班带一大堆零食，有的时候我这个小兜里就会放挺多小零食，我会固定，比如说啊我这个1点钟下节目之后，我嘎我从兜里掏出一包小零食，好啦，这个是我那个1点钟奖励给自己的东西。等到2-3点钟的时候，我嗖又从我兜里掏出了一包小吃的，说好，这是3点钟的奖励。你会发现你再工作一会儿，一下子好像就快到下班点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要适当的给自己留一些小奖励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解锁一份小快乐。另外提醒大家，千万别反过来啊，千万别你边干活的时候你边这个刷手机或者吃东西，这样的话你的注意力会被拆得7零8落啊。要先把快乐之后，这样的话呢你的效率会直接翻倍啊。

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浩浩留言，他说我感觉疲惫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疲倦的时候，他说我就喜欢去撸猫，他说小动物真的很治愈啊，就可以把烦恼暂时忘掉。确实毛茸茸的小动物啊，真的是天然的情绪解药，很多人都靠这个小宠物来治愈一下我们的不好的小情绪。还有我们的听友平平说，他说我非常喜欢听广播啊，哎，就像现在听咱们节目啊，感觉心里面轻松不少。非常感谢啊，感谢您的陪伴，这也是我们节目非常大的意义，就是陪伴大家嘛。好，听友阿哲他说，我之前啊总是逼自己不能停下来，到后来发现硬扛只会越来越累，所以啊他说可以允许自己偶尔摆烂一小下。确实啊，我们说适度的放松不是偷懒，而是给我们的身心来充电，等到你休息好了才会有继续前行的力量。

体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北京时间中午的是2:54呢，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同样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寒露已至，秋意共浓，愿你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声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关注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由小慧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有事请找925，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北京时间1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9: 下午好，听众朋友，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今天呢是11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星期四啊。我们来提示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6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今年的供暖日呢是从10月10号正式开始的，但是好像有一些小伙伴家里就已经在昨天开始试供暖了啊。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年这个供暖日期啊提前了10天，但是正好呢赶上这个10月10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温，所以呢正好。

0: 赶上供暖，那么小伙伴们应该是可以住上暖屋子了啊。目前来看，十月十号是星期六，全天呢有小雨，最高气温就只有10度，而最低气温呢有3度。但是别担心啊，从目前呢中长期的天气预报来看呢，我们还有两个高温天气会在11号和12号出现，也就是在周日和下周一。目前来看呢，下周日的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17度，下周一的最高气温呢可以回升到21度，但是呢，从13号开始，气温呢就是正式下降了，最高气温呢也就是10度左右了。所以提醒各位小伙伴们，该买的外套啊、厚实的鞋子呀、这个拉绒的裤子什么的啊，该准备出来了，因为马上就可以用得上了。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和您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当然，在路面上开车的各位小伙伴，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哪里有车辆肇事，别忘了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2: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台，有事儿请找925。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国庆假期呢，黑龙江的热门景区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将近40%。记者呢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啊，今年国庆长假，黑龙江文旅市场的热度呢是持续攀升，赏秋季啊，这个秋天的这种秋游表现的是着实非常亮眼啊。其中呢，哈尔滨跻身了全国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的行列。那么平台数据显示呢，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40%，哈尔滨呢也是跻身到了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行列当中。像伊春呢等这些景区的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将近50%。赏秋的目的地热度走高呢，不少游客也是避开了拥挤的闹市，奔赴小城来享受松弛的度假、县域的自驾以及呢临海赏秋，成为了主流玩法。国庆假期，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啊是国旗招展、欢歌笑语。在这一份热闹和繁华的背后，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以及辅警呢恪尽职守，忠诚履职，高效开展巡逻防控、交通保障以及呢隐患整治和便民服务等各项举措，圆满完成了国庆的安保任务，以藏蓝坚守行这个护航，万家灯火，全力的守护节日平安。那么针对假期的景区以及商圈还有交通枢纽人流车流高位运行的实际情况，全市公安机关呢是坚持警力跟着人流走，通过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巡相结合的方式呢，对中央大街、太阳岛、中华巴洛克等重点的一些这个景区全域进行巡控，动用了备勤。假期呢车流高峰叠加，景区客流集中，交管部门呢也是细化了勤务部署，结合景区以及商圈的停车特点，科学增设临时的停车泊位，优化呢调整交通的标志标识，动态的优化路口的信号配时，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呢，全市公安窗口单位也是延时办公，优化流程，推行呢是预约办理、绿色通道等这些暖心举措，持续擦亮公安为民服务的相关底色。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尔滨市2026年的国庆消费品市场呢是平稳增长的。那么2026的国庆假期，哈尔滨消费品市场呢货源充足，物价稳定，购销有序，市场保持着平稳的增长。

在七天的假期当中呢，全市有327家重点商贸企业累计的零售额达到15.9亿元，同比呢增长了3.5%。节日期间呢，市场的保供有力，以及零售、成品油，还有呢家电板块的销售向好，线上消费增速领先。同时呢，商务部门呢也是抓实安全监管和应急值守，筑牢节日市场的安全底线。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消息。国庆期间，哈尔滨市城管系统啊全员上岗来开展城市环境保障，累计呢出动人员10万多人次，清理生活垃圾1.4万多吨。那么重点商圈景区呢实行的是伴随式保洁，布置花卉景观，悬挂万面国旗，烘托节日氛围。同时呢，多部门联动，对于松散线缆这些啊这个市政的隐患进行了集中的整治，以干净有序的城市环境服务市民和游客。国庆期间，太阳岛风景区游人如织，园林层林尽染，树叶呢呈现金黄、橙红等丰富的色彩，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五花山。那么园区当中的熊猫馆呢，同样是人气火爆，亲子游客争相呢前来看大熊猫，并且和熊猫人偶来进行互动打卡。熊猫馆旁边呢是临水小木桥，成为了热门的取景机位，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惬意感受秋日风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关于呢这个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阵陈列馆相关的消息啊。同样呢，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阵陈列馆也是迎来了参观的热潮，1号到7号共接待参观人次78759人次。那么为了保障客流的接待，馆场呢也是联动多部门优化了交通和延时开放时间，有300多名志愿者呢提供了引导服务、人工讲解和智能导览同步上线。观众呢在展品前回望历史，感悟和平，那么青少年呢是在参观当中来汲取奋进的力量。昨天，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发布了开放时间调整通知，从今天开始，每天开园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半，闭园时间呢调整到4点半。末车的观光车呢，就是末班观光车啊，晚上4点钟就停止检票了。园方提醒游客，线上优惠票下单一小时之后才能够检票入园，建议呢提前购票，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啊，从容游览。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到，从9月份启幕到国庆节收官，哈尔滨秋季的菊花展呢，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一届的菊展啊，也是花卉呢，全是槟城本土自主培育的，适配于北方的高寒气候，工业风布景以及呢花海相应，成为呢槟城秋日的热门打卡地。国庆期间，在上至帽儿山风景区依托五花山秋景和全国新国风的项目，那么共接待游客4万多人次。国庆假期呢，这个景区的热度带动了周边的民宿、餐饮和农特产品的热销，激活了乡村消费。同时呢，受益气温的影响，预计呢10月中下旬将会迎来层林尽染的最佳观赏期。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和您分享您所关注的一些有用的或者是有趣的消息。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单。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3:20，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来分享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我们共同来关注。那么汽车距离这个加油站只有20多米，但是却燃油耗尽了，车主呢请加油员手动灌油，结果被拒绝，无奈呢花了350块钱叫拖车，加油站目前道歉。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啊，在10月6号，有一名游客发帖子吐槽，说自己啊有一次尴尬的经历，说车子呢这个燃油耗尽，结果熄火了，没想到呢这个离加油站就只有20米的距离，却加不到油，不得不叫这个拖车的来帮忙挪车，而且还花了350块钱，前后费了1个多小时的劲儿啊。10月3号呢晚上12点钟左右啊，黄先生和朋友在贵阳游玩之后呢，这个驾车回大方县，途中啊，这个油表就报警了，他勉强呢将车开到了离他最近的这个岑溪服务区，之后呢，燃油耗尽，车辆呢就无法启动了。黄先生说呀，当时这个加油站离他停车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他熄火的这个位置，就只有20多米啊，眼看着就没油了，眼看着就熄火了。他说呢，我就去那个加油站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沟通了好多次，什么签字啊、按手印，通通都可以，就只是希望呢，加油站的油桶能够给我这个少打一点汽油。啊，灌到我的这个油箱里，这样的话呢，我车就能打着火了，我就可以把车辆开到加油站再加油。但是对方怎么说都不同意，说呢，这个加油站的规定是不能够卖散装油。黄先生说呀，他也没办法将车挪到加油站呢，就只能干着急，最后实在没招了，就拨打了高速救援电话来求助。一共就20来米的距离，我叫拖车花了350。前后折腾了1个多小时，真的是让人很憋屈。黄先生说呢，他发帖的目的啊，并不是想吐槽这个加油站，而是呢，想要提醒一下车友们，开车上高速一定要注意你的油表，千万别有侥幸心理，千万别这个大约摸，差不多能到吧，够吧啊。那么7号呢，记者就黄先生反映的这个事儿呢，就咨询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加油站啊，然后呢当地的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当天晚上加油站呢就只有一名入职才2周的工作人员，可能对于加油站的业务还不太熟悉啊。那么这个加油站回复说呢，加油站里面呢的确是有2个备用的啊，就是专用的这个油桶，无论是汽油还是柴油都有专用的油桶。那么如果车辆呢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缺油熄火，那么车主呢是可以来到加油站借油桶，然后加油之后再归还的，但是呢需要签字并且上报到公安部门报备才可以啊。所以吧，就通过黄先生在11假期的这个遭遇啊，我们把它拿来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就是首先大家要知道我们在加油站，尤其是在高速公路的加油站啊，是在2公里范围内，如果我的车辆真的是没油了，熄火了，是可以到加油站去借这个备用的油桶，然后加一些油给你的车加上之后再归还的啊，是可以的。但是呢需要签字并且是上报到公安部门来进行报备啊。同时呢也提醒啊，有一些加油站对于新入职的员工还是要加强培训。你说黄轩肯定觉得我这350块钱花的啊真是不值当啊。

国庆假期啊已经结束了，那么国庆假期的结束呢，也就意味着2026年最后一个假期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的是上三天休一天，也就是这周六是要上班的，周日可以休息啊。然后呢，这个再上五天休两天，这样的一个工作日的节奏。所以呢，提醒大家，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然后10月11号仅单休啊。下一个法定的

的假期就直接跨到2027年了，所以2026年的假日我们已经彻底再见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个假期就得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也就是说接下的3个月没有法定假期了，请您合理安排工作生活，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啊。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个说跟那个公安部门要报备啊，就用这个加油桶，这个是事前还是事后要报备啊？哎，这个事儿我们可以问一问啊。这个事儿因为在这条新闻当中没有说清楚，但是您问的这个事儿还真的是个问题。他说现在有的加油站呢，就是说事前是需要先到那个公安部门去盖章报备的，然后再来加油。问题是大高速的上哪儿？上哪儿去报备去啊？上哪儿去找那个派出所去啊？也不太现实，是不是？这个事儿啊，我们想着节目之后我们可以问一问这个公安部门，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到底是先报备还是后加油，还是这个随机应变啊？这个根据事情，然后呢，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事儿。我们想着点，把这个问一问啊。我觉得有一些经常跑高速的小伙伴们还是用得着的啊，用得着的啊。啊，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来关注一下哈大高速的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82 公里处之前的车辆故障呢，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啊。调漆说为什么不下来推一下车呢？就是在完全没有油的情况下可以推车吗？我不懂啊，完全不懂啊，因为我那天真是看到一个修配厂，然后有两位男士，一个在前面然后在推车，后面的一位男士是在后备箱的那个位置在往前推车，把那个手刹拉下来就可以推吗？完全不用启动？真是哈，这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加油是先报备，向公安部门先报备后报备，然后调漆啊，例行调漆说，那下来推一下车呗，反正就20多米，也对啊，为啥要花350块钱去叫个拖车呢？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一条消息。最近呢，在河南郑州有一出租车司机啊，连续3天啊跑到乘客家里归还了这个10万元的现金和手机，到底咋回事呢？据这个出租车司机啊齐师傅说，在10月3号有一位啊这个醉酒的乘客下车的时候不慎将一个袋子遗落在了车上，他打开之后发现呢，这个袋子当中装着10捆现金，共计10万元。当时他非常着急啊，想尽快的联系上乘客，将这笔钱呢物归原主。随后呢，齐师傅就选择报警了。经过几番周折的寻找之后呢，终于联系上了失主。在10月4号，齐师傅呢开车将10万块钱送往乘客家中。在乘客把钱拿走之后呢，他发现对方啊将手机又再次遗落在了他的车上啊，就是第一次落了10万块钱，第二次呢钱拿走了，把手机落车上了。然后10月5号呢，这齐师傅呢又第二次啊赶往乘客家中将手机归还，期间呢，这乘客偷偷的又在齐师傅的车上放了10000块钱给他做感谢费。就在6号的晚上，齐师傅呢发现了这10000块钱之后，又第三次的赶往乘客家中，把这个10000块钱也要进行归还。失主啊，尚先生表示说，这位司机呢，首先就是拾金不昧，非常的厚道，跑了好几趟来送东西，我真的是很感谢他。对此呢，齐师傅回应说，家中啊有2个学生是需要抚养，挣钱呢的确是很辛苦，但是不是我的钱，我是不会要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复说，市内啊，市区内有一些加油点是这样的，说在周边如果要是附近没有油了，去加点油是不给加的啊。

对，但是跟刚才咱们说了，咱们这事儿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所以它可能还是要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那高速公路上油20米的加油站都去不了，上哪儿去找这个派出所去啊，是吧，去报备去，可能是需要后续来进行补办吧，啊，大概这种情况。但如果是市区内的话，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可能你如果没有报备的话真的是不能加油啊。这事儿我们节目之后我们来问问啊，具体是咋回事，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咱们这个黄金睡眠吧。有多少小伙伴每天睡不好啊？不是睡不着就是总早醒啊，或者是醒了之后睡不着啊。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黄金睡眠。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这个睡眠的健康，买了运动手表、健康手环之类的来追踪或者是监测自己每晚睡眠的质量。可是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呢，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总在7个小时徘徊，距离呢大家公认的8小时黄金睡眠始终就差那么一点。于是呢，有的人就开始焦虑了。但是其实啊，如果是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呢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呢，说每天保持着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更低，抗衰老的效果更好，全因死亡风险也更低。那些每天追求睡过8个小时的人，可能真的有点睡多了。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很多人呢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身体虚弱。那么就在2026年9月份，国际期刊《自然》子刊，那么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说睡眠时长过短或者是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风险，而睡眠时长保持在 7.1 个小时左右，身体的衰弱风险是最低的。短睡眠呢就是少于7小时，适宜的睡眠呢是7到9小时，而长睡眠呢就是超过9小时。那么研究呢是基于我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纳入超过 1.8 万名中老年人，进行了将近9年的随访，那么按照夜间睡眠时长划分出的3组。那么在近9年的随访当中呢，共有2125人出现了衰弱。那么和7到9小时的适宜睡眠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人衰弱的风险呢明显增高，睡眠呢超过9小时的人呢衰弱风险同样升高。最终呢研究发现说，睡眠时长和身体衰弱风险之间呈 U 型曲线关系，当睡眠呢时长在 7.1 小时左右，人体的衰弱风险最低，因此呢7到8小时才是较为理想的睡眠区间。很多人呢总是觉得好像睡够8小时啊才是最健康，但是综合睡眠领域有多项权威研究结果呢是这样的，说 7.1 个小时或者是7小时或许呢才是最契合天然生理节律的睡眠时长。比如说睡7个小时左右，全身器官衰老的最慢，睡7小时左右呢，胰岛素敏感性最好，睡7小时左右，心血管病的风险更低，睡7小时左右，全因死亡风险最低，睡7小时左右，大脑认知功能更好。那么知道睡多久只是第一步，睡得好才是关键。接下来和大家说说有8个小技巧，希望能够增加你的睡眠质量。比如说每天晚上要固定作息，规律呢是最好的助眠药，每天呢同一时间上床起床，周末偏差呀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呢，睡前1个小时要远离手机，手机的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睡前呢这个可以泡泡脚，听听轻音乐啊，或者是看看纸质书籍来代替手机。往往呢很多这个熬夜的小伙伴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啊，明明我躺下的时候我想早点睡，今天晚上早点睡，可是一刷上手机就感觉这个视频啊内容啊看不完的看啊，看到很晚都不想放弃，所以呢就会拖延了自己的睡眠时间。因此呢在睡前1小时大家不要看手机啊。还有就是不要强迫入睡，说躺下如果20分钟啊你还是睡不着，你不要焦虑，你可以起身呢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啊坐一坐，比如说你从卧室到

客厅安静的地方去坐一坐啊，或者干点什么事儿，等你有困意之后你再回到床上去睡觉。第四呢，就是晚上不要给肠胃增添负担，说睡前一小时啊不要喝水啊，不要喝大量的水啊，不要吃夜宵，不要做剧烈运动。第五呢，就是打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比如说呀，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温度呢20度左右为适宜，选用呢舒适的枕头、床垫，入睡可能就会更轻松。可能这些方法，我们小伙伴睡不着的小伙伴们都已经用遍了啊，觉得不好使，是不是？那你就说晚上睡不着，你白天睡一会儿行不行？可以的啊，就是白天呢可以睡20分钟左右就够了，不要睡太久，因为你睡太久的话呢，你会打乱你的夜间生物钟，你会越睡越累。所以呢，如果白天午睡的话，浅睡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七种方法，478的呼吸法。咱以前说数羊，好多朋友说数羊不好使，数完了数了好几百还可精神了，是不是？那你回去试试这个478呼吸法好不好使啊？就是啥呢？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快速平复情绪，帮助身体进入到睡眠模式。这个能几个循环呢？吸气4秒，屏气7秒，呼气8秒。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能够做这个478，我估计也得挺精神。你得数4秒，数7秒，数8秒，就越数越精神啊。这个不知道行不行，但是这个小方法里面的其中之一啊。最后一个就是长期失眠的要及时就医，这咱就不能说了啊。褪黑素不是万能药，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吃那个就是安眠药，我吃那个褪黑素啊，它也有助于睡眠啊，但它并不是万能药，所以不要自己随便服用。如果真的是长期失眠，应该是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帮助大家啊，这样才是最安全有效的解决方案。大概就是这样，大家记好了，黄金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最好啊。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面的这个事儿啊，说车主啊在后备箱里装了10箱矿泉水，最后呢被罚款100块钱，扣3分，到底是咋回事呢？小伙伴们有没有记得我们原来在上午版有事情找925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交通法规、交通常识？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说过一种叫做客货混装、客货混载，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比如说你那个装货的这个车辆里面载客，或者是你是啊，就是小轿车里面载货啊。我们在早些年经常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来问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年大家问的少了，但是呢就是有车主呢因为这个客货混装的这个事儿被处罚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说这个啊。近期呢有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呢被交警依法处罚100块钱，扣3分。交警呢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呢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即构成了违法。那么这种案例到底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法规，私家车后备箱里装这些物品，那么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才是合规的，那么装到什么情况的前提下算是违法的啊？他前面说的这些就是跟我们原来在上午有事情找925我跟大家老生常谈说了很多次，就比如说而且私家车车辆是属于非营运车辆啊，咱先不说客货混装的事儿，那么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你在后备箱里在车内装整装的这种商品因此呢就是还构成非法营运的这个事儿，所以呢构成违法。这是不是当年我们在上午的有事请找925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因为之前有听众朋友问过我们，比如说家里开个小超市啊，我进去上点货，我拿自己家车来装货行不行，之前有听众朋友这么问过啊。包括呢我有个小面包，我那个小面包落的是客运的这个性质啊，客车的性质，或者是自用的小客车啊，客车的这种使用性质，那么我装点货自己拉点东西行不行啊？记不记得有很多听众朋友问我，当时我们就跟大家说这种情况属于一个是非法营运啊，非法这个载货，非法载货或者是客货混载啊，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那么针对呢国庆假期啊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有一位常年呢在一线执法的交警呢向我们的记者透露说，逐辆车检查下来呢，这个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呢通常不会这样来执行，就是我检查车辆就可能就看酒驾，我一般不会特意去查你的后备箱或者是查你的车辆是不是拉货。而这个车辆的后备箱往往呢有一定的遮挡，那么交警呢凭借肉眼呢很难直接看到你车里到底有什么，所以呢经验判断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参考标准之一。那么交警表示说呢，后备箱这个压轮胎压的比较低，那么很明显里面可能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呢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那么处罚呢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隐患能够消除在萌芽当中。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层面来讲，

是可以完全正常关闭的，货物高度不能够遮挡车内的后视镜的视线。也就是说，我们在路面上看到有一些为了拉行李或者拉什么东西啊，那个后备箱关不上，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再就是，货物总重量不得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之后核定的载重值。还有一个就是，装备的物品必须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行动。所以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你拉两箱水你放车上我喝的没有问题，你拉十箱水在我车上，我们这个小范围有一个就聚会，有个 party， 我们露营什么的，我需要这些水自己来用，能够证明也没有问题。但是刚才说了，比如说如果我开个小超市，我去进点货，我那个这样用我这个小轿车来拉行不行？那不行，因为它什么呢？它是已经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营这个经营性的货运活动了，所以这种情况就肯定是非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例的第49条明确规定说，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那么这种情形呢，就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者是乘员舱的这个地板上，哪怕是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也不行。第二，为了装货擅自拆除了后排座椅，或者是放倒了后排座椅，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的区域也不行。那么第三呢，就是后备箱货物堆放的过高，完全遮挡了这个车内后视镜的视线。第四呢，就是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了车厢的范围，导致这个舱门、后舱门，就是后备箱门没有办法正常关闭。还有一个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你看他又提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以及货运等运营性的运输活动，所以这些都是不行的。那么针对呢，我们网上所看到的这一起案例，说车主呢因为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因此被扣了三分罚款100块钱的案例，记者呢并没有找到这件事情官方通告或者是就是当事人来了解情况。但是多位的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已经向记者证实说，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过尺寸、不遮挡视线后备舱的这个门能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那么网络上所说的可能是还要丢失了一些细节的环节，就是到底这个车主是不是处于一种营运的这种性质。所以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其实并不是说你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的本该只载人的空间，以及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这那我们自己家车啥也不能装吗？肯定能，对不对？你从超市买完东西，你自己用的东西，那么它需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第一，就是你是自用，这是最重要的，你是自用。第二，不超重没有超载。第三呢，没有就是关闭不了后备箱门第四，没有严重的遮挡你的那个后视镜的视线。基本上这些就可以了。其实最重要的两点原则，一个是自用，一个是没有超载、没有超重，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最后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条简单的新闻吧。因为我们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小伙伴自驾准备要去新疆的朋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关于呢新疆 G217 线的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呢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那么这个急弯陡坡这种特殊的

路况。那么在进入到十月之后呢，沿线就会降雪，然后结冰，这些恶劣的天气会明显增多。因此呢，从今天的晚上八点钟开始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些小伙伴就特别想去跑独库公路的啊，就是从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开始，独库公路会正式实施冬季的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啊。具体2027年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车，要根据明年的天气变化和道路的除冰保通的情况之后，会另行向社会公布。我还记得我们在前几年吧，去新疆有一个团儿，当时我们宣传的是跑独库公路，而且当年发的那个第一个团儿就是独库公路在新一年开春儿，刚刚这个解禁啊，恢复社会车辆正常通行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团儿去的，小伙伴们去了趟喀什，然后呢跑了一趟独库公路啊。非常的美啊，所以它是有季节性的会封闭，从今天晚上的八点钟会正式进入到的冬季封闭期，所以这段时间想要自驾去新疆的小伙伴们，独库公路是去不上了啊。好了，听众朋友，稍后我们会有两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会有一个小时的好歌送不停，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路面上的朋友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斯街大路室内阿拉九
0: FM 92.5
2: FM 92.5 FM 92.5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5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听众朋友在视频号上回复说，哈尔滨都已经穿毛衣了，看样子是一位外地的听友朋友们啊。早晚的时候的确是可以穿毛衣，白天的时候如果不穿外套的话也可以穿毛衣，因为穿毛衣不会觉得热。好的，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在稍后15点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小慧，明天下午1点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像很多的朋友呢重新回归到工作岗位上，开启了节后的这种日常的一个节奏。同样呢，下午的3点到5点，2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那这里有实时的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充满秋日氛围感的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
1: 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925天气早知道，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8号到11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8号下午全市晴见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双城、二城、五城18到21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13到15度，其他区域是16到18度。8号夜间全市多云，9号白天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到6度，最高气温呢木兰、通河、方正、依兰12到15度，其他区域是16到18度。9号夜间全市多云，1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小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8度，最高气温呢是12到16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十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山区有零星阵雨。11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3到6度，最高气温是16到19度。未来三天呢，气温总体稳定，但昼夜温差大，凌晨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另外呢，十号白天有降雨，将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建议车辆驾驶员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十一国庆假期呢刚刚落幕，槟城大街小巷还留存着节日的热闹气息啊！很多人呢还在回味着假期出游看到的风景、走过的街巷、遇到的风光，都变成了生活当中珍贵的小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故事》，旋律呢舒缓温柔，好像在娓娓地讲述一段段过往的经历。希望呢借着这首歌，带给大家重温假期的那些难忘的片段，也祝愿大家可以调整好状态，从容地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今年国庆长假，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赏秋游表现亮眼，其中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行列。平台数据显示，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行列，伊春等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赏秋目的地热度走高，不少游客避开拥挤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县域自驾、临海赏秋成为主流玩法。国庆假期，哈尔滨大街小巷国旗招展，欢歌笑语。在这份热闹与繁华的背后，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辅警恪尽职守，忠诚履职，高效开展巡逻防控，交保畅通，隐患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举措，圆满完成国庆安保任务，以藏蓝坚守护航万家灯火，全力守护节日平安。2026年国庆假期，哈尔滨消费市场货源充足，物价稳定，购销有序，市场保持平稳增长。七天内，全市327家重点商贸企业累计零售额15.9亿元，同比增长3.5%。节日期间，市场保供有力，零售、成品油、家电板块销售向好，线上消费增速领先。同时，商务部门抓实安全监管与应急值守，筑牢节日市场安全底线。国庆期间，哈尔滨市城管系统全员上岗，开展城市环境保障，累计出动人员10万多人次，清理生活垃圾1.4万多吨，重点商圈、景区实行伴随式保洁，布置花卉景观，悬挂万面国旗，烘托节日氛围。同时，多部门联动，对松散线缆等市政隐患集中整治，以干净有序的城市环境服务市民与游客。国庆假期，太阳岛风景区游人如织，园区内层林尽染，树叶呈现金黄、橙红等丰富色彩，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五花山。园区内的熊猫馆同样是人气火爆，亲子游客争相来观看大熊猫，并与熊猫人偶互动打卡。熊猫馆旁临水的小木桥成为热门的取景机位，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惬意感受秋日风光。

十月七号，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发布开放时间调整通知，自十月八号起，每天开园时间为8:30，闭园时间为16:30，末班观光车16:00停止检票。园方提醒游客，线上优惠票呢，下单1小时后才能检票入园，建议呢提前购票，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从容游览。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到，从9月启幕至国庆收官，哈尔滨秋季菊花展累计接待游客130万人次。本届菊花展花卉全都是槟城本土自主培育，适配北

方高寒气候。工业风不仅与花海相应，成为槟城秋市热门打卡地。国庆假期，上至帽儿山风景区依托五花山秋景与全新的国风项目，共接待游客40000多人次。国庆假期景区热度带动周边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热销，激活了乡村消费。同时呢，受到气温影响，预计10月中下旬将迎来层林尽染的最佳观赏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5:20，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3点到5点档，我是甜甜，欢迎有趣的灵魂来打卡报道，还有丙烯来打卡报道啊，在视频号当中看到了 STG。多才多艺，宁静的夏天，蕾蕾有趣的灵魂，还有丙星等等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公众号里呢也看到了严玉吉来打卡报道了，还有这位朋友叫立新啊。WWH 喂啊，卡布奇诺啊，还有部落啊，淼淼小阿特啊，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呢，哈尔滨各大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访发现呢，在许多热门的景点里，文明旅游蔚然成风，井然有序的游览秩序，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文明有礼的游客风貌，让热闹的国庆假期既有烟火气，更有暖心的文明风。

在哈尔滨市博物馆，参观游客络绎不绝，馆内的秩序呢井然有序。入口处呢，工作人员是耐心地引导游客核验入馆，有序安检。入馆游客呢自觉地列队通行，全程是安静有序。馆内的志愿者穿梭在各个服务点位，主动为游客提供存包、引路、集章等便民服务，温馨疏导人流，引导大家文明打卡，有序盖章。专业讲解员细致梳理文物底蕴，娓娓讲述城市变迁故事，让游客在观展之余读懂滨城历史文脉。不少外地游客连连点赞，纷纷表示细致周到的服务让观展体验更加充实舒适。哈尔滨极地公园暖心服务实时在线，广外广场上呢，执勤民警不间断地巡逻值守，随时为游客指引入馆通道，解答咨询，及时疏导密集人流。馆内景区工作人员身穿标识明显的工作服，动态引导游览动线，温馨提醒游客分散观眼，有序通行。尽管园内游客众多，但是游客自觉配合疏导，有序游览，整体游览氛围安全舒心。不少带娃的家长表示，景区管理细致到位，人流虽然大，却不拥挤，游玩体验十分舒适。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同样秩序井然，文明有序，假期客流激增，景区在停车场、售票窗口、检票通道等关键的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引导，游客自觉排队购票，依次检票通行，全程文明礼让，秩序井然。园区内是干净整洁，工作人员动态巡查，及时清扫，维护干净整洁的游览环境。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游园规范，文明出游意识显著提高，大幅提升了景区架势服务效能。假日里，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古韵与人流交织，志愿服务暖意融融。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分布在街区各人流密集的打卡点位，街巷步道间开展常态化的便民服务。面对络绎不绝的外地游客，志愿者们耐心地答疑指路，推荐游玩路线与特色美食，主动帮游客拍照，帮扶老人孩童，化解出行困惑，同时劝导文明游览，提醒游客不占道停留，不乱扔杂物，守护老街整洁风貌。一抹抹亮眼的志愿红穿梭在复古建筑群中，成为百年老街最温情的文明底色。与此同时，中央大街、太阳岛景区等热门的景点文明氛围浓厚，中央大街上人潮涌动，市民游客自觉有序通行，拍照打卡，互相礼让，不扎堆儿，不占道，自觉维护街区通行秩序，沿街商户规范经营，文明待客，保持街面整洁通畅。太阳岛景区内游客文明观景，爱护绿植，不踩踏草坪，不攀折花木，自觉守护自然生态美，游客与风景共同成为国庆假期里最亮丽的色彩。最美的风景不止于山水风光，更在于文明风尚。这个国庆假期，主动礼让游客、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共同绘就了滨城文明旅游的生动画卷。整洁有序的环境，温情贴心的服务，文明有礼的风貌，让滨城之旅景美人暖心更安，彰显出哈尔滨温暖厚重的城市文明底色。

城市的美好呢，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离不开每一位普通的市民、服务从业者的共同付出。不管是假期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还是遵守秩序、文明出行的游客，都是无数平凡人的善意拼凑出了槟城温暖的城市模样。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因你而在》，充满了力量感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份文明的习惯延续到日常，让美好一直都留存在我们的身边。那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您都到哈尔滨的哪一处景点游玩了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了哪些暖心的细节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欢迎陆平还有建伟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陪伴也来打卡报道了，也欢迎在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在互动区下方留言啊。同样呢，公众号呢也是欢迎大家的到来，公众号的内容也是比较强大的啊，在公众号里您可以上传视频呢，还有照片呢都可以啊。那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不论是视频号还是公众号啊，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听友的留言。一杯白开水也说了啊，他说甜甜下午好啊，国庆期间呢带家人去了太阳岛呢，也是在太阳岛看到了志愿者啊，主动的给我们引路找卫生间，感觉都特别的暖心。一路繁花也说啊，国庆期间呢去到了中华巴洛克呢，也看到了有志愿者帮忙拍照。哎，小小知我心说了啊，国庆的时候呢去到了博物馆参观，大家呢都自觉排队啊，在馆内呢慢慢悠悠的哈，就可以溜达上大半天。我也看到了咱们的公众号里有听友朋友留言，这是谁呀？好像叫阿小特啊，他也说了，他说六号那天去到了市博物馆，他说呢去博物馆参观觉得挺不错的啊，值得一去，慢悠悠的溜达溜达的话能溜达大半天呢。清风度说了啊，这个假期呢去了极地公园，游客真的很多啊，但是秩序维护的都很好，工作人员一直都在不停的疏导呢。你看岁月安然也留言了，他说文明旅游真的不只是口号，游客和工作人员一定要一起努力，才能够营造出假期的美好风景线。感谢我们的听友朋友踊跃的分享啊，也在这里呢期待着更多的听友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当中看到的这位朋友叫大眼睛啊，欢迎你，还有陆平，欢迎你。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来帮助梅先生的播发寻物启事。梅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今天下午3:20左右打车，是从通达街到地结街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包呢落在车上了，里边有重要的文件，说失物送回必有酬谢。梅先生的联系方式呢是13501833982，13501833982。我们再来顺一下，刚刚呢有一位听众梅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呢，是要播发寻物启事，说今天下午3:20左右呢，打车是从通达街到地结街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包落在车上了，里边有重要的文件，失物送回必有酬谢。联系方式呢是13501833982，13501833982，13501833982。我们再来提示最新的高速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的 K52 公里处匝道口，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另外呢，因更换计重设备，鹤大高速鹤立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更换计重设备，鹤大高速鹤立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的 K52 公里处匝道口，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个国庆假期啊，咱们冰城的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更是迎来了难得的票房逆跌行情啊。不知道在这个国庆假期的话，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有没有去观看哪些电影呢？就是在10月6号晚呢，哈尔滨国庆档的总票房呢是突破了1000万元，多部优质的影片是轮番领跑市场，带动了本地观影热潮持续走高，为假日文旅消费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今年国庆档影片呢，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覆盖悬疑、喜剧、进口大片等多个品类，适配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观影需求。其中呢，刑侦题材佳作《神探之痕迹》与喜剧影片《什么意思夫妇》表现尤为亮眼。10月6号晚呢，《神探之痕迹》全国票房呢已经突破了3.8亿元了，强势领跑票房大盘，提前锁定2026年国庆档全国票房冠军席位。而喜剧片呢，《什么意思夫妇》也是深得冰城观众的青睐，在票房突破呢是400万元，暂居哈尔滨本地票房榜的第一位啊。10月5号大片《生化危机爆发夜》首映，也成为拉动本地票房的重要推手。影片上映当天呢，哈尔滨单日票房较前一日上涨24.5万元，也是实现了票房逆跌啊。新片呢注入市场活力啊，叠加头部影片持续发

力呢。槟城影院人气回升，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影院，把观影作为休闲度假的一种方式。不知道在这个国庆假期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您看了哪些这个电影呢？也欢迎和我们来分享啊，哪部电影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呢？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刚刚呢，我们的路况信息员王玉庆说呢，群力第五大道由新疆路往锦江西路方向，由于幼儿园放学，导致全线车行缓慢。

在是15:57了，在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有事情找925，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再回来。

0: 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今天呢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现在时针呢指向了16:04了，第一个工作日也可以说呢是接近尾声了，相信呢今天一天啊。就是经过了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休息的7天长假之后啊，今天早起是不容易的，而且呢今天晚上下班了之后恐怕还得匆匆忙忙的去接孩子放学呀，然后去准备晚餐呢，又是忙忙活活的一天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呢，是已经准备在下班的路上了呢，还是已经到家了呢？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哈、今天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是您的心态调整好了吗？您的整个这个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好，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看到了在视频号当中啊又新加入的雪儿、婉君，还有这位朋友叫程青啊，都欢迎。陪伴和小明也来打卡报道了，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下方来留言啊，这样呢会让更多的听友朋友呢都可以互相认识一下。

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发布的8号下午到11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8号下午呢，全市晴见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双城、二城、五常18到21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13到15度，其他区域呢是16到18度。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的全市多云，9号白天呢，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呢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到6度，最高气温呢是木兰、通河、方正、依兰12到15度，其他区域呢是16到18度。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九号夜间的全市多云，十号白天的全市多云转小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呢是四到八度，最高气温呢是12到16度。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十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山区有零星阵雨，十一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6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9度。未来三天呢，气温总体稳定，但是昼夜温差大，凌晨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另外呢，十号白天有降雨，将造成路面湿滑，对交通安全不利影响。建议呢，车辆驾驶员关注路况，注意安全。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秋日的哈尔滨呢，天空清澈高远，云朵缓缓飘荡，抬头望向窗外呢，就可以收获一份简单的美好。李宇春的这首《今天有朵云爱我》，曲风是温柔舒缓的，仿佛将秋日的天空的景象写进了歌里。忙碌的工作间隙呢，也不妨偶尔抬头看看啊，看看头顶的蓝天白云，让紧绷的情绪得到片刻的放松，感受秋日独有的浪漫。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时针指向了16:12，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今年国庆长假，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赏秋游表现亮眼，其中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行列。平台数据显示，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旅游目的地的行列。伊春等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赏秋游目的地热度走高，不少游客避开拥挤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县域自驾、临海赏秋，成为主流玩法。国庆假期，哈尔滨大街小巷国旗招展，欢歌笑语。在这份热闹与繁华的背后，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辅警恪尽职守，忠诚履职，高效开展巡逻防控、交通保畅、隐患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举措，圆满完成国庆安保任务，以藏蓝坚守护航万家灯火，全力守护节日平安。2026年国庆假期，哈尔滨消费市场货源充足，物价稳定，购销有序，市场保持平稳增长。七天内，全市327家重点商贸企业累计零售额15.9亿元，同比增长3.5%。节日期间，市场保供有力，零售、成品油、家电板块销售向好，线上消费增速领先。同时，商务部门抓实安全监管与应急值守，筑牢节日市场安全底线。国庆期间，哈尔滨市城管系统全员上岗，开展城市环境保障，累计出动人员10万多人次，清理生活垃圾1.4万多吨，重点商圈、景区实行伴随式保洁，布置花卉景观，悬挂万面国旗，烘托节日氛围。同时，多部门联动，对松散线缆等市政隐患集中整治，以干净有序的城市环境服务市民与游客。国庆假期，太阳岛风景区游人如织，园区层林尽染，树叶呈现金黄、橙红等丰富色彩，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五花山。园区内的熊猫馆同样人气火爆，亲子游客争相来观看大熊猫，并与熊猫人偶互动打卡。熊猫馆旁临水小木桥成为热门的取景机位，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惬意感受秋日风光。10月7号，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发布开放时间调整通知，自10月8号起，每天开园时间为8:30，闭园时间16:30，末班观光车16点停止检票。园方提醒游客，线上优惠票下单1小时后才可以检票入园，建议提前购票，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从容游览。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到，从9月启幕至国庆收官，哈尔滨秋季菊花展累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次。本届菊花展花卉全都是槟城本土自主培育，适配北方高寒气候，工业风布景与花海相应，成为槟城秋市热门打卡地。国庆假期，上至猫儿山风景区依托五花山秋景与全新国风项目，共接待游客4万多人次。国庆假期景区热度带动周边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热销，激活了乡村消费。同时受到气温影响，预计10月中下旬将迎来层林尽染的最佳观赏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国庆长假期间呢，冰城山也迎来了绚烂的秋色，周边的山林五花山色尽数上线，秋意浓烈。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猫山风景区凭借着各具特色的秋日景致和游玩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山赏秋，山野间节日氛围浓郁。哎，不知道您有没有趁着这个国庆假期去爬山呢？那咱们就先从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说起吧。以原生态秋色出圈的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主打的是清幽治愈的山林秋景。四号清晨的时候，景区内呢已经是游人如织了。只见山林色彩层次饱满，漫山红叶烁烁如火，深浅不一的黄橙绿交织成片，立体绚丽的五花山风光扑面而来。游客呢多以休闲徒步赏景拍照为主，漫步彩林之中，呼吸清新的山林空气，静静地欣赏着自然的画卷，不少亲子家庭悠然游园，孩童呢手持着国旗穿梭在林间，轻松惬意慢节奏的游玩体验，尽显秋日山野温柔惬意。前来游玩的市民张女士感叹道啊，假期带着孩子来吊水湖看五花山美，随手一拍都是美图。热闹好玩的上至猫儿山风景区啊，则以丰富新潮的国风趣味活动点燃了国庆出游的热度。国庆的第五天，景区依旧是客流不减，游玩的氛围持续高涨。景区国庆全新上线的山海集章闯关活动备受欢迎，游客入园呢就可以领取到专属的集章册了，通过一路的 NPC 互动、闯关打卡、收集印章、兑换国风文创与景区福利，趣味满满的山林探秘深受年轻游客和孩童的追捧，边走边玩，一路打卡，登山一点不累，全程都是欢声笑语。刘先生表示啊，这个高空旋转吊椅、飞天威亚，还有临海冲浪、低空缆车、玻璃栈道等等这些项目持续火热，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让猫儿山既有秋景可赏，更有乐趣可玩。一山清幽静谧，一山热闹有趣。这个国庆，吊水湖的原生态秋韵，猫儿山的新潮国风玩法，全方位地展现了冰城秋日文旅的活力。游客徜徉绿水青山，沉醉斑斓秋色，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尽享轻松惬日的秋日假期。那这个国庆假期，您有没有前往周边呢？去观赏五花山色呢？吊水湖、猫儿山或者是其他周边的景区，哪一处的秋景让您印象深刻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十月冰城的哈尔滨呢，到处都是浓墨重彩的秋景，远山的层林尽染呢，还有江畔的秋水澄澈呀，仿佛大自然都拿起了画笔，为这座城市描摹出一幅绝美的画卷。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克勤、周深合作的《画》，两个人的和声细腻婉转，把想象当中的美好景致都娓娓地唱来。希望这样的一首歌也会给大家呢带来不一样的好心情。现在时针指向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

0: 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3: 城府华章。
2: 好，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2，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莹，请张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张莹。
4: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洞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双汶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机动设备升级改造，吉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动设备故障，哈姆高速尾河站入口、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因更换机动设备，鹤大高速鹤立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设备维修，哈同高速滨西站去往哈尔滨东方向入口和出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微信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伊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出行上高速公路前应确保车辆状态良好，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5: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们再来提示最新的高速路况，因养护施工，哈姆高速的 K227 至 K460 公里处呢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开始时间呢延期至2026年10月10号8点至2026年11月30号19点。

各位听友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是真指向了16:41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单依纯的一首现场的一首歌啊，听到了之后呢，会让心情一下子就沉静了很多。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除了外出赏景游玩，品尝地道的美食也是很多市民游客假期的重头戏吧。我就在公众平台当中看到了啊，有朋友说呢，其实出去玩景色什么的啊，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就是小吃啊，到这个街边小吃啊，不论是早市夜市哈，这小吃呢都特别的多。对呀，不少特色餐饮门店也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中华巴洛克街区啊，看一看非遗美食带来的热腾的这个人间烟火气啊。非遗溜肉段出圈，中华巴洛克老善溜肉段哈，国庆假期一天卖出400单呢。饭菜香啊，这是热气腾腾的，市民游客呢喜悦感充盈。这个国庆假期呢，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老善溜肉段饭店一天卖出了400多单，较平日啊多出近300单，全员是忙碌不停。哎，我在这里插一句哈，您去过这家吃过溜肉段吗？我还真不知道啊，真的是看了这条资讯才知道的。老善溜肉段呢，是中华巴洛克店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这个老善溜肉段传统厨艺传承品牌。饭店呢是一栋独栋的四合院，有两个门店门啊，分别位于南二道街61号。还有就是南三道街84号，门店复古小院设计挂满了红灯笼，营造出浓浓的国庆喜悦的氛围。店里采用的是明厨明灶设计，来就餐的市民游客可以直观的看到溜肉段现裹面现炸，然后呢急炒挂汁儿的制作全过程。饮食消费升级呢，是可看可尝可感可意的文化体验。东北菜的豪爽和传统厨艺的精妙在热气腾腾当中呢自然传递，也是东北饮食文化烟火底色的十足。就是开业以来吧，已经成为街区人气品牌餐饮店啦。一盘溜肉段藏着东北味儿的精髓，也带着饭店全体员工祝国庆节的喜悦啊。庆祝国庆节的喜悦，厨师呢也是精心制作了每一道的菜品，让市民游客吃着放心，吃得满足。今年国庆假期呢，很多家庭都来店里团圆用餐了，而且呢还承接了婚宴呢。顾客迎门一天能卖出300多份的溜肉段，一天卖出400多单，较平日呢100多单是翻了2-3番呢。饭店平时呢是9点开始工作的，现在呢是8:30到岗，提前做好各种开业准备。10点左右，市民游客就开始进店用餐了，一直持续到晚上10:30左右。洗碗工每天呢都得加班到很晚，保证餐具的整洁卫生。虽然很忙，但是饭店的服务一点没有打折。进店的顾客在网上对饭店的菜品品质、环境还有服务热情都给了很多的好评。目前呢，这个假日进店的客流呢还在持续的提升啊，也是做好每一道东北家常菜，用心做好菜品和服务，让来店里的每个客人都可以感受到哈尔滨本地的餐饮的烟火气。这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记者啊去到了中华巴洛克街区老善溜肉段啊，他们家啊看到的这一幕幕。不知道啊，您有没有去过他们家吃过品尝过这个溜肉段呢？或者是说呢，您在这个国庆假期呀、又吃到了哪些特色的美食呢？让您印象深刻呢，不仅仅是东北菜啊，或者是您也到其他的这个地方去。

3:20左右，打车呢是从通达街到地结街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包落在车上了，里边是有重要的文件，有重要的文件，说失物送回呢必有酬谢。这已经是梅先生在这个下午啊，甜甜3点到5点的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第二次打来电话了。我们也都是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呢帮助他来播发。来提示一下啊，如果呢您有就是开车搭载过梅先生这个出租车驾驶员哈，您留意一下，他是落了一个黑色的包在车上了，说这个包里呢是有重要的文件，是下午3:20左右打车从通达街到地结街下车，说失物送回必有酬谢。梅先生的联系方式啊，请您记好，13501833982，13501833982，13501833982，或者是说呢，您没有记住这个手机的联系方式也不要紧，可以呢给我们交通广播来打来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再来提示最新的市区路况。梁春阳说呢，华山路由长江路往黄河路方向车多，车行缓慢，车辆呢已经排到了长江路。都说人间烟火气呢最抚凡人心呐，一道道特别地道的东北菜呀，也承载着咱们本地独有的饮食文化。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您都打卡了哪些东北特色美食呢？或者是说哪一道东北菜让您印象深刻呢？公众号视频号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当然了，来到咱哈尔滨呢，必吃的非得是这个溜肉段啊，外皮酥脆啊，里面是软嫩实实在在的东北味儿啊，吃着特别过瘾。其实我就馋一样啊，我就特别想吃雪棉豆沙，尤其是热乎乎的那个雪棉豆沙啊，吃的就像小点心似的。一路繁花也说了啊，假期家庭聚餐嘛，像锅包肉啊，还有酸菜白肉啊，这都是轮番上桌啊，热热闹闹的，这就是属于我们烟火气的幸福。我就觉得如果想要吃甜口的吧，那就非得是溜肉段了啊，或者是什么菠萝咕老肉，是不是？那想吃咸口的啊，想吃甜口的啊，咱就得是肉段了啊。菠萝咕老肉哈，这个咸口的呢就是溜肉段了。好，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50了，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呢送出一首歌啊，轻松一下。这个时候您开车已经到哪儿了呢？也不妨呢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一下，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这位朋友叫小小知我心就说了啊，把传统手艺做成非遗，还能品尝美食，了解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体验真的是很难得。对呀、啊，有空大家都可以去哈、啊。到咱们这个本地的地道的一些老店啊，都可以去这个探探店。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国庆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啊。同样呢，这个工作日的状态怎么样啊？也是有听友朋友在公众号、视频号当中给我们发过来啊。还有呢，就是来总结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呀、这个大家在吃喝游玩的这些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哈、一些感受啊。再次呢，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朋友可以快速的调整好状态，可以工作顺利，生活舒心。好了，今天呢这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就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呢，还是甜甜啊，会继续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给大家带来最多的、最新鲜的一些资讯。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有你。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10月8号星期四17:04，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呢发布了8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呢全市多云，9号白天呢北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6度，最高气温呢5常双城。上至阿城17到21度，通河依兰方正等北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区域呢是13到16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东部山区呢有零星的阵雨，10号白天全市多云转小雨，偏北风到东北风啊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4度到7度，最高气温12到16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转晴啊，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3度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6度到19度。未来三天夜间到凌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啊。10号白天呢，全市有明显的降雨，容易造成路面湿滑，建议车辆驾驶员呢关注路况和天气，谨慎驾驶。9号到10号，北部到东部山区、半山区啊这些地带呢，气温偏低，全市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去停住。
1: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啊，是不是有好多的朋友就直接请到了这周日了？
0: 是吧？就下星期再上班呗。
1: 这两天我觉得
0: 是不是
1: 好上班朋友不是特别多
0: 啊？
1: 有没有这样做的朋友？
0: 肯定有。
1: 有这样做的朋友不带听咱节目了，
0: 对，
1: 就直接三丫的出去玩了啊！我昨天就是到家之后已经快凌晨三点了，然后刚刚他们还说你这个不应该来上节目，就应该惩罚搭档，让搭档自己一个人来上节目。
0: 你下午上节目，你三点钟你还不来？
1: 那我这昨天半夜三点呢，我睡到今天三点来，正好是吗？我们今天那个跟着我们贵州团一起出去玩的小朋友，今天还有上学的
0: 啊，今天上学。

0: 天哪，
1: 对呀、
0: 啊，早上能起来吗？
1: 2点多钟到家，然后
0: 睡一会儿，完了、
1: 啊、睡一会儿再起来，
0: 那请天假吧，没事儿。
1: 嗯，我觉得也是，
0: 是不是？哎，你说咱俩咋这样呢？
1: 反正你修的应该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团的节奏挺好。但是我要说、我们贵州虽然最后一天返程的时候时间稍微有一点晚，但是还好，就是好在哪儿呢？因为我们整个的行程虽然说走的路程比较多、但是我们吃的好住的好、所以相对比较宽松一点、而且我们这次的行程的体验感也非常的棒、就是这次整体来说咱们交通广播发了这么多的团，我们的这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非常的支持，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游啊，包括我们的各方面的服务啊，也非常的给力。然后特别是我们还发了两班短途游，一个是宝清，一个是镜泊湖。有辆就是在3、4、5这三天
0: 去了宝清，
1: 去了宝清，吃的是不是特别好？
0: 哎天哪，就是我说、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到最后两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哎呀妈呀，咋又吃饭了呢？上顿还没消化完呢。
1: 对，跟着我们团也是，那个好多朋友说，你看我这跟你这两天都胖了。
0: 对，
1: 我说那赖谁呀？
0: 大家都说，要刚才说孩子那个事儿嘛，我们那桌吧有一个小女孩。
1: 那最后打包了吗？
0: 打包了呀，小女孩嘛。然后那个我说那个等着，让你妈再请假，给你请假领跟着我们出来玩。我说小学的时候请假可能相对还容易一点。我说等你上初中了，上高中了，我说孩子就得有十几年的时间，就不可能请假出去，你带他出去旅游，说出去玩啥。他妈说，哎呀，说的也是哈，哎，等着过两天你们再有啥，我再跟你们走啊。
1: 再有一个呢，其实我是认为什么，就是前段时间我还在跟我闺蜜聊这个问题，我说现在其实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是最好你能陪伴在孩子身边的亲子时光。
0: 对，
1: 因为孩子大了一点，他一旦高中毕业了，人家不跟你玩了。
0: 对，人上大学了，
1: 人就跟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去玩去了。
0: 对，
1: 所以那你上高中，
0: 上初中也不可能了，
1: 课业压力那么大，你可能陪着孩子玩吗？
0: 那绝
1: 不可
0: 能。
1: 所以最好的时光就是在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哪怕说你给他请个3、2天假，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因为你能陪伴在孩子身边一起出去游玩的亲子时光也就这么几年。
0: 对，
1: 他
0: 要太小吧也不行，他太小他记不住，
1: 啥也不知道，
0: 对，他啥都记
1: 不
0: 住，不
1: 知道，就出去就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再说他也累，你也累。那上小学了之后，这孩子体力，哎，孩子体力老好了。我跟你说，上班之后孩子体，你们团不是孩子体力老好了吗？
0: 哎呦天哪，那精神老充沛了。就回来那道上大家都睡得糊糊的，那孩子你就听在后头，哎呀，一会儿又那个玩起来了，
1: 一会儿
0: 央
1: 着一会儿戏的，
0: 哎呀天哪，在里边。
1: 我们也是，你像其实好多的听众呢都是跟着咱们反复走了很多团的，比如说有跟着我们，就是我们团就有跟着我们去湖南，去宝清，去伊春，基本上咱们出了好多的团都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大家都反应省心省力。
0: 我们团里边有跟咱们去过新疆的，好像是、
1: 哦、
0: 有跟咱们去过巴彦的，就是一日游的。然后这次去完了之后都觉得，哎呦天哪，你们这个吃的简直太好了，咱十一的这个团还连住两晚洲际呢，你记得？
1: 对，这是近三年来
0: 唯一
1: 给大家安排
0: 的
1: 连住两晚的洲际。
0: 说，哎呦天哪，那早餐那样数一样吃一点就饱了，哎呦天哪！这次又新加什么馅饼啥的。
1: 哎，你们去的那个是想还是去的是、那个、
0: 去的那个于掌柜
1: 水晶包宴
0: 啊？水晶包和于掌柜
1: 啊，那就很，因为咱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水晶包宴那家饭店
0: 休息
1: ，
0: 对，
1: 所以在国庆节的时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挺好，
0: 菜儿可好了。哎，那吃的
1: 水煎包宴这个餐厅我还没去过
0: 啊。你没去过呀？
1: 没去过。
0: 哎呀，早知道我给你带点水煎包回来，这天儿还可以的。
1: 那你咋不带呢？我
0: 不知道
1: 你
0: 没吃过
1: 呀。咱俩别唠了，一会儿给听众唠的。不是、
0: 哎，
1: 大家就会想说，我们明明是刚休完假，怎么又勾引我们
0: 出去玩？好像又要
1: 出去玩。
0: 最后一天那个中吃中午饭的时候嘛，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前几餐吧，咱晚上回酒店你可能没地方放。但是最后一天咱剩的那个菜呀、啥的，我说你们能带走的就都打包带走、晚上回家热一热，哎，你就够吃了。
1: 是，要不然你
0: 回去
1: 你会
0: 全打包了，
1: 你会想念那些菜的，
0: 对对、
1: 啊，
0: 都觉得。那菜做的老好吃了、
1: 所以跟着我们玩，吃的好，玩游的
0: 好，住
1: 的
0: 好，玩
1: 的
0: 好，
1: 真的是这样。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安排更多的有趣的这些线路供大家去选择。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路况因为计重设备的抢修，所以绕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是禁止货车通行。

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啊，节日期间选择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的订单呢，同比增长，超过三成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三天及以上。哈尔滨进入国庆节热门 TOP 10长线游目的地。那这个国庆节啊，出行距离拉长，停留时间增加，一趟多程的这种出游方式啊，受到了青睐。报告显示，不少的用户呢提问串联三种以上的消费场景，用 AI 定制旅游攻略成为了新选择。其中啊，近半数的用户年龄呢在30岁以下。节日期间，哈尔滨、西安啊，还有南京等地呢，成为了国庆期间热门 TOP 10的长线游的目的地。另外呢，记者从黑龙江机场集团了解到，刚刚收官的国庆长假期间，全省的机场客流呢稳步攀升，运行平稳有序。假期内，黑龙江机场集团累计保障航班起降4358架次，同比增长 4.5%， 运送旅客63.4万人次，同比增长 4.9%。其中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表现亮眼，运送旅客53.5万人次，占全省机场旅客总量的 84.4%， 枢纽客流呢持续高位运行。据统计，国庆假期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共起降航班3452架次，同比增长 2.1%， 接待旅客53.5万人次，同比增长 2.9%。 10月6号7号返程高峰时段，机场的日均起降航班超过510架次，日均输送旅客7.9万人次，客流承载压力集中凸显。支线机场呢，全线实现了客流增长，齐齐哈尔、佳木斯、黑河、漠河、伊春、大庆、鸡西、加格达奇、抚远、五大连池等机场的旅客吞吐量都同比上扬。其中伊春机场的增幅领跑全省，假期累计保障航班起降74架次，旅客吞吐量7202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 115.6% 和 112.9%， 客运航班数据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年国庆的中秋双节叠加，探亲返乡以及跨省出游，还有省内文旅串飞客流高度叠加，出行的需求旺盛，哈尔滨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热门城市的航线客座率持续走高，主干航线航班的班次密集运行火热。为了全力的保障旅客安全顺畅的出行，黑龙江机场集团呢提前研判客流峰值，联动各航空公司动态优化运力调配，充实一线保障力量，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强化了现场的询问咨询引导、行李转运以及航班实时播报等服务。同时呢，针对首次乘机的旅客、老年旅客以及残障旅客、无人陪伴儿童等特殊群体呢，优化服务，开设专属的值机专区，完善全流程陪护、交接闭环，提供一对一帮扶引导，全方位的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黑龙江机场集团呢，将会持续的优化全省航线网络布局，升级枢纽保障能力，精进精细化服务水平，助力全省文旅产业的升级，对外经贸交流，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计重设备维修，绕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还有绕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计重设备抢修完毕啊，现在已经抢修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啊，恢复正常通行。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那是当嘛啊，在微信视频号上说，刚才三环长江路往哈东路的方向，两个骑电动车的人，驼人是吗？啊，打着双闪并排聊天，这心可真大。那可不呗，那三环高架桥顶上啊，哎呦天哪，多危险呐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记者呢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七月份以来，全市启动了农村公路养护攻坚专项行动，紧盯秋收运输、国庆出行关键节点，强抓汛后道路养护黄金窗口期，集中开展了路域环境整治和路面病害的治理，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截至到九月末，前。

市呢已经累计整治农村公路4000多条，里程呢近1.2万公里，有效的解决了路面破损、积水通行难题，全域农村公路路貌啊，这个路容路貌、通行环境、安全条件呢都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庆假期呢，哈尔滨市城管系统依托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整治行动，全员在岗值守，全面强化市容保洁、秩序管控、市政修缮、秋菜疏导等各项保障工作。全市城管系统的累计出动人员10万多人次，清运生活垃圾1.4万多吨，整治市政设施问题480多处，为全市560处秋菜疏导区配齐了服务专员，以干净有序精致的城市环境护航国庆假期，服务市民游客。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三河路由电机厂东门往三大动力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三河路由机场啊，由这个电机厂东门往三大动力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黄昏笑，斜阳末，红云荡尽波，蓝腰山。

0: 现在时刻是17:31，温暖回家路。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庆期间的资讯内容。2026年国庆假期，哈尔滨消费品市场货源充足，物价平稳，供销两旺。相较于2005年去年同期，全市消费市场呈现供给渠道多元、新型消费活跃、消费理念促新，同时呢也更理性，促消费活动呢丰富的鲜明特点，整体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市327家大型的商场连锁超市

0: 餐饮、住宿等重点的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15.9亿元，同比增长了3.5%。其中呢，不含汽车类的消费品零售额13.3亿元，同比增长8.8%。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哪儿车最多，哪儿人最挤，交警呢就守在哪儿，高速口、景区门口以及商圈周边，铁骑来回巡逻，无人机监控，堵了马上就疏，出事了马上就处。这个假期，槟城交管部门全警上路，严查酒驾超载，增设临时车位，快处轻微的事故。另外呢，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搭把手帮个忙，全力的保障十一长假，哈尔滨市交通呢平安有序。
0: 我们从黑龙江省科技馆了解到，国庆假期黑龙江省科技馆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近8万人次，馆内推出了七大主题科普活动，大美龙江系列科学课将前沿科技、自然生态、科学文化融为一体，为大小观众打造沉浸式趣味科普盛宴，让大家在探索科学的过程当中共度国庆礼赞华诞。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呢，可以享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啊，热销当中。星期一到星期五购买39.9元，星期六、星期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都可以购票。
0: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商圈景区的客流集中，商铺营业频繁，用火、用电、用气增多，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了。为了守住节日安全底线，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全市联动巡查，靠前排查隐患，去用全天候的守护值守，保障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力屯的方向534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情况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17:3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那近日呢，也传来了好的消息。10月7号，道里区建义街37号原拆原建项目现场传来了喜讯。那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项目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那从旧楼拆除到主体封顶用时是37天，跑出了目前道里区原拆原建项目从拆除到封顶的最快速度，也再次刷新了道里速度。
1: 那据了解呢，主体封顶之后，项目呢将会转入到二次结构以及屋面水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的施工。下一步呢，区住建局将会持续监督待建企业的施工质量和工程进度，协助施工单位按流程办理相关的手续，并且呢和市民一道监督啊这个工程保质保量的按时完工。项目部呢也会持续的做好质量安全管控，落实季节性的施工措施，稳步推进后续的施工，保障项目顺利在2027年的1月30号前完工交付，让49户居民早日住上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最近呢，哈尔滨市的多条街路的蒙古栎陆续换上了金装，满树的金叶随风摇曳啊，勾勒出了哈尔滨独有的秋日浪漫。记者梳理了主城区特色的蒙古栎景观街路，整理出了专属的秋日打卡清单，带着市民游客呀，解锁冰城别致的秋韵。据了解呢，蒙古栎啊，又名是柞树啊，柞树是国家二级珍贵保护树种，也是哈尔滨极具特色的行道树。相较于常见的杨树、柳树，蒙古栎呢种植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呢在主城区分布广泛，长势优良。每到金秋时节，连片的树木金叶满枝，自成景致，成为了城市街头亮眼的秋日特色风景。和平路是哈尔滨市最具代表性的蒙古栎景观大道，在和平路和中山路交汇的路段，沿街种植了大约300株蒙古栎，树龄呢大多已经有20-30年，植株长势繁茂，树冠浓密。每年的10月，连片的树冠缀满了澄澈亮眼的金叶，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市民漫步街头，满目的流金流淌。啊，秋风拂过叶面啊，这个树叶轻摇，氛围感拉满，是城区赏秋拍照的优选点位。道里区上至大街的蒙古栎秋景啊，更是独具都市的风情。作为哈尔滨核心的繁华街区，上至大街呢自带了浓郁的欧陆风貌，道路两侧金黄色的蒙古栎和欧式建筑城市街景呢相映成趣，绚烂的秋叶柔化了都市的喧嚣，勾勒出了独属于冰城的欧陆秋日的这个景致啊。松北区哈尔滨大剧院的周边路段呢同样遍布了蒙古栎啊，这个金黄色的树叶点缀着湿地的风光，一步街景秋韵悠长。除此之外呢，城区的各大城市公

公园里也广泛种植了蒙古栗，市民呢可以就近的游园赏秋，邂逅身边的秋日美景。目前呢，哈尔滨市的蒙古栗正在正值这个最佳的观赏窗口期，金叶盛放，景色绝佳。

0: 放心里。好，北京时间17:49，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最近呢，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到，从9月20号启幕到国庆啊，这个假期收官，哈尔滨秋季菊花展持续火爆出圈，累计接待游客呢突破了128万人次，成为了冰城秋日人气最高的全民游园盛会之一。这届菊花展呢，全都采用了本地专业化培育的花卉，全程花期稳定盛放，状态极佳，极致绚烂的秋日花海收获了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那这届菊花展呢，规模大，品类全，观赏性强，全市呢共展出了6万多盆菊花，囊括了100多个品种。展会呢不仅有春日见山、霜满天、天下一品、白雪公主、乒乓菊、蓬巴菊、荷兰菊等经典的本土品种，还引入了10000多盆进口的球菊、3000多只七彩炫菊。相较于往年啊，今年的七彩炫菊色彩层次呢更加的丰富，花色呢更加的艳丽，为冰城秋日呢增添了缤纷别致的景致。
1: 金秋时节赏红叶是正当时。8号，秦岭健康生态园内三花的漆树被秋风呢吹红了枝叶，那远远望去呢绚烂似火，引得游人们漫步其中，感受市区门口的迷人秋色。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8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白天，8号夜间呢全市多云，9号白天呢北部山区有零星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6度，最高气温5常、双常上至2常，17到21度，通河、依兰、方正等北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区域呢是13到16度。9号夜间到10号白天，9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东部山区有零星的阵雨。10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转小雨，偏北到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4度到7度，最高气温呢是12到16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呢以多云转晴为主啊，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7度，最高气温16到19度。未来3天呢，夜间到凌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10号白天啊，全市有明显的降雨，容易造成路面湿滑，建议车辆驾驶员关注路况和天气，谨慎驾驶。另外呢，9号到10号，北部到东部山区、半山区地带气温偏低，全市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阔别了一个十一假期之后啊，咱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这一个假期十一大家休得怎么样呢？欢迎各位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东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7度。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帮着泽南在线来点赞啊，使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那进入到直播间，直接呢给咱们点上一个关注，帮着咱们在线点赞，感谢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啦。正所谓是正所谓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这话呢也不是我说的，书里边这么写的，意思是什么呀？大家呀一定要珍惜时光，不光珍惜时光，还要珍惜假期。正所谓是世上哪有后悔药啊。假期结束了，你想起来放松了；假期结束了，你突然想起来你的假期余额不足了；假期结束了，你才想起来妈呀没开私服了。这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啊不在少数。哎，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么一个事儿。7天的假期结束了啊，回来以后呢咱们正式上班了。上班以后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感觉啊，我这个假期怎么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呢？哎，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呢，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与我们在线来进行互动。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文昌街辅路啊，由文道街往文景头道街方向10分钟了，不动车。另外呢还有严玉琪说，他说安国街由安生街往安发桥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这两天啊，泽南这个有点着凉，为啥呀？这两天变天，哎，你看啊，就是十一期间啊，可以说这天气格外晴朗。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哎，偶感风寒呢。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千万别贪凉，别因为白天玩挺开心，晚上啊这贪凉一开窗户啊，小风这一吹，当时就感冒，你就得吃药。在吃药的时候啊，泽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发现哈、啊，这个“药”这个字，它在前面加上不一样的内容。代表着不一样的意思。正所谓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就这么一个药字儿，你放到哪儿怎么用还真有讲究。你别说，正常您说吃药这肯定是口服的，完事儿呢还得来杯水送下去，你说对吧？但是前面如果加上另外的一个词儿，它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您看、啊、是不是这样？你要是上药，哎，那是治外伤的；下药，这是投毒的。打药那说的是什么呀？哎，打的是农药。买药买的肯定是西药。要是抓药的话，抓的一定是中药。吃药是想活，喝药那是不想活。火药这是武器，山药那是菜，迷药它是下毒的，芍药这是花。你要是药药 check it out， 那是凤凰传奇。纵观古今，唯独有这么一句话，听完以后啊，当时一命呜呼，那就是大郎该喝药了。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驾驶人篇。司机同志要记牢，过马路时仔细瞧，交叉路口斑马线留意行人最保险。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哎，我骑小电动不算驾驶人，这种思想要扣分。上道行驶要认真，非机动车人行道各走各的，别混淆。
2: 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
3: 哦哟。
1: 下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3: 你好外卖啊，
1: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4: 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4: 你是飞得太低。
1: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4: 我骄傲。
1: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哎，十一又十一啊！今年的十一啊，泽南脱口秀呢，已经陪着大家啊走过一二三四，整整是四个年头了。要说啊，这一档娱乐节目能够有这么长的生命力，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就拿泽南在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娱乐老前辈啊，娱乐开讲的主持人王征老师的一句话：“泽南，你光用声音呢把大家抓住啊，真的是还挺厉害的。”我说征哥是哈，就每次听你这么一说话，我就怎么一模仿，大家听完以后都觉得我模仿你可像了。哎呀，要说啊，做娱乐节目呢真的是不容易。哎，为啥呢？第一点啊，你得通过声音抓住大家的耳朵，而且你要知道啊，你陪伴式的过程当中呢，又得说清楚这个段子的来历，讲明白，大家呢还得愿意听。用咱们专业术语说，拴马桩还得给你拴住了，真的是不容易啊。那其实说到不容易啊，除了各位咱们在收听节目，包括泽南在做节目，大家一直在坚持，有一个很好的默契，还有一件不容易的事儿，那就是什么呀？您的假期结束了。假期啊一晃就没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泽南一样啊，这假期一结束啊，一整个人呢就感觉起来好像是掉线了似的啊。假期里的我呢，那可以说是人声鼎沛，作息规律，美食管够，哪怕说啊，就是根本就不用想什么赶时间呢不够用啊，想刷手机就刷手机，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可假期结束，久违的闹钟一响起，我瞬间就切回到了另外的一个人的状态，心里总嘀咕着，我到底是怎么了。哎，如果啊各位您有这种感受的话，跟着泽南，让泽南给您把把脉啊，给你下下药。咱们啊就回看整个假期的数据啊，您就应该有所感受了。话说假期首日全国的高速啊这个峰值呢，流量接近于7000万辆，是平时日常流量的两倍还多，出城堵，返程更堵，很多人在高速上那是一动不动啊，坐在车里边就看着后车的尾灯，从白天看到日落。大家拼命啊，本来想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假期，结果在路上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嘿，就是为了短暂的逃离一下日常。可闹归闹，笑归笑，玩笑归你好笑。返程车流这么一散去啊，马上你就要面对现实。中青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长假结束之后，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在节后呢都处于一种啊适应的过程，还有近90%的人呢都经历过假期综合征。不少人呢在假期还没结束，这心里啊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一般呢大家想的是上班，有的人呢就会失眠，提不起精神，感觉注意力涣散，不集中，撕报纸啊，啃手指啊，等等一系列儿童的反祖心现象就出现了啊。不是单纯的不想上班啊，不是不想干活那么样的简单，它是什么呢？因为假期那几天，我们瞬间就感觉偷得浮生半日前，哪管窗外是忽明忽暗。不用打卡，不用上班，没有人盯着你，带有一大堆工作让你代办，吃完一顿饭不用赶时间的去忙下一件事儿啊。那几天我们误以为啊轻松。

才是我们的日常状态。结果呢，这假期一截止，一见就回到了现实，落差感那是咣当一下就砸到了身上。很多人管这个叫假期综合征，但是我觉得啊，它不是一种病，它更像是一场短暂的梦醒之后的失重感。假期里的快乐来得太容易，出门旅游的、亲子游、相互扶持的啊，包括情侣之间呢一块出去度一个小假，所有的开心呢都是啊现成的。但是回到现实里呢，快乐就不再是自动上这个找上门来了。早晨呢，你要挣扎起床，工作任务呢就堆在你的桌上，还有呢就是通勤路上的人挤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不完的流程。于是啊，我们开始怀念假期的时光，反复翻着假期拍的那些照片，脑子里呢也回放着曾经休闲的片段，越对比越觉得现实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前几天呢就陷入到了这种状态里边，坐在这个工位上发呆，心里呢一直在复盘假期到底有多么样的美好啊，甚至呢会忍不住想，要是能够再放一段时间假可就好了。可现实冷静下来一想啊，直接呢就给我一个无限的假期，那日子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你想想啊，你没有目标，没有节奏，天天平躺，一开始觉得很爽，时间一久，空虚感就会慢慢的冒出来了。快乐呀，其实很有意思，它需要对比，正是啊平日里边这种奔波忙碌才衬托的假期里边呢，哎，这种放松格外的珍贵。正所谓是欲扬先抑嘛，这欲咸先甜，很多的这个味道啊都是要有一个对比方显出它的层次，很多的幸福也是需要有平时的平淡才能衬托起它的昂贵。就像是饿的时候啊，吃一碗热饭那才香呢，一直不停的吃，再好的饭店你也会觉得索然无味。假期啊，不是用来逃避生活的避难所，更像是给我们人生充电的一块电池，充一次电让我们继续跑。充电的目的不是为了永远拔掉我们的充电器，而是充满电之后咱们继续向前跑。我们啊总是有一种误区，哎，总把呢这种期待呢压在以后，等放假了我们开始好好生活，等升职了我就开心了，等去远方旅游，哎，我的人生呢才算精彩。好像啊眼前普通的每一天都只不过呢是一个过渡，是为了期待未来某一天的高光铺垫。可日子呀哪有那么多的高光瞬间啊，人生大部分的模样就是平平淡淡的日常。清醒吧各位朋友。按时起床，认真做事，好好吃饭，晚上回家歇一歇。假期结束了，恰恰啊是提醒我们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应该好好步入上你的正轨了。休息是一段时间的休息，但是认真努力工作和生活才是我们的主要的正式任务哈。其实啊说起呢，不管每一天一段时间的放松，还是一段时间期盼的一个小长假，都允许啊自己寻找快乐，不必把所有的幸福感都寄托在一段短暂的生活里。开心不一定要远行，不一定啊要大餐和美景，清晨一杯温水，下班路上的晚风，哎，忙过了一件小事之后呢，奖励自己的一块糖，我觉得都是碎片的珍惜，都值得我们去感受呢幸福的瞬间。当然了，我也不是说假期回来啊只剩下疲惫啊还有失落你都要拿来硬扛。调查里面啊有经过半数的人呢都说自己需要缓冲，那其实我们也一样，放假的时候啊整个人呢也是处于紧张状态。怎么个紧张呢？生怕自己落下一天没玩好啊。允许自己有几天的缓冲期啊，饮食清淡一些，这个恢复到正常的规律，作息呢要逐渐有序，慢慢的调整好你的状态，不用一下子马上求于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需要慢慢的磨合。接纳了这种低落，也不用责怪自己啊不够积极，情绪就像潮水，有时涨来有时落，假期带来的松弛褪去了，那么疲惫和这种倦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啊也不能一直停留在怀念假期的情绪里边走不出来啊，假期呢已经落幕了，那些美好的回忆呀、啊、好好留作珍藏，这回忆呀、啊、只会随着岁月逐渐呢更加的闪亮，当作是咱们行囊里边的一个小纪念品，一份小礼物，一个小冰箱贴，而不是用来困住自己的枷锁。生活呀不是几场假期拼凑出来的，生活应该是此时此刻正在度过的每一天呐。

在这儿啊，泽南也劝上大家几句，不必追求每一天的轰轰烈烈啊，也不必强迫自己呢，哎，要元气满满的恢复，认真过好每一天，这句话呀，也是老生常谈了，真正做到呢，其实很有力量。好好的对待手头的工作，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用心去感受平凡日子里边的隐藏的小幸福，不忽视当下，同时呢，也不把幸福啊放到未来的无限长，放在眼下，放在此时此刻，你就是最幸福的人。假期呢是生活的小插曲，日常才是咱们人生的主旋律。插曲过后，咱们收拾好心情，继续好好往前走。愿我们既能够享受假期里的松弛，也能够热火朝天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不必等待下一次出发，认真活在当下，即是最美好的时光啦。

0: 人奇妙夜，下一个作品是
1: 年终大奖。
2: 老板，咱们到了，就是这片沙滩，您慢点儿。
3: 真不错呀，今年这人事部啊，总算干了件人事儿啊，选了个好地儿。恭喜你啊，抽中了年会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呢。
2: 特别幸运，而且全公司的人都想不到，大奖里说的神秘旅伴，哈哈，竟然就是您本人呢。
3: 这是我的一个小巧思，怎么样？
2: 特别巧。
3: 我专门设立这个奖项呢，就是为了拉近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距离。我想通过这次旅行能和你成为朋友。好不好，小田儿？
2: 小鱼。
3: 谁呀？
2: 我呀。
3: 你叫小鱼啊？我说这一路上我叫小田儿的时候都没人搭理我呢。
2: 啊，我说你怎么一路上都在跟小田儿打电话呢？啊，
3: 小田儿，小鱼，你俩这姓儿太像了。
2: 是像。老板，您坐吧。
3: 好，你也随意。哎，小鱼是第一次来三亚吗？
2: 啊，我第一次来。
3: 这里气候还适应？
2: 适应适应，这儿的气候比想象中的尴尬。干燥。
3: 有点紧张。
2: 啊，我有点紧张。
3: 没事儿，放松。
2: 谢谢老板。
4: 哎，叫老板。
3: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朋友怎么叫你啊？
2: 啊，朋友都叫我莎莎。
3: 莎莎真好。你说我身边的人啊，叫我什么孔总、领导、老板，听起来太有距离了。要不然你叫我微信名呢？天道酬勤。
2: 我叫您美美呢。
3: 美美好，显着年轻。
2: 年轻。
3: 那我就叫你莎莎。哎，
2: 美美。
3: 莎莎。
2: 美美。
3: 莎莎。莎莎，你看啊，我们现在都是朋友了，要不然你也找点话题跟我聊呢，我都聊仨了。
2: 呀，是我不好。哎呀，我提一个。
3: 好，你说。
2: 老板，您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
3: 我平时不休息。你呢？你平时休息喜欢干什么呀？
2: 我也不怎么休息的。我再提一个吧。老板，您的爱好是什么？
3: 爱好工作。
2: 啊，那你讨厌什么？
3: 讨厌休息。我刚说过莎莎，你没记吗？
2: 哦，记记记。哎，我现在就记下您的喜好。
3: 停，莎莎。你看，我们出来玩了啊，把工作放一放。我刚才是不是又端老板架子了？
2: 没有没有。
3: 我跟你道歉啊，我确实不会交朋友。
2: 老板您严重了，这不至于道歉呀。
3: 别给我找理由啊，不擅长就是不擅长，这个我知道。
2: 咱们不是可以慢慢来？
3: 所以我提前让你部门小鱼啊给我做了个交友计划清单。
2: 老板，我是小鱼。
3: 小田儿，你叫小鱼我记住了。你俩这姓确实太像了。
2: 是像。
3: 莎莎你别紧张好不好？我们按清单来交朋友啊。第一项，馈赠礼物。啊
2: 呀，那我没准备呀。
3: 别紧张，我准备了。
2: 哎呀，那我是不是要把眼睛闭上呀？
3: 好，转过来吧。哎，白色和粉。

0: 粉色，喜欢哪一个？
1: 粉色。我要白的也是一样的。
0: 交朋友嘛，总要懂得取舍的。
1: 是我做取舍呀？
0: 逗你呢，打开看看。
1: 谢谢美美。
0: 别客气。
1: 美，我还是要白的吧。这里也没有属于我的呀。
0: 怎么可能呢，我精心准备的。小美小田儿，忘掉这一趴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咱们直接从第二趴开始啊。
1: 哎哎，
0: 像朋友一样自拍
1: 拍照。
0: 哎对，
1: 哎呀拍照好呀。
0: 好，哎，
1: 我站前边，这样显脸大。
0: 别这么想。好，你站。你别动。哎呀，
1: 不好意思，我
0: 哎，没事没事，没有默契，很正常。这样吧，我们分开拍啊。一会儿呢，我让技术部门后期合成一下。来，
1: 那我先给您拍吧。
0: 好啊，
1: 来。您可以换个姿势啊。你可以换一个灵动点的姿势呢。
0: 这样吧，我跳起来拍好吗？啊，灵动一点，你给我个点儿。
1: 好好 好, 好，来，一二三。美美，你这张跳的
0: 好
1: 好权威呀、啊！
0: 我这个权威的造型啊，是我花重金专门设计的。
1: 哦，重金设计的，
0: 我也给你拍一下，好不好？
1: 哦，好好好。
0: 莎莎，
1: 哎，
0: 跳起来。啊，灵动一点，好不好？
1: 哎，
0: 看镜头啊，一、二、三，普通。哎，我这个权威的造型，你试试，好不好？来看镜头啊，一、二、三，你自己看好不好？
1: 自己看。我这张太逗了，我发个朋友圈。
0: 好，你发。你发了吗？
1: 发完了。
0: 我怎么没刷到啊？
1: 是不是有网络延迟啊？您下拉一下。
0: 呀，出来了。好看。我给你评论一下啊。
1: 哎，
0: 点个赞。沙发。
1: 沙发。
0: 你们年轻人不经常说吗？第一个评论的沙发。
1: 啊，对，沙发沙发，是我 out 了。
0: 哎呦，这个交友清单啊，真不错。你看，这还有划重点呢。拉近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享秘密。我直接抛几个我的秘密给你不就完了吗？我怕狗。
1: 哦，是吗？
0: 上小学的时候我剃过光头。
1: 哇，老板，那你太酷了。
0: 公司要裁员、跟你没关系啊，把你整个部门裁掉、你调到其他部门、别跟别人说啊。
1: 你把我憋不住。
0: 别，我再给咱劲爆了。我离过婚。
1: 这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大家都知道。
0: 我离过两次。
1: 啊，
0: 两次同一个人。
1: 啊，
0: 财务部的贾冰
1: 都知道。
0: 我就不信了。
1: 啊，老板，
0: 你别走啊！
1: 我不走，
0: 我今天必须说一个你不知道。
1: 哎，不至于吧？
0: 咱们公司最大的甲方米墨传媒之前是不是你部门在对接？
1: 是我们部门在对接啊。
0: 不跟他们合作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啊，这我真不知道啊。
0: 我也是刚决定的。
1: 老板，会不会有点太草率了呀？啊啊，
0: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2: 是这样的啊，这个项目我们对接一年多了，林别因为跟我较劲，
0: 又把我看扁了。
2: 我没有，
0: 我是因为他们反反复复改方案，我不伺候了。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太牛太

0: 就说这改方案啊，给了一稿要二稿，给了二稿要三稿，后面还有无数稿，最后用回的是第一稿。不光这样，他们那个负责人马东老师特别不好伺候，拉着我们部门的人出去喝酒啊，一喝就是后半宿。尤其是我们部门刘琦，天天喝得起不来床，上班老迟到。
1: 这么多怨言，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我们哪敢告诉你啊！
1: 你受委屈都不知道说吗？
0: 你下回，下回我一定跟你说。
1: 你就说美美这把怎么样？
0: 美美这把真真棒啊！
1: 干一个吧！
0: 来呀、啊！
1: 你说那刘琦老迟到，他怎么得的全勤奖呢？
0: 哎呀，我给他打的卡呀！
1: 你怎么不帮我打卡呀？
0: 您是老板，您。
2: 哎呦我的大海鸥啊，真大真白哦。
0: 佳佳
2: 莎莎、哎、你咋来三亚了？
0: 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2: 那我爱东北人，我不在三亚难道在东北呀、啊、
0: 有道理。
3: 对对对对对。
4: 哎莎莎啊，这是你朋友啊？
0: 哦哦，对，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哎、这个是我闺蜜佳佳，佳佳这个是我
1: 朋友啊，可以叫我美美。
2: 哎呀，尿尿尿尿尿尿尿！哎，你俩一块儿来的
1: 啊？对，那个莎莎不是得了那个公司的年终大奖“三亚三日游”吗？我很幸运的就跟她一起来了。
2: 行啊，你们公司那孔祖宗这会儿下血本了。
0: 我们老板可大方了。
2: 他拉倒吧，就你们公司那老板。
1: 他老板怎么了？
2: 你不知道。他们老板贼抠，那抠都不是重点，关键是那压迫感太强了。那公司员工啊，是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活活把那集团干成工作室了。
0: 佳佳，你手机好像响了。
2: 你不用管，都是垃圾短信，你说是吧？
0: 你看一眼嘛。哎，
2: 原来是你个小垃圾呀、啊，非得当人面发消息呢。
1: 那就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就是他们工作室的小老板，你可以叫我孔祖宗。
2: 孔祖宗。我叫郭甲全，工作时长五年，熟悉掌握 Office 软件，英语六级，计算机三级，工作态度积极，期待与您的合作。
0: 哎，不是老板，我碎了。
1: 莎莎，
0: 老板，你听我跟您解释。我确实在背后吐槽过您，抠门是我说的，那是因为我五年都没涨过工资了呀。但是压迫感强这事是群里说的。
1: 群？
0: 我们背着您有一个群叫老板不合群。
1: 啥？
0: 但是那群不是我建的，是贾冰建的。不要太担心，因为这个群马上就要解散了，人都要走光了呀。我在说什么呀？我把你拉进去，你自己开走行了吧？当然不合适了，要不然我把你开了，要不然你把我辞。老板，你想怎么办我呀？
1: 你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办你吧？
0: 我想让你把我说的话都忘了，能行吗？
5: 真不错呀，今年的这人事部啊，总算选了个好地儿啊！
6: 恭喜你呀，抽中了年终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呢。小鱼

0: 妹妹，谢谢你啊，吓死我了。
1: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呢，我又深思熟虑了一下，我觉得上下级真的是很难做朋友啊。
2: 小鹿，哎，今天呢聊聊我妈，哎，我爱我妈，但是啊，我妈这个人她的社交方式吧，她就是有点癫啊。我妈前两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鹿，我给你发了个号码，你给这个亲戚打个电话，她就是那个谁的堂弟的老婆的亲姑姑的女婿，也在北京，你们来往一下。”妈耶！就刚才这条社交链条上的每一环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血缘关系，这算什么亲戚？这个人放古代我们家诛九族都捉不到他。我就跟我妈说，什么，你说的这个亲戚啊，在北京我们一般叫陌生人。我妈还在那坚持，要联系一下嘛，他也是云南人，他也在北京。我说那又怎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云南人，我又不是云南驻京办。喜欢给人打电话，我妈不能理解啊，因为我妈如果想给谁打电话，拿起电话直接就打。妈耶，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简直没有素质。谁要是直接给我打电话，那相当于直接钻进我的被窝了。我妈是钻进我的被窝，还揪着我的耳朵一起去钻别人的被窝。我真的做不到，我活到现在为止，我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只有110和 Taylor Swift， 为他打 call。 而我妈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就是每一个有电话号码的人。而且我妈打电话最生猛的是什么呢，直奔主题打过去，喂，王秀兰，老李说我们家楼顶上水管裂了，你去帮我看一下，有问题找人来修一下啊，下午你去包两包豆腐给小鹿寄过来，挂了啊。好帅呀、啊，除了我妈应该只有超级英雄是这么挂电话的吧。 Got to go， 挂干脆利落，对吧，你不会见到钢铁侠挂电话他说在那，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突然就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这辈子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超越不了我妈跟王秀兰的关系。我也有很多朋友啊，但是每次要求人办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直接打电话呀，对吧，你肯定是先点开微信，再点开对方的头像，再点开他的朋友圈，来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先点个赞，再回到对话框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哦，亲爱的，你去露营了，照片好漂亮呀，我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下次跟我一起哦，我都想你了，嘻嘻。咱们尽快约饭哦。对了，和聊天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那就说明前面都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啊，假装是在聊天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哎呦，还是你激发了我呢，就以为这样啊对方就好接受一点啊，要是这个对了真的这么好用，那以后人和人的交流就容易多了，对吧，医生对着重症患者说，哟，你这个情况挺好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行了没事了，回去休息吧。对了，叫家属进来。我妈现在啊几乎是全职在刷短视频。看来你妈也是，哎，现在都刷魔怔了，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
3: 对
2: 啊，是吧，
3: 对，
2: 哎，我觉得真的，我他，因为我妈她就觉得视频里的人说话她有权威。我说妈，我也在视频里啊。我妈说你那说笑话，笑话不算话。我觉得现在想让我妈信我点啥呀，我可能得自己拍一个严肃短视频，把它剪辑上传到短视频。

视频 APP 之后再把它转发给我妈，然后我妈一点开就是我一脸严肃的在那，这条短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建议点赞收藏转发之后再看。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老年人长期观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智力下降、寿命减短、子女不孝。每天观看短视频5个小时以上会导致子女不孕不育。转发短视频到子女的手机会天克地冲，载走你的运气，吸走孩子的阳气，而最终所有的阳气都会被吸收到美国亚马逊公司。从今天起，不点赞、不收藏、不转发，跟我一起抵制文化入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妈很爱玩手机，但她从来不关手机铃声，这意味着我妈走到哪儿都是自带 BGM 的，滴滴铃，滴滴铃，哒哒哒哒哒，救命啊！哎，不关手机铃声这个行为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我们年轻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自己手机铃声响了，跟自己在公共场合放了响屁一样尴尬，对吧？铃声一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年人铃声一响，理直气壮，哇！我妈的铃声最要命的是，她还带震动。我妈还不屏蔽任何群消息，所以一到大年三十，我妈的手机自己能走路。去年过年，我真的是要被吵死了，我就想趁我妈打牌的间歇，我打开我妈的手机，把她所有的群都给她屏蔽了。我正在翻翻翻，发现哎，这也会屏蔽呀，屏蔽这些群你咋不都屏蔽呢？然后翻翻翻，发现哎，我妈没有屏蔽的群，就是所有我在里面的群。我知道你们有点感动，但你们也不要太感动，因为我还发现我妈置顶了王秀兰，没置顶我，还屏蔽了我爸。但这故事里面最难过的还是我妈啊，因为我偷看她的手机，并且把她的隐私当作笑话到处乱讲，就跟她以前偷看我日记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也没有关系嘛，笑话不算话嘛。对了，我爱我妈。好，谢谢大家。

0: 思雨
1: 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
0: 是，
1: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0: 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
1: 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
0: 比如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
1: 一胖一瘦，
0: 一俊一丑，
1: 一人一狗。
0: 哎，狗像话吗？
1: 着急干嘛呢？
0: 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
1: 大家看像吗？
0: 谁说像啊？
1: 别着急，玩笑。
0: 嗯，
1: 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
0: 啊，吃饭行。
1: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哦，
1: 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0: 这菜可大补。
1: 蒸熊掌，
0: 嗯，
1: 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儿，
0: 嗯，
1: 十。姐，你谁呀、啊、你？
0: 哥，我思雨。
1: 我没问你
0: 啊，
1: 我问他。
0: 这还有人呢？
1: 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
0: 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
2: 他看不见我，只有你能看见我。我是你的想法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没说话呀。
1: 我没问你，我问他。
0: 您问谁？
1: 这儿有个人。思雨，现在台上几个人？
0: 不是，不都咱俩吗？
1: 现在台上仨人
0: 啊。我这是胖，不是怀孕。
1: 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
2: 我不下去。
0: 是谁下去？
1: 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
0: 谁现在就走？
1: 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
0: 哎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扮我？
1: 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
0: 哎呀，没法演了。
1: 你别走，思雨。
0: 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
1: 哎！
2: 行了，别喊。
1: 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你？
2: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
1: 你是我的想法？
2: 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你看，也有没看见的。
1: 不是看不看见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
2: 你还是不信吧？
1: 不信。
2: 我这样，
1: 嗯，
2: 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
1: 不可能。哎。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
1: 我当然知道啦，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
0: 对。
1: 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
0: 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
1: 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0: 怎么创新呢？
1: 你得唱啊。
0: 我怎么唱啊？
1: 你跟我学呀、啊、
0: 跟你学、啊、
1: 你看我都带着了。
0: 你带什么了？你
1: 看
0: 干嘛呀？您这
1: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啊，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1: 小王八干什么？ Music
0: Music，
1: 哎，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
2: 让你看看我的实力能够刚你好几倍，熟悉阿伦丁丁我的歌曲。

0: 一叫就叫吧。
1: 好，您刚刚听到的一段呢，是来自于马军、思雨还有梁园带来的一段相声，叫做《欲言又止》。段子没听完，但是今天的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没关系，咱们明天节目当中接着给大家续上哈。最近很多朋友也反映了希望听点新段子，没关系啊，咱们未来节目当中呢一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好玩的新段子脱口秀和有趣的综艺切片。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起来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休了整整七天。其实我们从8月15之后啊，大家好像就心思已经都放飞了，是吧？都去放到山川，放到河流，放到各个地儿去了。我们今天该收收心了，该上班的上班，该回来聊聊车聊聊车，该买车买车。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但是小高已经来了，刘佳呢好像往这边走，有点来不及了，刚开完会，我说你不行就别过了，从三环那边。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本来呢过完十一挺消停的，先慢慢看有什么新车上市我们聊聊。但今天确实啊，在昨天晚上看了一件最大的事情，尊界 V800 的那个刹车断裂事件啊，是懂车帝发出来的。这个事情已经发酵的特别厉害了啊，已经全所有的车迷们，所有对于新能源车主们都很关心，对我们传统的汽车媒体，对媒体来说，新媒体传统媒体都很关心。原因就是啊，就是太危险了。而且今天早上呢，今天在收盘之后呢，江淮汽车连续跌了三个跌停板啊，影响非常大。董事长，你看到这个事儿了吗？
1: 我没，我刚才瞅了一眼。
0: 你瞅了一眼，
1: 对
0: 这个断，
1: 简单看一下、嗯、
0: 啊。你干过那么长时间的售后，你见过大众断过吗？踩刹车在旁边连接杆那块断过吗？
1: 我说说我自己，
0: 啊、
1: 我也不敢太深说、
0: 啊。
1: 我说两点，但是也不见得对。第一呢，
0: 啊、
1: 我没见过；第二，我也没见过那么踩的。
0: 那为什么没那么踩呢？
1: 我
0: 就是踩的特别使劲。
1: 我咋说呢？我就是从我个人观点吧，因为东西就是这。我没见过这么使劲踩的，是第一点、
0: 嗯、
1: 啊。但是它有没有问题的话，现在咱也不好说，
0: 嗯，
1: 因为咱毕竟没亲身去体验过、
0: 嗯嗯嗯。
1: 还有呢，就是它为啥冒着危险不原地踩？为啥开那么快踩？我就没整明白啊。他想测试的话，那多危险、啊！
0: 测试不叫急刹车吗？特别想说，他怕危险，说
1: 原地踩比那个还使劲。你记不记得原地踩的话，
0: 啊、
1: 踩、
0: 嗯、
1: 把那种情况踩的话是有助力的，
0: 啊、
1: 原地踩是没有助力的，
0: 嗯嗯
1: 啊，你更容易。释放更大的
0: 力、啊、
1: 对、
0: 啊、
1: 那么我感觉它挺危险的事儿，我都不测别的，我挺危险。
0: 但是测试的时候，你看着他穿的东西都已经包裹好了，他也害怕，
1: 没必要啊，
0: 啊，没必要，
1: 是不是？我在说可能个题外话，
0: 啊、
1: 跟这个题目没关系的事儿、啊，但是我感觉没那个必要，太危险了。
0: 嗯，但是这种事情确实啊，嗯，那踩断的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刹车别的地方踩不断，你断就断了，
1: 它不是断了
0: 啊，连接的地方折了吗？中间
1: 没折
0: 啊。
1: 它是固定杆那轴，
0: 轴不是断裂了吗？
1: 那轴上边那个固定的那个轴上面那个踩断裂了，就像咱那个支点似的。
0: 对对对，就那个
1: 支点，
0: 支点
1: 坏了，不是这个杆折了，这杆的话是金属的应该。
0: 啊，是它旁边连接那个点。
1: 座上折了。
0: 对
1: 对，
0: 但这个也挺危险的。这个事儿上还有一个事儿，一般人谁敢释放这种信号？大家知道，现在这对汽车界来说，新能源，尤其对五界三境来说，尤其对五界来说，一般人是不可能释放这个信号的。确实释放出这个信号，看样子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调研研究了啊。懂车帝嘛，是不是？懂车帝做着，懂车帝其实就是抖音旗下的一个汽车品牌，他既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就说明他已经发现了很长时间了。八月份上市到现在应该出现过好多次了，他已经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看样子他已经跟了好长时间了。这件事呢是从昨天晚上放出来的，到今天一直在发酵啊，这影响很大。所以说新能源车呀，我们也觉得，哎，不可能啊！我刚才问小高老师，这基本上没有见过。就大众在撞击的时候，也没见过人说刹车多快的时候，把这个刹车能踩折的啊，连接杆掉下来是吧？就你看到那么多事故也没有吧？是不是？
1: 嗯，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见过。
0: 嗯嗯，就这种事很难见，而且这个 V800卖的价格竟然是80多万的车，竟然能出现这个。而且是大型 MPV 啊，现在是 MPV 里最贵的一台车了，能出现这个问题。大家说那为什么江淮出事了呢？我本来今天要刘佳来讲啊，刘佳看样子今天七天了还不放假，这是当打工也不容易啊，给交五险一金的也不好过，是不是？华为呢跟了五个厂家合作，都叫做各种界，跟赛力斯前两天闹翻了嘛，叫做问界。跟江淮叫做尊界，跟上汽呢叫做享界，所以说它有五界车型，一般呢都是由华为来主导，一般那个生产厂家呢做生产，但没想到呢这个车呢终于出问题了，江淮的股票掉得特别快，对它今天开板这是一个打击。好，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个视频啊，就关于尊界八 V 八百的这个断者 踩刹车断裂事件啊，他不是说是在发现中，他是做了实验，应该他在做实验之前应该也遇到过，应该遇到过这样问题，应该他得到过这种消息，要他怎么能知道这玩意儿会断呢？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今天只有小盖来啊，那没关系，有我们二手车呀、啊，尤其有二手车的事儿呢，跟大家聊聊。据说十一期间卖二手车还真卖挺好，卖新能源卖的挺好啊。哈姆高速 K291+19公里处尾河出入口匝道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就是哈姆高速尾河出入口匝道恢复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尤其有些二手车的事儿啊，让小高给评估一下。进入冬季了，二手车可能马上就可能要好起来了啊。虽然说现在是深秋寒露了，但是呢，这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过完之后呢，今天已经8号了。就十月份进入了我们北方的真正冬季了，对二手车的需求量很大。大家要买二手车的人，想买二手车或者想换新能源的事儿，我们都聊聊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有时候新势力造车嘛，我们一直也在很谨慎的对待新势力造车，很谨慎。这个出问题也确实很多。8799-7337和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行不行，你要有时间的话，现在可以搜索一下吧。无论在视频号还是抖音还是快手上，都搜索 V800， 尊戒 V800 这件事儿啊，马上全部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件事儿。这件事发酵的现在相当厉害。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经历了7天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聊车说车，为大家服务呢。尤其我们这个热线也改造就新能源热线。当然了，你有什么在路上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啊？昨天晚上我也从京哈高速回来，堵了很严重啊，过了晚上一直在堵，等到我们单位都堵了一个小时了。现在呢，大家应该是今天终于休息休息了啊，各个路口应该都应该比较松快一些了。8211-9002和8799-7337，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是新能源的问题啊。他们说这个期间新能源最近呢销量也挺好。有人问说19年7月的 GS8， 小高我想说一下，他们都说啊那是 GM8， 我记错了。GS8 是 SUV。GM 8是 MPV 是吧？他们都说
3: GM 8
0: 说借传奇的车的底盘都很一般，你走开是吗？都不如以前像他们以前那个跟日系车合作那时候。
3: 我感觉
0: 还可以，
3: 公平的说，不是跟啥车去比
0: 啊，
3: 对不对？
0: 嗯嗯，
3: 你拿它同级别的国产车去比的话，它做的还算不错，因为它在这个级别里边来说，传奇的品质和保值的话，和大家的受认可程度的话，
0: 受程度挺高。
3: 其实。某种意义来讲的话，应该要高于 H6，就是它现在的购买力啊，因为它配置比较高，外观呢可能也还不错，辨识度比较强，这个车，对，品质还可以，
0: 嗯，
3: 这那你要拿它的底盘跟大众的，德系车去比的话，那肯定不行。
0: 他们说有点松旷的感觉，有吗？
3: 年头多了吧，
0: 年头多了，
3: 啥车年头多了，公主大了，全那样，我认为。还算不错
0: 啊，
3: 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0: 刚才我看错了，是 GM， 他们总说 GM 的事儿。后来我看刚才是 GS， 19年7月的 GS 两驱的，现在也就值

0: 一个我大约估计六七万块钱能不能值了？
1: 嗯，值不到5万了，最高能
0: 都值不到五
1: 5万。
0: 万了，这才几年的事儿啊！那
1: 现
0: 当
1: 在
0: 年可是18万多的车呀！
1: 这种车油耗过高，导致了现在车款过老，
0: 嗯，
1: 现在的话，这车想卖超出5万的话是很难卖的。
0: 哦呦，
1: 一晃的话，其实也7年了，你
0: 七
1: 感
0: 年
1: 觉
0: 了，
1: 19年其实感觉不远，但是一算呢，我们现在26年了，
0: 疫
1: 一晃
0: 情之
1: 七
0: 前的
1: 年。
0: 那一年嘛。
1: 对，作为车来讲的话，在国内的汽车市场来讲的话，这个车的半生已经过去了。
0: 半生都过去了，
1: 对，嗯，
0: 但是也不至于损失这么点。他当年里里外外办完了，得将近20呢，小20呢。
1: 关键现在19年同就是花5万块钱，你能买到好多好多就是同类别的车。你比如说，他就19年的 H6 的还不如他呢，22年的 H6，可能能卖到5万块钱的这个价格。对，这是19年的，因为它的啥呢？尺寸大，
0: 我
1: 配置
0: 觉得
1: 高。
0: 我好像总按以前的想法，现在这个市场变化太快了。就是给的价格真的都不是，我觉得给高了，但是市场真是考验人啊，真是打脸，就给5万来块钱，那他损失太严重了，不值啊！
1: 正常嘛，19年的迈腾现在就7万多啊，17年的迈腾现在就5万多，15年的迈腾现在就3万多，这很合理，现在就是行情。
0: 就这么个行情。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我有时候我现在自己都不敢猜了。有时候我觉得应该猜的，不是猜算推算一下挺准的，但现在一看，比我正常推算还要少1万多块钱。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卖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关于二手车呢，尤其有些二手车像评估的话，有大家。听着还挺有意思。上档节目说去齐齐哈尔的，今天齐齐哈尔特火啊！我是聊到哪儿看到哪儿，说到哪儿吧。这个过完11了，大家可能买车的热情先放一放。就是这齐齐哈尔今年特别好，大家都说反方向去啊。齐齐哈尔的风景呢，除了一个扎龙之外呢，没有太多。但今年齐齐哈尔确实纹理做得很让人值得夸耀，很夸奖啊。就是这个烤肉啊，太火了，说齐齐哈尔都排队吃饭，太牛了。小高，你回齐齐哈尔了吗？
1: 我没有，
0: 你没回去，你没
1: 对，
0: 回去。
1: 最
0: 对
1: 近，
0: 了，你要回去之后，估计排队都吃不上饭啊。
1: 那不至于。
0: 我接着说，今年烤肉超级火，哪家就你能看的那些家全在等啊，是吧？
1: 我们回西尔的话，就是在楼下，对，整那个小炉子，
0: 小炉子也有，
1: 自己
0: 我
1: 家。
0: 看过很多，我在培训的时候看过底下很多，但是那几个出名的说排队啊，排2、3个小时啊，说可火了，说真是啊，哈尔滨全国最出名的烤肉就在齐齐哈尔。
1: 哎，你吃不上的话，你可以把他那肉买着自己烤也一样。
0: 我买肉的都没有时间伺候你，
1: 谁呀、啊？
0: 就，
1: 他不，他那个烤肉店的话，都有那个像那个冰柜似的、冷冻似的，他都正常卖你肉。
0: 接单太
1: 对，
0: 多火了，说今年的接单呢太火了，8799-7337和82119002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我们接着聊啊！我看我们听众在今天全天都在讲自己在十一期间自驾游的这种感受啊。我先念一个人，开车去了同江抚远的虎林，走了331 G331，今年是中国最美公路，超级火啊！据说到吉安呢，进城都排不上。一路上绚烂的五花山，一望无际的金色农田，开阔壮丽的两江交汇，还有鲜美的江鱼。哎，这文采真好，真是不开车感觉不到黑龙江的幅员辽阔，真是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抚远的鱼太好吃了，这到东极了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尤其有二手车的事啊。他说我看了一个19年4驱豪华的汉兰达，才几万公里，车况挺好，才九万出头呗。他说怎么不值钱呢？
1: 不值钱吗？昨天，同行收了一个19年的，换了个椰子版的车，现在要价
0: 也是汉兰达吗？
1: 不到7万，对，新款的都是大嘴的，19年的，就值这价。
0: 19年的汉兰达是混动的还是2.0T 的？
1: 没有混动，油的。
0: 油的，2.5油的吗？
1: 不，2.0T 油的。
0: 2.0T 的，
1: 对，
0: 他出过一阵子2.0T 的。
1: 不是2017年以后都是2.0T 的，
0: 2.0T
1: 这个2.7改都改成2.0T
0: 啊。那什么
1: 时
0: 候？
1: 那时候有3.5的都是。
0: 那什么时候改成2.5混动的了？
1: 2.5混动的话，应该是二几年以后呢？
0: 嗯
1: 应该得2022吧？2023吧？我有点记不太清，不太准确啊。
0: 真行，82119002，真是不值钱啊！换个夜四版，那换夜四版对车没有啥影响，就卖这么便宜吗？
1: 对，你像我们都不卖这种车，因为没有办法解释。对，你大家告知了就不愿意要，但是确实价格便宜。你说那个2019年的，那得是豪华带大天窗的，90000多块钱还得说是要价。现在就是行情，因为新车2026年的新车混动的低配落地20万多点，对吧？你再高价就没人买了。
0: 哎呦，现在这二手车，这油车真不值钱啊。但是新能源呢，现在也没好哪儿去。新能源今天自从尊界 V800出事之后啊，大家买新能源又开始重新考虑了。我也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买新势力造车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一定想好了。哎，当年说为什么能出现这事儿，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观点啊，就也说，因为华为出的技术，因为江淮出的整个造车的品控、造车的能力、造车生产线，这个华为出的主要是数据啊，主要出的鸿蒙智行和乾坤智驾，但是呢，华为还主导。所以在汽车厂子这两个再结合起来，看着是强强结合，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真正一个汽车厂子，从冲压到组装到焊接啊，到什么发动机的到变速箱的这种考核，到几万个零部件的组装啊，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新能源是组合再组合，就几个把数据凑到一起，把这个算力凑到一起，但生产车的人呢，还是汽车厂家。在管理方面，在用材方面，可能都是会失去问题的。前两天这个问界啊，终于爆发了。问界出问题是因为跟赛力斯，可能他俩现在还是因为这个，估计还是钱的问题。就现在那个问界呢，已经改造了，把鸿蒙智行的一些算力都取消了，环境乾坤智驾也取消了。他使用了都是我看看是地平线的吧，还是圆融的。而这次呢，尊界又出问题了，就说明啊，不汽车厂子不可能是两个强强结合。而且是一套真正的管理体系，必须经过一个纯正的管理体系，而且是这种怎么就是这种成体系的管理体系，要不百年汽车嘛？你说百年汽车那个真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就是那个调教啊，就是那么一点点调教，要经过好多代甚至好多人的调教，付出很多的。我们看着现在很简单，我们车造的又大又好又品质，外面外观一点看不着滨江彩电大沙发，其实里面有很多一些细节呢，在这种细节方面呢，我们管理方面还是出现一些漏洞了。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尤其有些二手车的事儿啊，二手车小高二手车过节期间，我看你还挺远，到外地去收车去了。现在二手车 销量这么好吗？都到外地售车了吗？
1: 还行吧。
0: 啊，
1: 最近二手车其实。

0: 有点回暖，有点起色。
1: 其实作为这是作为一个诚信车商，他应该有的这个销量。
0: 嗯嗯，
1: 对
0: 嗯
1: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
0: 嗯，
1: 对，
2: 嗯。
1: 但收车确实是不好收，
0: 嗯、
1: 尤其收精品车，因为咱们连换件车都不要，调表车也不要。
0: 嗯嗯，
1: 过不了三方的车更不要。
0: 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难一点，就会这个走得远一些。嗯
0: 嗯，
1: 对
0: 嗯，
1: 要不然你满足不了这个库存需求。嗯，
0: 嗯
1: 对
0: 行。他说汉兰达很当年，他加完价可30多万车，现在才9万多，赔了20多万，真是不应该呀，是吧？
1: 不能按它的原值去算，他要那么说，新能源开了3年赔一半，那他更上火了。没有办法，今年的汽车市场的话是、这个、
0: 就是赔，
1: 是一个时代汽车时代的变革的一个影响。
0: 嗯嗯、
1: 这个是、
0: 嗯、
1: 你不用考虑那事儿了，就是你赔了20来万，你现在拿你这个钱的话，你照常还能买一个原值30万，是超过你30万的车。你就是这车是汉兰达你的，你卖了9万，
0: 嗯，
1: 那好了，你拿着9万块钱，你可能能买到原值40万的车。
0: 嗯。
1: 对不对？你要这么想的话，可能你就开心了。
0: 嗯、
1: 你不能总年赔那么多。
0: 那不能再买一个，再买个二手车呀，是吧？
1: 二手车换二手车不很正常吗？
0: 啊、
1: 你赔的少啊，你再买个新车，
0: 嗯、
1: 开两年不又赔20万吗、
0: 哎？
1: 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嗯、
0: 啊。行，你这但是他剩9万多，他买啥车呢？现在9万多也买不了啥。
1: 九万多啊？
0: 他不能买新车了就。
1: 打个比方，9万多，
0: 嗯，
1: 你买个2018年的或者2019年的奔驰 GLC，
0: 嗯，
1: 啊，你能买得到，原值比你的还高，指导价就40多万。行不行、
0: 哦？
1: 是不是可以？
0: 嗯，
1: 对不对？现在真就这价。
0: 奔驰2019年的 GLC 都就值这钱了。
1: 2019年的、2018年的吧，说车况好的，咱得说这就几块喷漆、时表、
0: 啊、
1: 10万公里的。
0: 嗯嗯。
1: 对，这玩意儿现在2018年的啊，就卖个9万多块钱。
0: 9万多。
1: 对对对。
0: 嗯、
1: 啊，不到10万。
0: 嗯
1: 嗯。因为每一台车的价格都不是一样的，你具体得看车况和整备质量，还有车的手啊、配置啊，嗯。
0: 你说当年，但当年钱也好挣，这两年钱不好挣了，所以说大家心思不行换新能源了。但新能源价格也确实便宜啊。啊，岳东来了，你看我发现岳东最合适，最有远见。我们同事啊，以前我下一个节目的大主播，现在呢在早节目，人就开一个小熊猫吧，还靠一个开一个什么？因为人这玩意儿赔也赔不到哪儿去。当年1万多块钱买的是吧？
1: 你要问他那林肯的事儿的话，他也难受。
0: 林肯呢？林肯就放假了，是吧？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经过一个假期，其实我们这次假期确实放的比较长，说是7天，从9月5号开始，很多人说啊，不是9月25号开始，基本有的都快休10几天了，基本都大家都在道上，都在旅游区啊，都在去各种走亲访友。确实啊，经历这半个月之后啊，我们也该回来收收心了。估计这时候买车也该往后这个时候啊，应该进入了淡季啊，过两天能稍微好点，到11月初的时候就好了啊。11月初的时候呢，进入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大家换车的需求，这两天呢可能是一个平稳的过渡。8799-7337和8211-9002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无论大家在路上啊，或者是就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都会来拨打这部电话8211-9002。
3: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0: 行，我们来看一条路况，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6公里处因车辆造势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已设立的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注意避让啊。8211-9002，这一个7天长假啊，各地都在堵车，都在高速上，都在修往警惕道上，对新能源又是一个考验。今天我们同事还问我了，这充不上电可真遭罪，这长途出行真不能开新能源。确实，我们无论是闪充啊，还是快充啊，还是续航长啊，但是对于长假来说，对于就服务区的充电桩来说，你排不上就等于。

0: 没有任何用处，就不如燃油车。反正也真是一个考虑的问题。82111902，其实，但是我们现在更建议使用纯电车型，但是更让大家放心的还那种是重那种插混啊。他说新能源车啊，也很厉害，23年的理想 L8 花了37万，现在卖20，说3年赔17万，我觉得这算保值吧，小高。
1: 对于有钱人来讲是这样，
0: 那对于没钱人来说也这样吧，他算挺保值了吧？3年，
1: 还算可以，
0: 还算可以，理想都算保值，这要换一个别的品牌更够呛了，是吧？
1: 对，理想这块儿的话，因为理想这个外形更新不是很大，对，它不像问界其实更新挺大的，当时的 M7 啥的，现在的话可能价格的话贬值会
0: 更
1: 高一
0: 厉害，
1: 些，对，但理想要好一点，
0: 嗯。
1: 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舒适性比较好的车啊，还有理想目前的销量和产品，就影响了它这个保值啊，确实还可以，但是也没少赔呀，现在新的 L6 刚20多万啊，
0: 对，
1: 对
0: 二
1: 不对？
0: 十
1: 二十出点头，
0: 二十出头，
1: 二十二三，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但是它这个能卖到这价格也算不错，这是理想状态，实际来讲有可能更低，
0: 有可能你
1: 对，
0: 连20都卖不到，
1: 你卖终端你是没法卖的，现在，
0: 啊，
1: 因
0: 就
1: 为，
0: 这个这20还不是终端，
1: 对，你连客户连车商都不相信，客户能相信个人吗？对吧？所以现在个人交易的话是很麻烦点事儿，除了自己家人。对，
0: 就是个人和个人交易现在还挺麻烦的，就是价不好给，是吧？
1: 没了，现在个人和个人交易都没了，
0: 为
1: 因
0: 啥
1: 为
0: 呀？这咱俩好不是现在不就是直接我把我房我卖给你不行，在平台上咱俩
1: 每一台车，这台车到底是不是事故，到底它换了啥了，其实本人并不知道。这个我是理解了，你这个我的车就撞了，放到4S店，他修好了，我告诉他啥玩意儿能，就是尽量反正修好的，你该换就换啊，这是最麻烦的啊。最后一出来以后，这车该换了挺多东西，导致他二手车就不值钱啊。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万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

心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就过去期间出了很多事，就关于这开车的事出了很多乐了。刚才我跟小关聊呢，有个人啊，开车是在杭州高速上吧，我记不清了。睡着了嘛，搭了个脑袋，大家都看那个短视频了吧？连人民日报的一个不是人，我忘了是哪个一个官方媒体给他登出来了。今天说官方也登出来，对他做了罚款。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了解，我和小关也说了，他一旦睡着了，手搭了下来了，他那个手搭没打方向盘上？他手要不搭在方向盘上，那个汽车是一直在提醒他的，不会让他去，不会让他去睡着的，是不是？会震动的，一直在震动中，是吧？
2: 这是不同的提醒方式，但是我开过的话，一般他因为做不了零托管，就是他也是必须要手扶在方向盘上。
1: 对，
2: 对，
1: 那个视频看不清楚，他第一我没看不到到底方面放方向盘，他肯定没放在两侧方向盘，要放在底下那块手底下那块方向盘拖着呢，他。
2: 对啊，但是就是他睡着了，我看是不是？
1: 是睡着了。
2: 就现在我们开这类的车的话，
1: 啊、
2: 你别说那个了，就你打个哈欠，他提示你，是不是？他都提示你，是吧？但是我不知道，
1: 但
2: 我也不知道开的是啥车。
1: 但是他没标什么车。如果要是就是现在就很就是正常的啊，就不是特别高级的，一般的就在高速上也完全够用了。就是他开的其实要比人开的好，是不是？比正常人。但是现在对我们交通法来说是不允许的，你必须把住他，那肯定要给他罚款。但是要从我们的汽车驾驶技术角度来说，他绝对比人开得好，更安全一些，因为他对这个大数据计算能力更强一些。但是有些网传传的不对啊，说有时候突然到遇到问题，这个数据没给清楚，突然就告诉你换到人工模式，有那样事儿的吗？不可能的，是吧？我们今天我们同事问我说：“这不行了，就换到人工模式了，就更危险呗，责任全推给你了啊！”没有那么算的，没有那么做的啊！真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磊磊来了啊，就我们的老听友酒鬼也来了，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我们说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这个支架的问题，就有一个驾驶员啊，在高速上睡着了，可能太累了，长途跑加上堵车，一天跑好几百公里，能不累吗？可能睡着了，但是这个视频不是特别清楚，我不知道他手放在哪儿，所以今天被接受了罚款，而且罚款了1000块，扣了3分。网友说他罚轻了，但是从我们的技术角度来说，如果从数据算力来说，他这么开车，一是肯定是啊，那个车辆会提醒他的，不会让他睡着的。第二个呢，自动驾驶，即使我们现在是 L2 加的自动驾驶，也比我们人开的更好一些。8799-7337和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 925，谈风看车市。
1: 行，我们听众想让你推荐有几万块钱的车吗？现在好点的车型是日系车多还是德系车多一些？你给推荐几款油车？
2: 德系车会多一点吧。
1: 啊、
2: 哦，对，昨天刚刚收购了一台2020年的1.5宝来的自动经营、基本上算是最高配了。
1: 20年？
2: 啊、对，20年的，对。现在一手车跑了7万多公里。
1: 嗯
2: 啊，现在的价格呢也在45000。
1: 嗯，
2: 对。其实不贵了啊，高配的这是，那差了两档啊，还有不带天窗的，还有舒适，这是高配。
1: 嗯
2: 嗯
1: 嗯，
2: 包括2018年的大众探戈，现在也仅需4万多，
1: 4万多，
2: 而且是高配，原值17800的车，2018年的。
1: 嗯，
2: 对，全景天窗、真皮座椅，
1: 嗯，
2: 原车电动尾门，这都带了。
1: 嗯，
2: 我已经相当便宜了，这玩意儿。
1: 相当，当年探戈2018年的时候，里里外外不得16-17万呢。
2: 指导价格17万多、
1: 啊、
2: 落地的话得17啊，当时是第一批
1: 啊，
2: 啊，落地得17万多、
1: 嗯、
2: 上来以后没优惠那么多呀，
1: 嗯，
2: 落地17万多，
1: 嗯，
2: 对，但光购置税就交1万多，
1: 嗯，
2: 对吧？
1: 你那时候把车买完之后啊，现在卖了再买个新能源，但是我里里外外你还是赔呀，是不是？你还是赔，
2: 那开的年头太多了、
1: 嗯、
2: 但这车现在谁买的话，
1: 嗯，
2: 虽然年限在这呢，但是。了解过就是大众这个时期出的这个车型的品质来看的话，这车再开个7万点啥问题没有，
1: 其实没有事儿。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小高董事长最关心的不是这个车的品质，大家对大众的车的品质绝对放心啊。

0: 原因就是什么呢？这油价，这九块一毛多的油价也确实够劲儿，是不是？
1: 现在九块一毛多，就这车的话，现在应该是六毛多钱也够了。
0: 我跑的京哈高速是五个油，五点一。
1: 你跑的不快
0: 啊？一百一呗。
1: 一百一，对，你就是五个多油就可以了，五九刚不到五毛钱呗。
0: 但是我从马牌窑回到咱回到电台呢，堵了一个小时啊。
1: 嗯，那你
0: 那油耗迅速上升啊？
1: 就是综合油耗的话，
0: 啊、
1: 就这个东西的话，七毛钱用不了综合、
0: 啊。但是人充电还是便宜，但是您只看到了充电便宜那一块，你没看到其他的啊，其他的更贵，是不是？
1: 嗯，对，充电现在充电其实也很难充、
0: 啊，
1: 因为电车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对，但是以后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出的增程的话，这家伙我看马上就跟头两年的话，我们在说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什么时候混动和增程的话达到300公里以上的话，
0: 嗯，
1: 这就好办了。现在都快达到500了，
0: 嗯
1: 啊，就是我超过500的话，我还真不看上有谁。但是，400多的现在是太普通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说那发动那增程机的话好像没啥太大用了，
0: 真没，
1: 一年用不上几次。
0: 但是不行啊，这个高速上是十一春节只耐用啊，你没地方充电去啊。这个新闻都报了，真解决不了，充电桩安排不上去，人太多了，突然就涌进去了，是不是？
1: 太多了，但是有个方法，就是我也用过，就是你别在高速上去等着、
0: 嗯，
1: 因为你下了去，你下去找一个加油站临近的，就是下去就完事了。
0: 嗯
1: 啊，你去找一个，
0: 嗯、
1: 再上来，
0: 再上
1: 来，这、啊、就完事了吗？
0: 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啊。磊磊说九块一毛九，这是要大降吗？大厂就大降啊！哎呦，现在这个油价呀。应该一时半会儿降不下来哦，因为我去十一期间啊，我也总跑玩出去玩跑高速，加了两次油，真都没啥人，真都不爱去加油，都是电车了啊。
1: 对，电车也挺费油。
0: 嗯，
1: 对，这回反馈的话，因为身边朋友反馈开回来的话，
0: 嗯、
1: 现在电车高速油耗还挺高的。
0: 嗯，
1: 挺高的。
0: 他这么说，他说智驾有好处吗？如果遇见紧急情况，会自动避让吗？别人撞我，我会有什么反应？
1: 别人撞你，
0: 他也会反应的。
1: 你。因为支架来讲的话，其实比一些新手的话，估计开的要好、
0: 嗯，比老手其实都开的好。
1: 但是大家可能就是有点信不着。
0: 嗯、对，确实你要接触新事物，你算信不着。
1: 对，
0: 嗯。
1: 但是，嗯，从支架来讲的话，和这个人的配合来讲的话，可能某种人来讲的话，他的碰撞可能性的话，可能要略低一点。
0: 嗯嗯。
1: 因为你从人操作的话，可能你怎么操
0: 作都有，你除非你特意，我就特意闯小道的车，一般他那种车在危险的时候，他会提示这款车，而且他会主动避让的，是不是？
1: 对，他轻易是撞不上。
0: 他是撞不上的。
1: 你要用支架的话、
0: 啊，
1: 就是你不用支架的话，打个比方，你就是想你在后边就想追我尾的话，
0: 嗯嗯，
1: 好像有点难度，没人这么操作过，
0: 嗯、
1: 因为他这个主动刹车的话是非常好使的。
0: 嗯，
1: 对啊、因为就这么多的探头的话。他不可能让你去想撞不能撞，
0: 他最起码不会出现一些新手出现的事儿，在红灯下一看灯过了，刚过人行道一看灯红了，自己一步脚刹车站着，后边帮就怼着，我这看着是一看两起了，我说这个你是要不就过去，要不就别过去，就别磨磨唧唧的。但是支架不会这么做的，是吧？
1: 对，但现在已经优化了。头两年的话，可能我也说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那种鬼探头，就是这个人出来了，
0: 嗯，
1: 又回来了，又出来了。那时候的支架的话，绝对不好使，他就真是你得一脚刹车给他扔那儿。
0: 啊，
1: 但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好多了。
1: 对，现在就是我发现现在的导航，
0: 嗯，
1: 都已经识别了，告诉你前边几百米有货车，
0: 有，
1: 对不对？
0: 我昨天
1: 头两年
0: 高德地图这两天，那所有的高德地图都升级了，特别一到拐弯地方，一定提醒你三遍提醒你，一定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提醒的特别准。啊，这都很简单，这已经都太简单了。这对于现在支架来说，这已经到了就是小学数字了。这现在支架已经到了大学算那个算微积分的水平了啊。只不过大家我们心里不是特别相信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尤其问界啊，为什么还鸿蒙之行？鸿蒙之行就是问界在今年年初使用了896线之后，就896条线在扫射的时候啊，现在目前它的数据是最好的，说有一。现在有1000多万辆车跑了，已经收集在数据。现在目前它的数据是做的最好的，紧接着就是比亚迪。现在它的数据这些年由于它的销量大增，而且收集数据多，所以现在的能力非常强。我们也在跟大家说，15万以下甚至20万以下的车型，那不叫新能源，那叫电车。但20万以上，人真正讲算力的车，人家才叫新能源。买新能源很大一部分考虑到不是冰箱采电大刷，也不光是电池的续航里程，更主要是来自这个算力啊，这支架，这个支架才真正体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好处。800伏加六

0: 能源的二手车手里？
1: 没有了，一台都没有了。
0: 没有，这么难收吗？
1: 嗯，是难收是一点，关键是为啥难收呢？是因为现在它比较好交易。
0: 嗯，
1: 对，
0: 到手人家出手就很快就出手了，是吧？只要价格上差不多少就可以。
1: 这个其实我分析了一下，其实也不光光是交易周期快的原因，因为新能源市场的话波动太大了
0: 啊，
1: 它可能比油车还要更大。油车现在已经跌，已经落到了就是啥，我估计不能再掉了啊。
0: 油车要不就是
1: 不能再掉这么幅度那么大，
0: 要不就跳河了。
1: 嗯，对，
0: 你明天就跳河了。
1: 但新能源不一定
0: 啊，
1: 新能源收回来不敢压售的压时间太长。油车有的时候你看原先说过生日都有压一年都有，新能源谁敢压那么长时间？那容易赔大钱。所以新能源的话见点利润基本上就走了。
0: 嗯，
1: 新能源利润很低。
0: 嗯，
1: 就我认为我分析就这一点。回来以后为啥卖得快呢？因为加点钱就得出手，可别绷着。绷着的话出新款啊，有这个政策变革，这下就完了啊。
0: 新能源而且什么走的低吧，就是那些便宜的车型走的更多吧，是吧？走的更快，就是那个比亚迪那个十几万块钱十万八万那个。
1: 对，你上个月咱们光卖了比亚迪秦就卖了四台。
0: 哎呦，
1: 对，卖了。
0: 这你发了，上个月你真行了，挣着了。
1: 这些东西。挣钱呢
0: 啊，
1: 大家还没看着那个赔的呢，一台
0: 我们只看见你吃肉。
1: 没，你现在很多车上一台车赔十万赔四万的其实都有。
0: 嗯，
1: 对，但是新能源现在确实交易量大，
0: 有很多。你卖这四台是不是我估计都是没啥事跑网约车？
1: 有一半吧。
0: 哎呀，我估计得有一半，
1: 有一半。
0: 因为今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去那个叫稻田严家岗的稻田画吧，走机场高速嘛，机场高速平时谁也走啊，就得花钱。机场高速这回也不要钱的话，全部是 BYD 啊，就 BYD 和卡罗拉也在我身边，左一个右一个，右一个左一个的，就这么跑啊。就网约车，大家看到十一这几天啊，真是忙忙了，就是大忙特忙啊。所以说，基本上啊，都是买了很多新能源车，都是低端的二手车。一般新端的高端二手车它也不卖，是不是？他不想卖。
1: 我说我理想问界现在也正常也交易
0: 也有吗？也有，但不想卖，卖的没啥意思，这亏的更大了是吧？还没享受够呢是吧？
1: 但是他享受这个，关键是新款，
0: 嗯
1: 嗯，能够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的话，它更高了。
0: 那对呀，
1: 这个东西他总是在向往，以及油车就是我要更大排量、更好动力，
0: 嗯
1: 啊，更大车身尺寸，
0: 嗯。
1: 但是现在新能源车的话呢，好像。它再大别超六，它也超不了六米了。我看马上了，这是，
0: 啊、
1: 这都是五米五米三，
0: 不要超过五米七吧？
1: 你超不了，
0: 超不了，不要超过五米七，
1: 不能再大了，怎么办呢？
0: 啊，
1: 就得把这个低质支架，再一个呢，就是车上的这个功能，
0: 嗯，
1: 把你的情绪价值，就是你能但凡想到在车上能干的事的话，在车上一定要啥都让你实现的，这才能赢了。
0: 第一个续航里程一定要你增加，一定要，因为你一直在强调电池的事儿，一定讲增电池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第二个就是智能驾驶，这个智能驾不是智能驾驶，第二个是智慧座舱，这里面能让你玩的多大屏幕让你看的，你应有尽有，是不是？你只要舍得花流量，甚至它赠送你很多流量，你到里面去看吧，什么蓝翔如故啊，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交锋啊，你能看到的比现在更好的一些视频都能看到。第三个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就像小盖说的，能有的配置，能让你享受的，在家庭中享受那种享受快乐都会有的，是不是？只要你能享受的。第四个，但我觉得第四个大家用的不多，但最值钱的，大家看看啊，为什么大家一定跟鸿蒙之行还有乾坤之驾合作呢？为什么自己要独有的数据呢？为什么一汽大众只采用了一个硬件，没采用软件呢？原因就是这个数据特别值钱，特别费钱，一般人是买不起的。所以都采用了合作方式，但是这种合作方式呢，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尊界800这两天的问界都是出现问题了，原因就是啊，这个支架现在做的越来越好了，数据谁搜集的多，谁有数据，谁计算能力更好。我们现在采用两种数据方式，一个是眼睛，一个是扫射，一个是视线，一个是摄像头，就是这种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呢，计算能力越好，然后算力越快。越值钱，但是我们现在大家一般呢，一般老司机或者经常使用新能源的人呢敢用，一般人还真不敢用。所有的人，你接触的人，总用支架吗？总开小蓝灯吗？但也挺多。他们说假期这在高速上开小蓝灯人也挺多，是吧？
1: 对。但是吧，我要是开车的话，我就用，因为电话太多了
0: 啊啊！
1: 你总在接电话，
0: 嗯嗯，
1: 对你总在分神，你总在回微信，
0: 嗯嗯，
1: 但是他。有这个东西不能依赖的，但是它确实是有点作用。
0: 嗯
1: 啊，它比那没有的强啊。
0: 嗯，
1: 是不是啊？你偶尔你就是，比如说你这边有打电话或者发个微信的话，
0: 嗯、
1: 你可以用。
0: 你可以把微信导到上面，是吧？
1: 那你咋摁字儿啊？
0: 啊，不

0: 等在他他屏幕上不也可以吗？
1: 那我没那么你手上、那更麻烦，上那得点去，不是接手机的
0: 啊。但你点手机的话，你得有一个手在把着它，是啊。
1: 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稍稍微微分点神。
0: 你可以分，你可以打电话。
1: 你可以
0: 其实你那两个手啊，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你那两个手在那儿，只是不过是不怕一，就怕万一那时候。其实这个万一基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完全就是呢，就是一个，就是摆就放在那儿，是不是、啊？其实大部分99.99%的开车就是由他来驾驶了，是吧？
1: 对你用习惯的话，其实你已经适应了。
0: 嗯，
1: 就现在那个农村那个国道的话，
0: 嗯、
1: 就没有这个划线的话、
0: 嗯，
1: 其实它都可以。
0: 嗯，
1: 这个是挺厉害的。没开过的朋友可能是，
0: 就都心里些唏嘘，这玩意儿能行吗？这玩意儿不行啊，害怕呀！我自己不开真是吓人，是吧？
1: 对
0: 你，
1: 嗯，
0: 你现在让我也不敢开，我也不总开，不像他们总开。刘佳、刘刚。我们董事长他们总开，就是你平时总开这些玩意儿车，时不常我拿一次试试的话，那基本上就还得把着，把着安全，就是人们都这种心理，得把着安全。
1: 你借助的话反而危险，
0: 其实借助更危险，算力更主要啊！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说8211-9002。今天可能第一天，大家是上班第一天。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19:56了，今儿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我们这一月呢，还主要跟大家聊新能源的事儿，但是呢，这两天可能会陆续来关注冬季轮胎的事儿。冬季轮胎的安装呢，现在正进入了旺季。我们明天接着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3集。李白入幕的期待与热情，李白怀着满腔的热忱与期待，毅然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入幕之后，他仿佛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永王的军队事务中。他积极为永王出谋划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为军队的发展和战略规划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与将士们深入交流，鼓舞他们的士气，让整个军队都充满了斗志和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李白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他自比诸葛亮、谢安，将自己视为能够拯救国家于危难的英雄人物。诸葛亮以其卓越的智慧和谋略辅佐刘备，成就了一番霸业。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从容镇定，指挥若定，大败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了和平与稳定。李白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的安定和繁荣立下赫赫战功。李白的这种豪情壮志，在他创作的《永王东巡歌》11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组诗就像是一首激昂的战歌。

0: 歌，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必胜信念。永王征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帆为燕舞池。其一，诗中描绘了永王征月东出师的壮观场景，天子遥分龙虎旗赋予了永王极高的荣耀和权力。李白坚信永王的军队一出动就能够平息风波，让江汉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宁。楼船一举风波静，展现出他对永王军队的强大信心，仿佛胜利就在眼前。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四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敬胡沙。其二，此时北方的叛军如麻般混乱，百姓四处奔逃，局势十分危急。但李白毫不畏惧，他自比东山谢安石，认为只要永王能够重用自己，就能够在谈笑之间平定叛乱，让胡沙消散。这种自信和豪迈让人感受到他对自己才华的高度认可和对国家命运的坚定担当。擂鼓嘈嘈宣武昌，云旗猎猎过浔阳，秋毫不犯三吴越，春日遥看五色光。其三，诗中描写了永王军队行军的场景，擂鼓喧天云旗猎猎，展现出军队的威武和气势。秋毫不犯三吴越，体现了永王军队纪律严明，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春日遥看五色光，则营造出一种美好的氛围，暗示着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龙攀虎踞帝王州，弟子金陵访古丘，春风势暖朝阳殿，明月环过知鹊楼。其四，李白将金陵描绘成龙攀虎踞的帝王之地，永王来到这里寻访古丘，仿佛预示着他将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春风势暖明月照楼，给人一种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感觉。二帝巡游俱未回，武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其五，二帝指玄宗与肃宗，此时长安洛阳尚未收复，武陵松柏让人感到哀伤。在李白看来，诸侯们未能及时救援河南地，而永王的远道而来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他将收复河南河北失地的希望寄托于永王军队，作为这支军队中的幕僚，内心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丹阳北固是无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其六，王出三山暗五湖，楼船跨海刺陪都，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依依引龙驹。其七，这两首诗描绘了永王军队到达镇江后的壮观景象，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两岸旌旗，战舰森森，征帆引龙驹，展现出军队的强大实力和宏伟气势。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清鼓乐催，君看弟子扶江日，何似龙乡出峡来。七八，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浔阳空社交，我王楼见清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其九，李白将永王比作西晋将军王俊和唐太宗，说永王的功业将要超越秦皇汉武。虽然这种比喻在封建正统士大夫看来可能有些大不敬，但在李白心中，永王就是能够拯救国家的英雄人物。他极力的恭维称颂永王，表达了对永王的高度认可和期待。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使英还，初从云梦开朱底，更取金陵作小山。其实世界君王御马鞭，指挥荣辱作琼岩，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其十一，这两首诗表现了李白收复长安的决心。世界 君王御马鞭，含蓄而又豪迈地表现出自己毛遂自荐、当仁不让的行为方式。他自信，只要拥有了军权，就可以在谈笑之间指挥战斗并夺取胜利。南风一扫胡尘境，西入长安到日边，展现出他对胜利的美好憧憬和对国家未来的乐观展望。《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不仅记录了永王军队行进的基本路线，更充分表达了李白入幕之后的心情和对时局的看法。诗中洋溢着平定内乱、建功立业的豪迈进取精神，在潇洒的气度中展现出诗人乐观的情绪和必胜的信念。四、命运转折，永王军队的覆灭与李白的困境，永王军队的危机。永王李璘率领军队沿江东下，起初看似一帆风顺，随着军队的推进，各种危机逐渐浮现，军事压力如乌云般笼罩着这支军队。在外部，永王军队面临着与其他节度使势力的尖锐矛盾。当时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他对永王李璘的行动充满了猜忌和警惕。李亨认为永王擅自沿江东下，有割据江南、另立朝廷的嫌疑，这种猜忌使得李亨对永王采取了防范和打压的态度。其他节度使也纷纷响应李亨的号召，对永王军队形成了合围之势。例如淮南节度使高适、江东节度使韦志、淮西节度使来振等，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麾下拥有强大的军队。这些节度使联合起来，对永王军队进行了军事封锁和战略包围，他们切断了永王军队的物资供应线，使得永王军队在粮草、武器等方面面临着严重的短缺。在与其他节度使的对峙中，永王军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无法得到外部的支持和援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应对危机。而且其他节度使的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据着优势，这使得永王军队在军事对抗中处于劣势。除了外部的军事压力，永王军队内部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着混乱。永王李璘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缺乏足够的领导经验和战略眼光，在军队的指挥和调度上，他常常犹豫不决，导致军队的行动迟缓。而且军队中的将领们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他们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于物资短缺、战斗频繁，士兵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面临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威胁，对战争的前景感到迷茫和绝望。而且军队中还存在着一些逃兵现象，这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永王军队的战略目标也不明确，他们沿江东下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支援北方的战事，还是为了割据江南？这一点在军队内部并没有达成共识。这种战略目标的不明确，使得军队在行动上缺乏方向感，无法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永王军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永王军队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李白的茫然与被捕，当永王军队陷入重重危机之时，李白却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对局势的恶化浑然不知。他满心以为凭借永王的军队和自己的谋略平定叛乱、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他依旧豪情满怀地创作着诗歌，为永王的军队鼓舞士气，憧憬着胜利后的辉煌。在李白的眼中，永王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所到之处必将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没有意识到永王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唐肃宗的猜忌和其他节度使的不满，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李白每天与将士们一起谈论兵法，谋划战略，为军队的未来描绘着美好的蓝图。他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叛军，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现实却残酷地打破了他的幻想。 永王军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物资短缺，士气低落，外部压力巨大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但李白却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直到有一天，永王军队突然遭到了其他节度使的联合攻击，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耳欲聋，李白这才意识到局势已经变得十分危急，他匆忙赶到前线，试图鼓舞将士们的士气，但此时的军队已经陷入了混乱，士兵们纷纷逃窜，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永王见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残部仓皇逃窜，李白也随着军队一起逃亡，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理想会破灭，为什么自己的努力会付诸东流。在逃亡的过程中，李白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当初加入永王幕府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他没有考虑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没有意识到永王的行动可能会引起朝廷的不满，但此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跟着永王继续逃亡。最终永王的军队被彻底击败，永王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杀，李白在混乱中被俘虏，随后被押送到了监狱。当他被关进监狱的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他从一个满怀希望的诗人变成了一个阶下囚。李白的心情从最初的茫然逐渐转变为深深的绝望，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重获自由，他只能在监狱里默默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痛苦，狱中诗作与求救。李白被捕入狱后，心中满是悲愤与绝望，在昏暗潮湿的牢房里，他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曾经的豪情壮志、建功立业的梦想都化为泡影，诗歌成了他唯一的宣泄口，他用笔墨倾诉着内心的痛苦，也向亲朋故旧发出了急切的求救信号。系浔阳上催相唤，便是他在狱中创作的一首饱含深情与求救渴望的诗作。诗中邯郸四十万，同日献长平，能回造化笔，或寄一人生。李白以战国时期长平之战四十万赵军被坑杀的惨烈场景自比，形象地描绘出自己所处的绝境，他将自己比作那四十万无辜的赵军，在命运的漩涡中无力挣扎，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而能回造化笔，或寄忆人生，则表达了他对崔相焕的殷切期望，希望崔相焕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和智慧扭转乾坤，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他深知自己的命运或许就掌握在崔相焕的一念之间，因此在诗中言辞恳切，充满了求生的渴望。另一首《万份词投喂郎中》更是将他的悲愤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海水薄玉，人离精泥，翁湖沙而似塞，使滔天于烟齐，河六龙之浩荡，千白日于秦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4集，诗的开篇描绘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海水汹涌，人们遭受着如鲸鱼般凶猛的叛军的侵害，胡沙弥漫，整个燕齐大地都陷入了战火之中。这不仅是对国家命运的哀叹，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感慨。他觉得自己就像在这场灾难中无助的蝼蚁，被命运无情的捉弄。难冠君子，呼天而啼，炼高堂而掩泣，泪雪地而成泥。他以难冠君子自比，表达了自己的囚徒身份。呼天而啼则展现出他内心的极度痛苦，他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泪水和着鲜血滴落在地上，仿佛要将大地都染成悲伤的颜色。在这些诗作中，李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冤屈和悲愤。他认为自己加入永王幕府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是为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却没想到会陷入这样的政治漩涡。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误解的英雄，空有一腔热血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这些诗作也是他向亲朋故旧求救的呐喊，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只有得到他人的帮助才有可能摆脱困境。他希望崔向焕、魏郎中以及其他亲朋好友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伸出援手为他洗刷冤屈。他在诗中用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言辞唤起他们的同情和正义感，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李白在狱中创作的这些诗歌是他在绝境中的心灵呐喊，他们不仅展现了他的悲愤心情，也体现了他向亲朋故旧求救的急切。五，多方营救与流放之路，亲友的营救行动。李白的妻子宗氏首当其冲地站了出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自己的丈夫。宗氏四处奔走，首先想到了与朝廷官员有密切交往的关系网，他拜访了许多达官贵人，向他们诉说李白的冤屈和爱国之心。他言辞恳切，声泪俱下，希望这些人能够出手相助。在那个政治斗争复杂的时代，许多人害怕受到牵连，对宗室的请求避之不及，他们或是找借口推脱，或是直接拒绝。宗室一次次的碰壁，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 但宗室并没有放弃。他听说崔焕是一位正直且有影响力的官员，便决定前往求助。崔焕当时担任宰相之职，在朝廷中有着一定的话语权。宗室费尽周折见到了崔焕，向他呈上了李白在狱中创作的《戏浔阳·上崔向焕》。诗中李白以长平之战的惨烈自比，表达了自己的绝境和对生存的渴望。宗室声情并茂地向崔焕解释李白加入永王幕府的初衷，强调他是为了报效国家，并非有谋反之心。崔焕被宗室的真诚和李白的诗歌所打动，开始重新审视李白的案件。他派人调查李白在永王幕府中的所作所为，试图寻找证据，为李白洗脱罪名。除了崔焕，宗室还向御史中丞宋若思求助。宋若思是一位爱才之人，他久闻李白的大名，对李白的才华十分钦佩。宗室向他讲述了李白的遭遇，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职权为李白说情。宋若思被宗室的执着和李白的才华所感动，决定帮助李白。他亲自前往监狱探望李白，与他交谈，了解事情的真相。宋若思发现李白确实是一个爱国且有才华的人，只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于是他向朝廷上书为李白求情，希望能够从轻发落。李白的其他亲朋故旧也纷纷伸出援手，他们有的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朝廷中为李白说好话，有的则筹集资金为李白的案件打点上下。他们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李白的案件涉及到政治敏感问题，许多人不敢轻易表态支持他，令朝廷中一些官员对李白存在偏见，认为他是永王的同党，应该受到严惩。这些都给亲友们的营救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尽管困难重重，但亲友们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希望能够为李白争取到一线生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的案件逐渐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朝廷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案件。贵人相助，在李白身陷牢狱之灾，命运岌岌可危之际，御史中丞宋若思和名将郭子仪等贵人挺身而出，在他的案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他命运转折的重要契机。御史中丞宋若思是一位爱才惜才之人，他久仰李白的大名，对其诗歌才华钦佩不已。当他听闻李白被捕入狱的消息后，内心十分震惊。宋若思深知李白是一位极具爱国情怀的诗人，他加入永王幕府本意是为了报效国家，拯救苍生，而非参与谋反。出于对李白才华的欣赏和对其冤屈的同情，宋若思决定亲自前往监狱探望李白。在狱中，宋若思与李白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被李白的谈吐和见识所折服，更加坚信李白是被冤枉的。宋若思认为，在国家动荡、人才匮乏的时期，像李白这样的人才应该得到重用，而不是被埋没。

没在监狱之中。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向朝廷上书为李白求情，他在奏书中详细阐述了李白的爱国之心和文学才华，强调李白在永王幕府中的行为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并非有谋反之意。宋若思的上书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为李白的案件带来了转机。除了宋若思，名将郭子仪也在李白的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郭子仪与李白相识已久，两人交情深厚。当年郭子仪还未成名时，曾因触犯法律而面临死刑。在他绝望之际，李白慧眼识英雄，认为郭子仪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便出手相救，为他说情，使他免于一死。这份救命之恩，郭子仪一直铭记在心。当郭子仪得知李白被捕入狱的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报恩。此时的郭子仪已经成为唐朝的名将，在朝廷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朝廷中为李白奔走呼号。他向皇帝进谏，强调李白的才华和对国家的贡献，希望皇帝能够从轻发落。郭子仪的话在朝廷中具有很大的分量，他的求情使得皇帝对李白的案件重新进行了审视。宋若思和郭子仪愿意帮助李白，原因各不相同。宋若思是出于对李白才华的欣赏和对人才的珍惜，他希望能够为国家留住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而郭子仪则是出于对李白救命之恩的感激，他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贵人的相助，李白才得以在绝境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流放夜郎的旅程，李白虽在贵人相助下免于一死，但仍被判流放夜郎。这一判决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锁住了他的自由，也让他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困境。李白带着满心的无奈与悲愤，踏上了流放夜郎的路途。他从浔阳出发，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一路向西。这条路线沿途尽是山川险阻，道路崎岖难行，长江的水汹涌澎湃，船只在波涛中艰难前行。李白站在船头，望着那滚滚江水，心中五味杂陈。起初李白的心境极度低落，他觉得自己一片忠心却落得如此下场，心中满是冤屈和不甘。他回想起自己在永王幕府中的日子，本是怀着满腔热血想要为国家平定叛乱建功立业，可如今却成了阶下囚，被流放至这偏远之地。他望着两岸连绵不绝的山峦，心中感慨万千，写下了一些诗歌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随着行程的推进，李白逐渐适应了这流放的生活，他开始留意起沿途的风景和风土人情。他看到了长江两岸的壮丽景色，那高耸入云的山峰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江面上渔夫们驾着小船在波涛中捕鱼，李白与这些渔夫交谈，听他们讲述着江上的故事，心中的烦闷也渐渐减轻。在路过一些城镇和村庄时，李白看到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创伤依旧存在，许多房屋破败不堪，百姓们面黄肌瘦，生活困苦，这让他心中又涌起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他意识到无论自己身处何种境地，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始终是他无法忘怀的。在流放途中，李白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仅仅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之中，而是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想起了自己一生的追求，虽然历经坎坷，但他的诗歌却流传四方，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精神慰藉。他觉得即使自己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录这个时代的变迁。当李白接近夜郎时，他的心境变得更加平和，他明白人生的遭遇并非自己所能掌控，重要的是保持一颗豁达的心。他望着那渐渐靠近的夜郎大地，心中不再是恐惧和绝望，而是一种坦然和接受。他知道这流放的旅程
将成为

他人生中一段独特的经历，也将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更多的素材和灵感。李白在流放夜郎的旅程中经历了心境的起伏变化，从最初的冤屈悲愤，到后来的关注民生，思考人生，最终以平和坦然的心态面对命运的安排。这段旅程不仅是他身体上的流放，更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六，预设后的李白余晖中的感慨，白帝城预设。李白拖着疲惫的身躯一路辗转，终于靠近了流放之地夜郎。此时的他虽已逐渐接受命运的安排，心境趋于平和，但内心深处仍藏着一丝不甘与落寞。命运似乎并不想让这位伟大的诗人就此沉沦在这偏远之地。当李白行至白帝城时，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穿透了他心中的阴霾。朝廷大赦天下，这个消息对于李白来说宛如久旱逢甘霖，让他原本死寂的心湖重新泛起了波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向旁人确认。当确定这一消息千真万确时，积压在心中多日的郁闷愁苦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喜悦。这种喜悦不仅仅是重获自由的欣喜，更是对未来又燃起希望的振奋。他仿佛看到了自己重新回到那广阔天地，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用诗歌书写人生的画卷。在这极度喜悦的心情下，李白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6: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6: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同时也感受我们槟城人的热情开朗包容和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在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呢，不仅可以听广播还能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视频直播间还会同步更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实时的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好了，假期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假期的一些旅游的消息啊。昨天呢，美团发布了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节日期间选择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超三成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三天及以上，像咱们的哈尔滨呢，还有南京、西安等地成为了国庆期间热门长线游的目的地之一。随着出游半径不断变大，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通过飞机、高铁等不同的交通方式，用一趟出游串联起多个城市。美团数据显示，十一期间游客人均到访约1.2个城市，较去年有所提升。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也让更多的非传统热门目的地进入到游客的视野。十一假期出行窗口内，飞往赣州、甘孜和伊春等机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其中伊春同比增长约135%。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跨省客流持续进入到黑龙江省。北国赏秋、县域度假、边境风情齐发力。昨天同城旅行发布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数据显示，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赏秋游、过夜游表现亮眼，呈现出多元蓬勃的假日旅行态势。同城平台的数据显示呢，黑龙江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全城热门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行列，伊春等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欧陆风情、城市风貌搭配五花山色，广受游客的青睐。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点也吸引了大批家庭和年轻的游客，酒店民宿预订也十分的火爆。伊春、大仙岭等赏秋目的地的热度走高，不少游客呢避开拥挤的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县域自驾、临海赏秋成为了主流玩法。在国庆期间呢，黑龙江全省出游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像金山鹿苑、龙山洞植物园，还有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等。北国秋色和城市人文资源叠加，带动全省过夜游市场走强。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的住宿客流热度位居前列。哈尔滨夜间文旅业态丰富多彩，历史街区夜游、特色文旅市集人气高涨，夜游有效留住了游客，也进一步放大了过夜消费的活力。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也在同步上涨。昨天呢，飞猪也发布了2026国庆假期的出游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5%，景区门票预订同比翻倍增长。哈尔滨呢也位列全省旅游预订最热门的城市。哈伊高铁开通后的首个长假，哈尔滨枢纽效应充分释放。据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统计，9月28号到10月4号，哈伊高铁累计运送旅客12万人次，日均1.76万人，旅游流和亲子家庭结伴出行成为了出行主力。今天早上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十一去过的一些地方，有说去大庆的，还有好多朋友去了这个南太行山，还有呢像刚才有好多朋友说去了那个山西大同什么的啊，很多很多，大家都在这个十一找到了自己的欢乐。但是开车出游的朋友肯定也遇到了像我一样的难题，就是车前头呼了大量的小鸟。今天呢，我估计洗车行会比较火爆啊，这个生意会比较火。暗夜向日葵说，我家楼下有个租车公司，每一台回来的车前脸都跟张飞似的，确实是用普通的水啊，咱还擦不掉，真的得到专业的地方请别人来清洗一下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是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周四，您还好吗？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妙格的一首歌《风儿吹来故乡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

0: 好，这首歌是来自姜鹏《尔滨溪畔》。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昨天呢，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发布了通知，从今天起调整开放时间，开园时间呢是每天早上8点半，闭园时间调整为下午4点半，末班观光车于下午4点停止检票。园方提醒广大游客，线上购票的优惠票需要在完成订单1个小时之后方可检票入园，建议提前下单，避免现场等待。秋意渐浓，虎林园内的东北虎正在悠闲地享受秋日时光，也请游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从容游玩。秋风染江滩，层林见五花，连日来呢，哈尔滨曲里外滩生态公园迎来了最佳的观叶期，绿的、黄的、橙的、红的、褐色的交织成一幅天然油画，和松花江湿地、城市天际线、跨江桥梁相映成趣，也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登高望远、漫步栈道、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啊，曲里外滩一带水网蜿蜒，滩岛错落，红色的木栈道犹如丝带般串联起湖畔、湿地和林间步道，一旁跨江的桥车流不息，远处高楼林立、现代都市和生态江滩再次实现了硬朗和柔美的对话。公园内成片的乔木渐次变色，金黄的银杏、橙红的枫叶和苍翠的云杉与枯草浅滩相映成趣，也呈现出了哈尔滨秋季特色的五花山色。不少市民表示，这几年呢，外滩越建越美，秋天特别出片儿。周末就特别喜欢带着家人沿着滨水步道骑行、露营、放风筝，或者到观景平台远眺江面和城市轮廓。随着气温转凉，色彩渐浓，群力外滩正从夏季纳凉地切换为秋日摄影地，成为哈尔滨江风、湿地、城市、彩林四重景观叠加的网红打卡带。国庆假期呢，外滩群力外滩以及沿江的公园片区，一片粉紫色的花海也进入到了盛花期，粉色、紫色、白色的格桑花层层铺叠，在湛蓝晴空和高楼的映衬下摇曳生姿。近年来，群力外滩、音乐公园等滨水绿地持续以花径、林带和亲水空间串联起城市的休闲场景，春有丁香、秋有菊和格桑花，四季皆有可看可游之处。国庆期间，粉紫色的花海和白桦金叶江风步道相呼应，也成为了冰城微度假的热门点位。

0: 啊，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光亮》。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这个假期大家看电影了吗？我真的回来得恶补一下哈，去看一下。截止到昨天晚上5点钟的2026年哈尔滨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了1100万元，多部佳片轮番引爆观影热潮。两部东北风格电影，一个是《什么意思夫妇》，还有一个是《神探之痕迹》，领跑市场。今年国庆档呢，小沈阳夫妇主演的东北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收获了槟城观众的偏爱，斩获了超过400万元的城市票房，提前锁定哈尔滨国庆档城市票房冠军。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则在全国市场大放异彩，是今年国庆档唯一票房突破4亿元的影片，稳坐全国国庆档票房之首宝座。新片的带动下，哈尔滨国庆档票房迎来逆跌。10月5号，城市票房较前一日飙升了24.5万元，假期中段热度不降反升，影院的终端同样表现抢眼。万达影城哈西店国庆档综合票房位列全国第4，成为哈尔滨电影市场火热氛围的缩影。从全国冠军影片到城市冠军影片，从路演一直到零点首映，这个国庆档啊，哈尔滨电影市场呈现了东北风和商业大片同台竞技、相互带动的格局，票房突破了1100万元，全国爆款，打上了哈尔滨印记，头部影院跻身全国前列。这个11长假，呼兰河畔的萧红纪念馆比往日更加的热闹了。青砖灰瓦的老院子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故园逢华诞，家国寄深情，国庆主题活动在这儿持续了整整一周。游客呢从4面8方赶来，日均2000多人次的到访量，把院子挤得是

满满当当的为这座百年老宅添了难得的烟火气。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呢，伏尔加庄园也精心营造了沉浸式的国庆氛围，将北国秋色、特色娱乐和中俄文化相融，迎接天南地北的游客前来度假。假期天气晴好，秋光宜人，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也收获了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在十一之前呢，有很多市民就吐槽，哎呀，这个街头漫天飞舞的小虫啊，出门一趟脸上身上沾满了小虫。有人说哈尔滨下小咬了。假期头两天呢，大家记得吗？一场降雨伴随着降温，空中的飞虫明显变少了，不少人以为哎呀可松口气了哈。但这两天气温稍有回升，这些毫无边界感的小咬又卷土重来了，尤其是公园、校园、草木茂密的地方，直接就往脸上扑啊。不少市民心里就犯嘀咕了，这小咬怎么又多起来了呢？大伙儿也都在问，救兵花大姐啥时候登场啊？很多人呢习惯把这种漫天飞舞的小黑虫叫做小咬。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孙凡老师解释，其实呢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误会。咱们平时口中真正的小咬是瑞猛这类吸血小虫，有刺吸口气，会叮咬人，而且呢可能还传播疾病，高发期呢是在每年的六月到七月。而眼下满城飞舞的小黑飞虫是有翅蚜虫，属于半翅目昆虫，它呢是只吸食植物的汁液，不会咬人吸血，对人体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只不过是扑面而来的这个观感呢让人觉得犯膈应。孙凡介绍呢，蚜虫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模式，叫转主寄生。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年之内啊，蚜虫要在两类完全不同的宿主植物之间来回的搬家。春夏时节呢，蚜虫大多是没有翅膀的形态，藏在农田、绿地这类草木的草本植物的上面去繁殖。这段时间呢，它们没有翅膀，趴在草叶上，我们肉眼很难察觉到它们的存在。等到入秋了，哎，气温低了，草本植物慢慢的枯萎了，就没有办法给它提供植物了，这个蚜虫的种群就会繁育出带翅膀的个体，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大迁移，从草本宿主转移到树木这类木本宿主上，最后呢是在树皮的缝隙里产下虫卵，靠虫卵熬过漫长寒冬，完成一个世代循环。正是这种空中大搬家的阶段，有翅蚜虫成群的在空中移动，人们走在路上啊，就会直觉的感觉到，哎呀妈，这虫子铺天盖地的，甚至会觉得今年小咬咋格外多呢？等到它们落到树木上安家了，不在空中大范围的飞行了，大家就会觉得，哎，小咬变少了。不少市民发现呢，今年蚜虫的数量变化很有戏剧性。十一前，温湿度条件比较适宜，它们迁徙的规模也格外的壮观。假期前夕降温降雨，不少蚜虫被打落，数量锐减。可随着气温回暖，还没有完成宿主转换的剩余蚜虫就继续出动了，于是呢就出现了反弹的现象，在植被茂密的公园小区里尤为明显。孙凡解释啊，蚜虫大规模扎堆出现，除了气候原因，天敌数量不足也是重要的诱因。蚜虫的主要天敌就是大家俗称的花大姐，在自然生态里，瓢虫、草蛉还有呢食蚜蝇共同制衡着蚜虫的种群数量。如果说周边的绿地、农田大量使用了农药去灭杀其他害虫，就会误伤这些有益的瓢虫，天敌变少了，那蚜虫的种群就会容易爆发。按照往年的规律呢，等到十一长假之后持续降温或者再来一场大雨，那这批蚜虫就会销声匿迹了。并不是蚜虫彻底消失了，而是绝大多数个体呢已经完成了宿主转换，落在了树木上准备越冬，就不在空中大范围的飞舞了，市民也就很难再见到漫天飞舞的蚜虫的情况了。不少市民呢盼着花大姐来帮忙压制小咬。近日呢，记者在曲利外滩湿地公园内走访，看到向阳温暖的地方已经出现不少瓢虫了，它们会扎堆聚集在墙壁树干上，开始捕食有翅蚜虫。不过呢，瓢虫的活动也受到气温的限制，气温偏低的时候，那这个瓢虫的活跃度下降，捕食的节奏也就随之变慢了，只有持续晴暖，瓢虫才会大量出动，逐步发挥制衡的

作用。蚜虫的宿主转换窗口期很短，就算花大姐到场了，也很难快速把它们全部的消灭掉。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专家也给市民送上了出行防护小贴士。我们都知道这个小鸟啊，对黄色、绿色这类的光波是特别敏感的，很容易被吸引过去。出门咱们就尽量的避开黄色、绿色这些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优先选择其他色系的衣服。外出的时候戴好口罩、眼镜，防止小虫钻进眼睛和口鼻。如果说小飞虫不慎地飞入了眼睛，大家不要用手使劲地去揉搓啊，立刻找点清水或者有那种人工泪液去冲洗一下。过敏体质的人群应当减少皮肤的裸露。最后要说的是，大家不必再烦恼，再等到不长的时间，这些小鸟随着气温的下降也就会自然地退场了。

风花雪月，正义的故事永不散场。电影院里播放的影片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晨老师的《道外烟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秋日赏水鸟，大家最近有没有去松花江畔去看江鸥呢？近日呢，冰城秋意渐浓，松花江畔和太阳岛水域迎来了候鸟的集结高峰，江鸥、鸳鸯这两种高颜值的水鸟成群现身，正是一年里户外观鸟的黄金时段。在松花江边，成群的江鸥啊在江面盘旋游荡，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赏。当前江边的江鸥啊分为两波，一部分是在本地常年栖息和夏天繁殖的江鸥，如今幼鸟羽翼丰满，正跟着成鸟一块儿准备踏上南迁的旅途。另外一部分呢是从更北方飞来的鸥鸟，将哈尔滨作为迁徙路上的补给驿站，在此短暂停留觅食。这两波江鸥汇聚到一块儿，等待时机陆续向南出发。看江鸥啊，有两处绝佳的观赏点位，一处呢就是在咱们的防洪纪念塔下方的江堤，哎，这里游客比较多，不少人呢会自带食物投喂，江鸥呢也就习惯了人群，喜欢贴着岸边擦着水面低空来回飞，观赏距离近，互动感很强，拍出照片效果也很好。另外一处点位呢是靠近滨州铁路桥，哎，这两个地方离得挺近的啊，因为那儿呢江面比较开阔，江鸥大多漂浮在水面上，鸥鸟扎堆休息，远远望去白茫茫的一片，场面十分的壮观。想看成群的鸳鸯，大家可呢可以坐地铁或者乘船到太阳岛公园。眼下太阳岛公园内呢已经聚集了千余只鸳鸯，同样是由本地种群和过境的鸳鸯汇集而成的。鸳鸯主要集中在水阁云天同心岛附近的水域，想要观看成群的鸳鸯还讲究看时间呢啊，清晨六点之前在太阳岛熊猫馆附近能够看到大群的鸳鸯聚集，那对于大多数的游人来说呢，下午四五点钟则是最佳的观赏时段，游船陆续都收班了，水阁云天同心岛附近的水面就会有几百只鸳鸯扎堆游弋。据鸳鸯奶爸车春虎介绍，这些鸳鸯目前已经完成了磨合集结，陆续形成了上百只的大群体啊，准备分批启程南迁了。受到气温的影响，从最近这几天开始呢，就会有鸳鸯陆续动身离开冰城了。江鸥的观赏窗口期同样是有限的，等到十月中旬之后，江鸥也会陆续南飞，数量会越来越少。江鸥和鸳鸯都是群体性水鸟，喜欢扎堆活动，是秋日最适合户外观赏的水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睹大批水鸟齐聚的画面，可要抓紧这最后的时间了。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小说联播，
3: 第55集。记者们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接受采访就写不出新闻的，那样人家也就不吃那碗饭了。总归是见到了采访对象，即使不说话，人家仍然能用生花的妙笔来描写是怎么见到采访对象的，包括采访对象的表情、神态、肢体语言以及对采访的反应等等等等。无声胜有声，完全可以更好地写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很快，不同风格的采访侧记开始出现于当地的大报小报，什么只手掩面啊，抱头鼠窜啊，以壳代答呀，厚颜若笑啊，闭门不知思过与否，夺路难料去向何方，如此这般种种词汇以大号黑体字凸显于标题，胜似口诛笔伐。这些年报社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巴望着能捕捉到什么事情大做文章。这件事儿跟政治毫不沾边，却跟世风有关，领导重视，市民关注，口口相传，很快就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了。第三天，各报一改嘻哈的面孔，开始认真严肃的一评、二评、三评，或是大家谈、学者论、中学生看法之类的深入报道了。秉坤他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啊。既然是这样，那自然36计走为上了。可偏偏又赶上了南方普降大雨，主干线铁路被山洪冲垮了几段，无论是秉坤他们还是跟他们冲突的老者，这些人都买不到了返程的车票，被困在了宾馆里。宾馆的服务员们对他们的服务倒还很人性化，干脆不往他们的房间送报纸了。
4: 秉坤他们灰头土脸回到了哈市，聊以自慰的是毕竟拿到了些经济效益。庆幸的是，省市媒体对他们在南方丢人现眼的事似乎毫不知情，只字未提。做到这一点，他们还要感激韩文琪社长。韩社长关注全国各地重大新闻，身在哈市，对南方新闻却尤为关注。秉坤他们的事，韩社长第一时间就知道了。韩社长找到周秉义，认为有关方面必须抢先一步，对本省媒体打招呼，防止本省媒体对自己的曲艺家们落井下石。秉义也觉得很有必要打招呼，却为难地说自己实在爱莫能助，一来自己只不过是文化厅的副巡视员，属闲职，并不是一把手，说话没力度；二来即使自己是一把手，文化厅也管不着宣传口的事儿；三呢，秉坤是自己的弟弟，即使有权管宣传口的事儿，那也不应该过问，显而易见会落下护短的把柄和口实。韩社长谙熟官场规则，他听了秉义的话连忙说，
3: 哎呀，理解理解啊，找你之前我还真没想太多。
4: 秉义说，
3: 作为党的干部，咱们的一言一行都有无数双眼睛看着呢，不想多点不行啊。
4: 韩社长说，
3: 是啊是啊，特别是你老兄啊，是党的储备干部，日后必将委以重任，你可不能有闪失啊，小闪失也不行啊，将来 我还得靠你来提携呢，这个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来办妥了啊。
4: 秉义笑道，
3: 哎呀，你我之间将来究竟谁提携谁都说不好啊，咱们互相帮助啊，共同进步。至于你说的事儿嘛，就当你没来找过我啊，我也根本不知道。
4: 韩社长赶紧保证说，
3: 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区区的小事我一人摆得平。
4: 韩社长也非等闲之辈，人家想向省市哪位领导汇报什么事，敲敲办公室的门是可以推门而入的，何况这件事也确乎小事一桩，无需见多大的领导。韩社长让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接受了他的看法，周炳坤等本省曲艺家在南方被人做局算计，值得家乡人同情，南方媒体那么报道是小题大做，蓄意炒作，是对本省不友善的表现，是要报复本省判刑处理制售盗版录音录像带南方人团伙案。本省曲艺家们的形象一旦在省外受损，本省的形象自然受损，本省媒体不能再将那把火引回来，把本省曲艺家放在火上烤。那位副部长感谢韩社长的汇报，让办公室工作人员打了几个电话，事情就办妥了。实际上，炳坤他们公司是杂志社名下的公司，韩社长是杂志社一把手，如果炳坤他们公司名誉受损，首当其冲的还是杂志社和韩社长。
3: 炳坤他们回到哈市的第二天，韩社长亲自宴请了他们，席间还频频敬酒压惊，好言安抚。白孝川身体不适，没有到场，炳坤猜测身体不适也许是师父的借口吧。听炳坤汇报完了南方之行之后，韩社长推心置腹地说，炳坤啊，到目前为止啊，国内仍然是文学杂志领跑，咱们不是文学类杂志，曲艺杂志的好日子啊，估计快到头了。炳坤，你是咱们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啊，咱们杂志发行量的下滑已经让我寝食难安了，公司必须要继续办，并且还要发展，将来恐怕要靠多种经营才能让杂志办下去啊。咱们的杂志要是在我的手里停了，我是没脸见人呐。你提的组织歌星演唱队的想法我觉得很好啊，既然目前歌星那么受欢迎，咱们为啥不干呢？啊，咱们的汉民族从前那是能歌善舞吗？后来只能唱少数民族的爱情歌曲和外国电影的抒情歌曲了，是不是？再后来只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了。现在一个允许唱各类歌曲的时代终于来了，年轻人的歌唱欲望当然会像火山般的喷发嘛，这是好现象。炳坤，咱们要抓住机会，这歌星们啊那都是摇钱树啊，我支持你赶快把全省的青年歌手全部签到咱们公司名下，只要唱得好能吸金，条件要求高点没关系啊，我给你权利，你只管签，我也给你一些实际的支持啊。这个今年的管理费就不用交了，要是你觉得仍然有困难，明年也不用交啊，我再给你吃个定心丸，在特殊的情况下杂志社还会考虑从经济上为你们公司输血。总而言之吧，我倚重你和白老师啊，我可就指望着你们二位替咱们杂志定江山啦。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韩社长的话 让周炳坤大受感动啊。在场的其他三个人也都说，有韩社长这么好的领导，真是三生有幸。其实那一两年，本省本市一些唱歌唱得好的青年已经纷纷到北京或者是到南方发展了，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走红了。炳坤不甘心，他又带人到县里去物色，县里倒有不少喜欢唱歌的青年，但是能成为歌星路还远着呢。炳坤只好又求助于哥哥炳义，从文化厅抄来了省市两级文艺单位乃至区县文化馆的青年歌唱演员名单，按图索骥。可是这一索才知道啊，十之八九都已经走了，或者是通过关系到北京谋求发展，或者是破釜沉舟到南方去闯码头了。甚至原来唱京剧唱评剧歌剧的，甚至是获奖的，不少人也都抛弃了专长和荣誉，前仆后继远走高飞，改唱流行歌曲了。连省市几位曾被当成宝的男女歌唱家也步入了年轻人的后尘，老当益壮，甚至连副主席之类的身份也都辞了。
4: 周炳义听了弟弟的反馈，良久才说出一句话：
3: 哎呀，看来啊，东三省的苦日子逼近了。
4: 韩社长听了炳坤的汇报，扼腕叹息：
3: 哎呀，没想到没想到啊，咱们还是晚了一步啊。
4: 炳坤说：
3: 社长，早了估计也不行，你想啊，北京是首都，咱们肯定争不过吧，北京给一个户口，九头牛也拉不回去一个呀。还有南方开出的条件，咱们明摆着也满足不了啊。
4: 韩社长愤愤不平地说：
3: 那些人原本那都是咱们省里市里的人呐。
4: 炳坤说：
3: 时代不同了，人才流动了嘛。哎呀，那咱们去周边省找找。我都打听过了，情况跟咱们省一样，有技能有才艺的人一批接一批都往南飞了，除了省市机关单位铁饭碗，几乎再没有什么单位能够留住大学生了，一般大学毕业生也进不了那些部门呢。原本捧着国企大厂铁饭碗的那些工人估计也快捧不稳了。
4: 韩社长沉默起来。炳坤说：
3: 韩社长，要不你也放我走吧。
4: 韩社长正要吸烟，举着打火机将摁没摁，瞪着炳坤问：
3: 你也走？你去哪儿啊？去南方啊？社长，我还有老婆孩子，一大家的人呢，我一无技能二无才艺，我去南方干嘛去啊？那你哪儿去啊？我想找老邵谈谈，看看他那个区文化馆需不需要我。那不行，我不放你啊。
4: 韩社长终于按着了打火机，吸了两口烟，把烟盒推到了炳坤面前。炳坤吸着烟后坦诚地说：
3: 我是怕自己成了社里不好安排的人，让你为难嘛。
4: 韩社长同样坦诚地说：
3: 炳坤啊，你要是去什么好地方，我肯定放你，但是你去老邵那儿我不放。市文化局要断他们的奶了，逼着他们自谋生路呢。老邵呢，除了往外租活动室没有别的高招，文化馆都快变成大卖场，徒有其名了。就算老邵啊，他碍于情面收了你，我放你去那么个地方，日后我还有脸见你哥吗？再说了，你和老白，你们俩都是我倚重的人。以前咱们之间是闹过不愉快，现在不同了，关系也不同了，杂志社面临的形势也不同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不好？
4: 炳坤点点头。韩社长接着说，
3: 你和老白，你们俩谁都不许走，我自由主张。
4: 那天过后，炳坤又在家闲了一个多星期，他怕郑娟知道实情着急上火，就撒谎说自己为社里去南方挣钱有功，韩社长批准他休一段假。韩社长的主张让周炳坤和白孝川吃惊不小。韩社长要开饭店，而且是高级饭店。白孝川说，
3: 这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包括开饭店呢。
4: 韩社长说，
3: 这个你们不用管啊，我来解决，重新注册，换个执照啊，加上就是了嘛。
4: 炳坤说，
3: 那开高级饭店是要投入一大笔钱呢，便宜不了。
4: 韩社长说，
3: 社里还有三四十万的流动资金，不足的部分贷款或者是集资，资金问题嘛，你们不必考虑。
4: 显然韩社长决心已下，胸有成竹。炳坤与师父对视一眼，一时都难以表态。韩社长接着说，
3: 省里市里都有文学刊物，那是面子，有则有面子，无则没面子，不到万不得已都是必须要办的。可是咱们这刊物不一样啊，当年你们创刊的时候有领导支持，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年的领导如今早退休了，咱们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现在还能养活自己也就由咱们自生自灭。哪天咱们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伸手向领导要钱了，像现在这么多单位都揭不开锅，那咱们肯定就被取消了。
4: 师徒二人听了他的一番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一起点头。韩社长又说，
3: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说白了，我还是有地方去的，老白他也无所谓，到时候他就退休了。可是炳坤啊，你该怎么办啊？社里那些人怎么办？他们都是我招进来的，要是庙拆了，我这方丈一抬屁股走人了，撇下那些人任凭遣散，我的面子又往哪儿搁呀？连面子都没处搁的人继续进步又有啥意思呢？
4: 炳坤说，
3: 我也有我的顾虑，要真那样了，我一个朋友的姐姐和另一个朋友的妹妹就……
4: 韩社长打断他，
3: 咱先别往他们身上扯啊，咱绝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国家不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咱们也得摸着石头过咱们面前这条河，对不对？创收嘛，就得胆子要大一点，什么挣钱快挣钱多就干什么。当然了啊，前提是得合法啊，开饭店就合法呀。我考察过，生产很糟糕，经济不景气，领导干部老板大腕反而吃得更勤喝得更欢了。为啥呀？得招商引资，推销产品，谈合作呀。所以开一家高级饭店正逢其时，并且这饭店必须得是高级的，不高级挣不到钱，咱们才不挣老百姓的钱呢。你想想啊，一般的老百姓一年到头在外面吃几顿饭啊，并且他们吃一顿饭舍得花多少钱啊？咱们要专挣那些公款吃喝的人的钱，这些人出手大方，什么菜都敢点，什么酒都敢要，咱们宰他们，他们还会觉得被宰得很光彩吗？啊，单位快倒了，他们那点谱是绝不会倒的，反而更受虚荣心的摆布，越发的讲面子要摆谱，被宰的情愿，宰人的呢心安理得呀。哎呀，都是国家的钱，从左兜掏出来揣右兜里，就是这么回事嘛。
4: 韩社长说的头头是道，师徒二人不由得又同时点头不止。白孝川问，
3: 那你要我们两个具体做啥呀？
4: 韩社长要白孝川当经理，有身份大点的时刻到了， 白孝川负责莹莹、陪陪、送送，秉坤当副经理，负责管财务及日常经营。韩社长说，白孝川还是有招牌效应的。据他所知，白孝川还是美食家，在菜系创新方面也很有心得。秉坤管财务，他也一百个放心。白孝川说，
3: 那是我的徒弟嘛。
4: 白孝川马上就被招安了。他说，秉坤有责任感，日常经营事务杂，既得从严要求，又必须团结员工，秉坤完全能够胜任。话说到了这个份上，秉坤也就只有答应。他低调地说，
3: 行，我尽力而为。
4: 要开高级饭店，自然涉及招人问题。韩社长不主张公开招人，他的想法是厨师水平很重要，那要高薪聘请。服务员领班也总得模样好点，机灵点，会来事儿的，将就不得。其他一干人等怎么也得二十来个吧，名额分给社里众人推荐，算是内部福利。这年头，不少人的亲朋好友有找不到工作的儿女呢。韩社长展示了高风亮节，表态说自己不要那名额，一下子批给秉坤和白孝川各三个名额。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五十六集，
1: 要开饭店，自然涉及招人问题。韩社长不主张公开招人，他的想法是厨师水平很重要，那要高薪聘请，服务员领班也总得模样好点，将就不得。其他一干人等怎么也得二十来个吧，名额分给社里众人推荐，算是内部福利。这年头，不少人的亲朋好友都有找不到工作的儿女。韩社长一下子批给炳坤和白孝川各三个名额。炳坤大喜过望，因为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不会失业了。师徒二人走在回家路上，白孝川说：
2: 炳坤啊，我那三个名额也归你了。
1: 炳坤很高兴，下岗失业比比皆是的年头，手握几个就业名额会让他产生一种接近救世主的错觉。谢过师傅，炳坤清醒地说：
2: 其实韩社长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的面子问题，还有他的仕途。
1: 白孝川说：
2: 他那么考虑啊，也不为过，无可厚非嘛。客观上能解决二十多名青年的就业问题，不管为谁，总之是为国家解决的。如今对咱们东三省而言，那就是积德行善呢。所以咱们师徒还真要全心全意地帮他。师父，你放心吧，我会的。我觉得这个韩社长也有可爱的一面，岂止有可爱的一面呀，还有令我刮目相看的一面呢。他那些预见和分析以后将会被证明是对的。如果他这一招棋下对了，在官场的进步会相当快的。
1: 以后的日子里，韩社长放下社里的事务由副主编打理，亲自带着炳坤师徒俩跑工商、跑主管部门办执照、锁批文，又带着他俩看地段、镶门面、找装修设计师、买建材，忙得不亦乐乎。最终租下了一幢

0: 俄式小楼，原本属于市工会的办公楼，市工会办公经费吃紧，搬别处去了，急于出租，他们便以相当优惠的价格捷足先登。炳坤师徒俩负责装修，韩社长跑融资找合作伙伴，也时常抽时间去看看工程质量。炳坤师徒二人忙得连国庆节也没休息，国庆一过，韩社长谈成了投资。
1: 十月下旬，选了一个良辰吉日，和顺楼开张了。从上午开始，嘉宾们就络绎不绝，有送字画的，有送花篮的，区长也很给面子，亲自赶来剪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午，四方嘉宾大快朵颐，好生热闹，都夸菜肴味美，也都为本市又多了一家高档饭店而欢欣鼓舞。国庆他姐继续跟着炳坤，当上了服务员小组的组长。赶超他妹，却不愿意当服务员，说考虑考虑再答复。赶超极为不满，当晚找到了炳坤，千叮咛万嘱咐要为他妹妹留一个名额。炳坤大包大揽，哎呀，你妹的事儿你别再操心了，我知道她愿意干啥，一定替你成全她。
0: 一天，周秉义夫妻俩回光子片看望母亲，炳坤对哥哥谈起了赶超妹妹的工作问题。炳坤从南方蒙羞而归后，秉义没训他一句话，反而安慰说，
1: 这帮人确实小题大做，又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别太放在心上啊，你也不容易，哥理解。
0: 自那以后，兄弟二人的关系好多了，因此炳坤觉得如果开口相求，哥哥肯定会答应帮忙的。炳坤说，据他所知，有几家医院正在私下招护士，希望哥哥能让赶超的妹妹成为护士，她是护校毕业的，有各种证书。秉义问，
1: 你答应赶超了？
0: 秉坤说，
1: 差不多吧，你可以这么认为。
0: 因为最要好的朋友的事求哥哥，秉坤求得很仗义，不料秉义却沉下了脸。
1: 你答应的事儿你自己办，我帮不上这种忙。
0: 秉坤大为光火，嚷道，
1: 周秉义，你究竟是不是我哥呀？就算你不是我哥，我从小到大叫你哥，少说也叫了成千上万次了吧，你帮我朋友一个小忙，能让你有什么损失啊？难道我那上万次的哥都白叫了吗？叫一条狗那么多次，他也会为我奋不顾身吧？
0: 秉义勃然大怒，一记耳光差点又扇在弟弟脸上，幸亏被冬梅闻声拦住了。秉义也嚷了起来，
1: 周秉坤，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帮得了一个，帮得了千千万万个吗？东三省一家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都面临转产，千千万万工人即将失业，你周秉坤帮得了吗？你那种哥们之间的忧虑根本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我没心思管你的事儿。帮不了千千万万，那就一个也不帮了吗？行，你滚，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就当没你这个哥。
0: 秉坤气得要摔东西，也被郑娟拦住了。
1: 要让我帮也可以，最少3万块，孙赶超能拿得出来吗？你能替他拿得出来吗？没有那个数，那起码就得是卫生厅厅长或者是卫生局局长批条子才管用，你懂不懂起码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卫生厅长吗？我是卫生局长吗？如今条子满天飞，有些条子根本就是假人情，人家有的领导批条子用三色笔，谁知道人家用哪种颜色的笔批的条子，下边才真的当回事办啊？那是极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我没办法知道，你周秉坤知道吗？可能人家当你面给你批了条子，你拿着鸡毛当令箭，感恩戴德的去找下边具体办事的人，人家一看颜色不对，两句话就把你给打发了，你转身走了，人家还笑你呢，笑你根本就没摸着门。你逼你哥去为你朋友搞那种条子吗？没有最少的3万块，你让我怎么

0: 妈帮你啊，就算凑够了30000块，我也真的能够帮你们，那我又等于参与了什么事啊？那叫勾当，肮脏的勾当，是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
1: 秉义也越说越气，又踢板凳又踹椅子的。听了哥哥那些话，秉坤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该如何向赶超交代，他已经把最后一个名额让给社里的同事了。嫂子安慰秉坤说，
2: 秉坤，你也别太冲动，你那事儿嫂子替你办办看。你哥发火是有原因的，领导决定任命他当一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升为正厅级了，看起来是好事儿，可那个厂负债累累，既欠银行的也欠兄弟单位的，必须转型却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转，都停产了，工人们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厂里连买供暖煤的钱都没有。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任命不会改变，你哥他也正苦恼为难着呢。听了这话，秉坤的泪水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是为他哥秉义流的，也是为一个大厂和工人们流的。3-4天后，嫂子郝冬梅从单位打电话到和顺楼，告诉秉坤那件事解决了，他说不必带什么条子，也不必谁陪着，让那姑娘独自前往某医院找某人，悄没声的报到上班就是了。秉坤猜得到，肯定是嫂子打出他母亲的旗号才办得那么快。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和顺楼离红霞洗浴中心不远，秉坤骑上自行车前去向于红报喜。在春燕的办公室，他见到了于红，他们两个正讨论如何开展按摩业务，意见不一致，谈得有点僵。于红听了秉坤带去的喜讯，没好气地说，
2: 是赶超又死皮赖脸地求你了，回家我非训他不可，他妹妹那就是个孽种，3天不作妖，5天准让亲人们大闹一次心，你以后再也别理赶超那茬。
0: 秉坤听得一愣一愣的，春燕说道，
2: 哎呀，刚才于红还在生赶超他妹妹的气呢，那姑娘留下封信去深圳了，她爸妈都急病了，怕她去做三陪女。
0: 于红又说，
2: 谁摊上那么一个妹妹也算年包了，我非要求赶超和她脱离兄妹关系不可。
0: 秉坤发了一会儿呆，只好劝道，哎呀，凡事别只往坏处想，也许她妹妹在那儿会找到不错的工作呢。于红恨铁不成钢地说，
2: 在那边无亲无友，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技能，会找到什么不错的工作啊？
0: 秉坤不知道再怎么劝了，他懊丧地离开的时候，春燕给了他一袋子洗浴中心的宣传单，嘱咐他在饭店向客人们散发。秉坤就问，改成洗浴中心之后经营是不是有点起色，春燕说起先还是不错的，可是2个月之后人又渐渐少了，不得不降价，可是一降价利润薄了，他也就成了一个维持会长而已。秉坤又问光明他们的按摩中心怎么样，春燕说幸亏那个中心还可以，不用他操太多的心，压力小点儿。秉坤经过按摩中心的时候，见到窗户上的大红纸上赫然写着，艰难时代同甘共苦，每时7折。窗帘没有拉严，窗外的玻璃有红纸挡着，他看不全里边的情形， 只见到一个

0: 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和口罩的按摩师正在揉一条粗壮而多毛的腿，他觉得既像是光明又难以确定。按摩师的精神又集中在腿上，也没抬起头。炳坤站了片刻，到底还是没认出来，就匆匆地走开了。
1: 正像韩社长预料的那样，和顺楼的生意确实不错，可谓出入无百姓，迎送皆贵宾。级别最低的也是正科级干部，副科级干部出现的很少，偶尔出现也不签单，仅仅陪客而已。厅局级干部也不多，他们有招待客人更高级的地方，在本市几家著名的星级大饭店里。相对而言，那种地方的礼宾更正式一些，客人感觉更高档。缺点是，如果划拳行令的话，便会有失风雅。而和顺楼却不同，完全可以划拳行令，特别是在包间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负责迎送贵宾的白孝川告诉炳坤，光临的多半是正副处级或副厅局级干部，有的是八九百人场的头头，有的是两三千人场的头头，超大规模场的头头们也很少光临。当年工人们有一种说法，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不动窝。不动窝是指像大户人家的小姐很少离开闺房似的，整天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招等死，也就是无所作为的干等着企业寿终正寝，一命呜呼。当年工人们的思想极其纯真可爱，他们形容头头们花公款大宴宾客为上前线，如同战争年代的军官们身先士卒，冲出战壕，拼刺刀，肉搏战。工人们相信，头头们只有多请客，才能为本单位喝出一条生路来。你都不实心实意地陪客人把酒喝好，谁又会在你的困难之际实心实意地做你的合作伙伴呢？北方的工人们普遍相信，酒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吉祥业，所以民间另有一句话，一棒子打不倒人，酒棒子还打不倒人吗？这个酒是喝酒的酒。所谓打倒是指公关成功，在当年公关往往被理解为把有权力做主的人物一举拿下。北方的工人们最能体现领导阶级的本色，识大体，顾大局。他们深知，请十次客能达到一项可拯救本单位于水火之中的协议，那就是大大的成果。就算前九次客没白请，公款也花得值得了。头头们被工人们如此厚道地理解着，自然频频宴请，证明自己不是摆设，不是吃干饭的主，而是舍生取义、大有作为的头头。炳坤虽然不负责迎送，却也熟悉了几张面孔。有的面孔一个月里少说也出现三四次，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奇怪的是，正是那些日子很不好过、岌岌可危的企业的头头们，设宴请客最频繁，出手也最大方。企业没钱了，东贷西借也要请客，打白条赊账也要请客，尤其要请得豪爽大方。
0: 有一次，炳坤看到一名熟悉的客人摇摇晃晃地独自走出了包间，左看看右看看，原地转了一圈就想小便。炳坤急忙上前制止，把他搀到了卫生间。客人也不拉裤链就要排泄，

0: 炳坤不得不替他拉开了拉链，结果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客人不但尿湿了自己的裤子和鞋，还尿了炳坤一手，然后就大吐不止。炳坤搀他走出了卫生间，客人便再也走不动了。炳坤只好扶着他坐在了后餐的沙发上。客人拉着炳坤的手：“老弟，好老弟，咱俩换换行不？”炳坤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问：“咱俩能换啥呢？你去当我那个厂长啊，你去当正处级，我当你这个角色。”客人一边说一边开始脱衣服。炳坤以为他酒力发作身上发热，就没有拦他，任他脱衣服。可是没想到这个客人脱了上衣又开始脱裤子。炳坤连忙制止：“哎，你这是干嘛呀？咱俩把衣服换了。换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去喝酒，喝死他们。他们走，你也走，我留下。”炳坤无奈，只好走进包间，把他厂里的人请出来一个，吩咐一名服务员帮忙把客人弄出了和顺楼。
1: 又有一天，白孝川找到炳坤，小声命他去公安局报案，说包间内的两位港商分明是骗子。炳坤问：“
0: 能肯定吗？千万不要搞错了，那咱们就太被动了。”
1: 白孝川说：“
0: 哎呀，我小时候为了避战乱，我跟父母在香港住过几年，对香港还是比较熟悉的。厂方请我去说一段山东快书，我去说了，之后我就坐下陪了两巡酒。喝酒的时候，我听那两个港商的香港话根本就不地道，显然是后学的，略往深一交谈就不敢开口了。那种香港话干咱们这行的一个小时就能学会。”
1: 炳坤犹豫道：“
0: 师傅，您掂量掂量，咱俩得承担后果呀。”
1: 白小川急了：“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师傅什么江湖没混过呀？没有火眼金睛敢乱下结论吗？哎，算了，我亲自报案，后果我自负。但是你可得把他们给拖住啊，如果放他们大摇大摆走了，拿你试问。”
1: 白孝川说完匆匆去办公室打电话。炳坤只得认真对待，守在那间包间门口寸步不离。片刻，包间里的六位主宾全体起立，齐说为合作愉快干杯。炳坤一看不好，客人将要离去，他赶紧进入包间，以副经理的身份敬酒，向双方表示祝贺。几杯酒下肚，炳坤先是虚心征求客人对菜肴的意见，接着又现曲艺，表演了一段又来一段。还没见公安出现，干脆炳坤说起了马三立的单口相声《逗你玩》。主人认为饭店副经理太给面子了，而且是不请自来，都觉得脸上有光，一个个稳坐不动，洗耳恭听。主人们如此，那两位港商也只得装出爱听的样子。逗你玩刚说到一半，来了四名自称是外事办的年轻人，两位等在包间门旁，两位进入了包间。白孝川考虑问题就是周到，他希望公安局的人便装而来，以免造成恐慌。公安局认为他的要求有道理，答应了。外事办的年轻人说，领导闻知有两位港商光临，急欲相见，有更大的合作项目洽谈，说罢不由分说，一人拉起一个，挽住胳膊就往外走。他们走出去了，外边的两位才进入，其中一位亮出了公安证件，四位主人都懵了，面面相觑。白孝川随即进入，连连拱手道：“
0: 得罪得罪啊，是理是理了。”
1: 公安的同志说：“
0: 你们得谢他，那两个是骗子，在咱们周边的两个省已经骗了一溜够了，那两个省都发了协查通缉令，刚才在门外一打照面就对号了，错不了。 那两个骗子啊，就是个农

0: 农民有点表演能力，利用咱们这会儿啊艰难转型，政府和企业压力重，他们倒是没骗多少钱，主要就是骗吃骗喝，享受贵宾的感觉，过过上等人的瘾。
1: 四位企业领导走的时候很尴尬，连说谢谢，却走得仓皇，一个个臊眉打眼的，他们好一段时间都没再光临和顺楼。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东西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街大路室内阿拉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天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开达罗什内阿拉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0: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答案，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一个早起的你们，也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星期五10月9号的音乐早餐之旅啦。今天呢是一个周五，虽然是这个快乐星期五啊，但这个并不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因为这周呢要串休，所以大家可能还要继续的早起，继续的上班。但是呢，清晨的我们会发现好像天气比较凉了，所以不知道各位这个现在早起有没有一点点困难呢？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清晨，非常适合听歌，非常适合放空，包括整理心情。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不讲大道理，然后也不谈人生的感悟，就是安安静静的陪大家走完这一个小时，借着一首一首熟悉的音乐，聊一聊我们日常当中的心情。希望这一路的好音乐能够抚平你早起的困倦，包括治愈赶路的匆忙。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开工音乐大家都非常熟悉，来自李丽芬，得意的笑，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吧。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开工乐，来自李丽芬《得意的笑》，这首经典的老歌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也同样是90年代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出自音乐人小虫之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特别的随性有趣，完全没有刻意的雕琢的痕迹。小虫曾经分享过，当年啊，灵感来自猝不及防的一个瞬间，就是泡澡的时候，脑子当中突然盘旋出来了整首歌的旋律，手边呢也没有纸和笔，干脆就用香皂把歌词一笔一画的写在了这个浴室的瓷砖上。也正是这样的一份松弛和随性，创造了整首歌这种洒脱自在的基调。所以小虫也是专门为李丽芬量身打造了这首歌，就是偏爱她大气舒展然后不甜不腻的嗓音，唱出了一种非常坦荡自在的江湖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完这首歌，可以把一些烦恼啊焦虑都可以暂时的放一放，不用紧绷也不用焦虑，开启我们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这样的一首 Honey Honey， 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是由林一峰包揽词曲创作的，编曲设计的格外的用心，整首歌都融入到了夏威夷的小吉他、三角铁，包括这个轻响板这些轻小灵动的乐器，还点缀到了像很多的笑声啊，还有一些童声，从头到尾都是阳光满满的松弛感。可能很多朋友一直都会认为这首歌是孙燕姿写给专属恋人的甜蜜情歌，但其实她在早年采访当中特意提到了，这首歌并没有特意指某一个人，只是单纯捕捉生活当中那些比较细微的情愫啊，比如说相遇的时候的这种小迁就啊，想念时候的小温柔，可以说是普通人最简单也是最纯粹的心动和期待。所以在今天早上的路上，可能会难免有一些枯燥，有一些疲惫，听听这样的一些轻快的歌曲，非常的容易治愈我们的心情。生活就是从美好的一些瞬间开始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在我们今天星期五的时候，找到一些让你快乐的瞬间，感动的瞬间。早上的6:15，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王一博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那另外视频号的直播也已经正式开始了，看到行星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呀，天文周五快乐，早上好。还有叶片周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秋天快乐，秋天快乐呀。在这样的一个秋季清晨，欢迎各位。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大家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啦。星期五听到的这首歌，王赫也《从前那个女孩》。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从前那个女孩》，是我们哈尔滨籍的歌手王鹤野的歌。其实如果你经常听王鹤野的歌，你一定会知道他的嗓音非常的细腻又很有故事感，不会刻意的煽情，却总能够轻轻的戳中人心。这首歌并没有那么激烈的情绪爆发，也没有那么狗血的剧情铺垫，就只是安安静静的回望过往。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很多人都会不自觉的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比如说青涩的过往，可能是读书的时候并肩同行的人，也可能是年少时候藏在心底的小的欢喜，并没有多么伟大的结局，但是却成为了记忆当中最干净的温柔片段。我们长大之后可能会脚步匆匆，很少有时间回头再回望了，所以偶尔听到这样的一些可以让你回忆过去的歌曲，想起了从前的人和事情，也不用纠结和遗憾吧，不用耿耿于怀，就是单纯的想念曾经的相遇，然后呢继续脚踏实地的往前走就好了。
1: 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
0: 慢慢喜欢你，莫文蔚的歌。

0: 其实，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很少会有一个让你会放慢节奏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了。所以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急性子还是慢性子的人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当年的莫文蔚呢，前往香港的红磡观看李荣浩的演唱会。哎，听完演出之后呢，十分认可李荣浩的才华，于是当场主动邀歌。李荣浩在返程的高铁上，看着窗外缓缓掠过的这种市井的烟火，寻上了街巷，短短的十几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这样的一个词曲的创作。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们的生活节奏也非常的快，一直在追求快节奏，说一定要快一点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啊，快一点上班，做事要求效率，相处呢会怕麻烦，所以很多的时候都在讲究速成。但是这首歌恰恰在告诉我们说，美好的关系和感情从来都是不用急的，也是急不来的。
1: 生是生的生，
0: 所以让我们慢慢的认识，慢慢的熟悉，慢慢的磨合，慢慢的陪伴好了，不用着急，慢慢来。6: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祝各位早上好啦。
1: 你看花儿多，
0: 任素汐的歌，王昭君。

这首歌来自任素汐，叫做王昭君，同样是电影《寻汉记》当中的推广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这个歌名啊，取自于电影的女主角的名字。任素汐的歌声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真实接地气，没有那么多的技巧，就很像你身边的人在轻声诉说着心事一样，特别特别的有共情力。这首歌当中的王昭，就是一个无数普通这种人的缩影吧，会认真的生活，然后努力的前行，会在工作当中碰壁，也会在生活当中里面受到委屈，会有不甘，会有迷茫，偶尔呢也会觉得好疲惫呀，非常的力不从心。但是它不只是一首讲爱情的歌，更像是一首唱给所有普通人生活的告白独白一样，就是大家的世界当中不必时刻的坚强，偶尔允许自己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要包容自己的小情绪，好好的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状态了。早上的6:27，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姚之阳来问候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呀，星期五的早上欢迎各位。我们前半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平冠，门没锁。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来到了我们的非常快乐的星期五了。但是呢，但是大家不要这个觉得太快乐啊，因为这周的工作日不仅在周五结束，我们还要再工作一天。所以怎么样，经过昨天一天的这个开始工作的调整，有没有找回到节前的状态呢？或者说有没有找到自己原本的这样的一些上下班上学放学的节奏呢？现在是早上的6:33，可能也会发现周五早上的车会慢慢的变多了，路面上的车流渐密，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个路上奔波了，还有不少学生朋友也已经正在奔赴校园了，所以希望大家能继续把耳朵交给我们。今天呢，全程的主题呢是歌声当中的细碎心事，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天吧，看看大家在通勤路上最经常循环的一首歌是哪首歌。欢迎你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简单说一说这首歌陪伴我度过了无数的早起的清晨，或者说累的时候就听它放松都是可以的，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看看早起的时光或者说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哪首歌是出现最多的。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非常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叫做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来问候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大金来了说早啊天文早上好，莹莹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还有一同爆米华也来问候了，说谁研究的串休呢？是呗，是不是非常的不习惯串休？

非常经典的都市情歌，来自蔡健雅，叫做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是录在他的专辑两栖动物当中，也是很多人歌单当中的常驻治愈单曲。就是经历过感情当中的分分合合呀，离别之后，很多人都会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不敢轻易的付出了，然后呢也不敢轻易的心动，习惯性的封闭自己，害怕再次受伤。但是这首歌所传递出来的状态特别的清醒，特别贴合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的状态吧，就是受过伤也没有关系，失过望也没有关系，不用因为过往的遗憾就彻底否定了所有的美好，所以不用刻意的将就，也不用急于奔赴，先好好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安安静静的沉淀就可以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来听就很像特别的应景吧，我觉得应该适合叫下一次假期来的时候。下一次假期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呀？是2027年了，朋友们。好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秋韵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五快乐，周六还要上一天。是的，早上好，所以希望大家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吧。这周要上3天班，但其实也还好了。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说又是一个不愿意早起，早上起不来的一天。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经历了一个7天的小长假，可能很多朋友都调整不了这个状态，会习惯性的赖床，而且现在早上这个起床的时候，天可能还没有大亮，包括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就变成了起床困难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加油，我们要好好的起床，努力的工作，迎接美好的生活。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伍佰，叫做《梦醒时分》。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原版呢是陈淑桦非常经典的作品，非常的温柔细腻啊。但是伍佰在这个30周年演唱会当中，重新改编成为了摇滚的曲风，哎，沧桑的感觉又有一点通透，现场的热度非常的高。那之后也是正式收录在他的《单程车票》专辑当中了，成为了广为流传的一个改编的版本。早上的6:42，梦醒10分之后呢，依然是要努力上班，好好上学的一天。所以在现在，你在干嘛呢？是不是已经出门准备这个工作了呢？已经在通勤路上了呢？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然后今天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这首歌来自王菲，《浮躁》。

这首歌来自王菲，叫做《浮躁》。可以说，这首歌当中非常的自在，非常的随性，而且这个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简单，整体也不过几句词吧。就是比如说，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然后其他的一直都是拉加波，这样的一些拉加波呢，完全就是王菲在录音室当中随便哼出来的。但是没想到就能够这么的好听。所以这首歌当中，可能我们也会想到，哎，浮躁，真的是啊，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周五的早上，而且还要串休，而且呢，还是刚好休完长假之后的工作日，非常容易心生浮躁。比如说繁琐的工作呀，堆积的小事，包括盼着放假休息的心情，很容易让人静不下心来。所以这个时候听这首歌非常的合适，暂时的抛开外界所有的嘈杂，放下心里面的杂念，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稳住心态，平稳过完这一周就好啦。迪克牛仔的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可以说是迪哥牛仔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翻唱的版本。迪哥牛仔他早年经常在酒吧驻唱，40岁的时候呢才正式发行了他个人的唱片。岁月的经历沉淀在了他沧桑厚重的歌声当中，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歌词，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就这样能够把我们心底这种默默的惦念呀，包括牵挂，唱得非常的动人。其实生活当中所有的等待，或者说大部分的等待都是安静的，不被打扰，也不去纠缠，就只是悄悄地放在心底。人海匆匆，相遇不易，不管结局如何，也要认真地珍惜每一次的相逢，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了。6:49，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画

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是周五，虽然是一个星期五啊，但并不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好好的工作啊，好好的努力，一周的忙碌也要落下帷幕了，明天还有一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找回你自己的状态和节奏。希望你能够今天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好好的给周五开一个好头。好了，早上的6:56，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五，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五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9: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5，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等区域会有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五常、双城、上至阿城、宾县、延寿16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0到14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见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到5度。
1: 哎，昨天呢迎来了这个寒露节气啊，可以说呢寒露节气呢瞬间就转凉了啊，秋意呢是越来越浓了，也是正式拉开了秋天的帷幕啊。那大家今天就明显感觉到啊，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也是继续保持小幅的下滑，而且清晨出门呢感觉凉意明显。民间常说呀，叫做白露身不露，这个寒露啊脚不露，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到这个节气呀，不再适宜大家继续秋冬了，
0: 露脚脖子不行了，
1: 该穿你得穿上点了啊。而且呢外出的时候啊，大家平时你也记得啊，多添一件衣服，风衣呀、薄外套啊，咱们该穿上就穿上，该增温注意增温呢，随时呢哎保护好自己。寒露深入啊，这冷空气呢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活跃了，气温波动增多，大家注意合理安排您的出行，照顾好自己。
0: 好了，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五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先来问候一下来自于视频号里的朋友啊，就今天一大早晨起来，刚刚还跟咱们这个同事啊，就是在聊天，就说今天是一个什么天气，早晨不愿意起啊。还有冷漠小狗就说了，哎呀，又到了一个不愿意早起，而且早上起不来的一天哈。
0: 真的，就早上闹钟一响，我一看外面，还黑天呢，
1: 天还没亮呢啊，人生都。暖几个球，早上好，
0: 早早早。
1: 还有这个佳言一行也来了，黎明有星辰，三井也是来了，后面还有秋韵啊，都说周阿姨泽南早上好，欢迎各位啊，
0: 欢迎大家啊。今天虽然是周五，但其实是个周二，明天虽然是周六，但其实是个周三啊，
1: 是这日子算的，
0: 明天是要串休的啊。
1: 对对对，
0: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内容啊。佳言一行也来了，欢迎欢迎啊。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五分钟办完事儿，哈尔滨社保智慧经办新模式获人社部全国推广；
1: 总长近1.2万公里，哈尔滨大规模整治农村公路；
0: 国庆期间，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970.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9.1亿元。
1: 再来关注11长假120出车的排行榜出炉了，专家发布了长假过后的健康提醒。
0: 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相信昨天可能大家都在各短视频呐、或者是在一些公众号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就是一个车主在自己的后备箱里面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呢被交警拦下，扣了3分，罚款100元。好多人就纳闷了，这不是我自己私家车吗？
1: 是
0: 我拉点水还不行啊？
1: 自己的。
0: 那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了，私家车的后备箱到底哪些东西能放，哪些东西不能拉？您有没有后备箱装东西被查的经历呢？您觉得我的后备箱放10箱水，这个处罚究竟合理吗？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早上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11，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一码通，让市民享受一站式的健康管理。就在昨天呢，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了时令节气与深化家庭医生签约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处处长毛艳杰介绍了哈尔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一码通的功能作用。
1: 哎，那这个一码通啊，真的是太好了啊！它呢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一码通小程序，而且服务范围呢，从单一的药品查询已经拓展到了全链条的健康服务，在原有的查药、咨询、健康管理等成熟功能的基础之上，全新上线了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的服务包这个模块，而且呢，也是正式更名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一码通，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以享受查询、咨询、定制服务，一站式健康管理。
0: 哈尔滨市辖区居民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扫码查询全市31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目录清单、品规，还有就是价格、医保支付类型等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的药品都在300种以上，最高的有近1000种，涵盖了各种常见病、多发病、急性、慢性病的治疗药品，能够充分满足居民日常用药需求。
1: 一码通小程序呢，具有定位功能，可以呢距离、远距离或者近距离呢显示周边的全部基层医疗机构的相关的这个卫生服务，同时呢也方便了居民就近购药取药。那对于个别不常见的药品呢，还可以线上进行登记啊，缺药的登记，包括呢基层工作人员呢看到之后呢，也可以及时进行采购药品，联系居民取药。同时，全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推出了家庭医生个性化服务包1300多个，那服务内容呢也涵盖了慢病精细化管理、中医调理、健康体检，包括家居服务这个家居护理啊，还有呢康养这个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而且全部呢都在一码通公开公示，适配不同人群的多层次个性化需求。居民只需要来进行扫描健康服务一码通二维码，即可以线上查阅辖区基层机构的相关的一些家庭医生个性化服务包的服务内容、服务周期以及收费价格，提前了解来进行按需选择，减少来回的奔波。
0: 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您签约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了吗？哈，我刚才查了一下我的那个微信，我家应该是每个人都签了这个家庭医生了。
1: 医生会跟你直接联系吗？
0: 会，他会有的时候会给我发信息，比如说我在这个年龄段，那我们社区有这个叫什么脑卒中筛查
1: 哦，这个
0: 他就会通知我说你要不要来预约，而且我预约之后我发现哈，
1: 怎么了？
0: 就是他给你打电话提前提示你，他是用就是那个电子的那个人工的不是、就
1: 是、AI 是吗？
0: 对 AI 的，
1: 哎，
0: 去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一听，哎，好像不是这个这个人工打的，
1: 是了，
0: 还是非常智能的。而且这个一码通小程序，你还可以在上面，比如说你要买的药，这个社区没有的话，你还可以进行备注。他如果说进不到这个药，或者是没有的话，他还会给你回电话，
1: 哎，会告诉你的这个
0: 情况，非常非常的方便哈。所以呢，大家这个有一些比如说小毛病，像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其实在我们的社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是完全可以处理完的。
1: 哎，这也太好了，
0: 就不用去大医院去排队了。
1: 哎，他会不会打电话说别跟小爱生气写作业，快去劝劝，别生气，少生病啊。
0: 这个好像还没有这么智能，要是每家都这么通知的话，就有点忙不过来了。
1: 哎，但是他这个 AI 确实呢方便了大家，同时呢也减少了这个医生啊，就是说每个来拨打回访电话的这个麻烦性了。提醒大家平时呢来进行这个就医啊，包括进行体检啊。
0: 你看我们的 AI 现在真的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
1: 确实是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记者从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了解到，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哈尔滨市呢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研发，上线的新一代智能社保自助终端社保智慧窗，成功入选了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举措，并获得人社部全国推广。目前呢，咱们全市已经布设了158台智能终端，累计服务群众超过4.6万人次，实现了社保经办服务高效化、 便民化、全域化的升级。
1: 那通过全链条的系统优化呢，将原有的500多个零散分散的业务模块呢，精细化的形成了52个核心模块。同时，终端呢可办理全市95%以上的社保高频业务。升级之后呢，单笔业务办理时长呢已经压缩至5分钟以内了，大幅的精简了办事的操作步骤，同时呢也让群众的等候时间呢大幅的缩短，也帮助大家呢在这个社区服务啊这个质效上实现了大幅度的跃升。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7月以来啊，全市启动了农村公路养护攻坚专项行动，紧盯秋收运输、国庆出行关键节点，抢抓汛后道路养护的黄金期的窗口，集中开展了路域环境整治和路面的病害治理，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截止到9月末，全市已经累计整治农村公路4000多条，里程近1.2万公里，有效解决了路面破损、积水难、通行难等一些问题，全域农村公路的路况、路貌以及呢通行环境和安全条件实现了大幅提升。
1: 畅通的农村路网呢，不仅呢方便了群众的日常出行，更有效的提升了沿线的树莓呀、木耳等农副产品的运输还有通达，同时呢助力乡村的旅游，包括龙虾养殖等特色产业的提质发展，也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基础。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内容。我们的听友陈学友发现了前面呢有一辆这是江淮是不是？
1: 哎，江淮汽
0: 车是不是江淮？
1: 是的，这个牌子
0: 就是一个圆圈里面带一个细的那个五角星似的。
1: 哎，对
0: 啊，他那个车牌子。就是两边后车牌都被人掰弯了，就整个把这个车牌号全都盖住了，看不着。
1: 哎，俗称掰车牌子的，你一想就能知道了。
0: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在保健路和正义路交口看到这辆车的。我开始以为他没看到，特意下车提醒他，他根本没下车处理这个事儿，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啊。那这个路上如果有交警同志看到了的话，那是
1: 这属于遮挡号牌，直接12分了应该。
0: 一个数字一个字母都看不清。啊，
1: 我猜它上面那是个零，就是
0: 中间是个零，
1: 我猜中间有个零。但就这个江淮汽车的车主啊，你也注意了，
0: 白色的，
1: 对，白颜色的面包车。如果您听到我们这广播的话，赶快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后方的这个车牌子。
0: 对，
1: 现在的状态呢是外力影响已经被掰弯了，
0: 就是现在已经不是说你不知道，而是别人提醒你，然后你还没有去处理，是不是啊？这样说他也没给他掰折，你给他先恢复原位，让别人能看到你的车牌号就行了。
1: 对对对啊，
0: 一定要注意啊。

0: 好，刚才呢我们的听友陈学友说看到前面有一辆白色江淮面包车哈，这个车牌就是从两侧给它扣上了，
1: 直接就给它挡住，
0: 一个数字也看不着了啊。然后这个军哥聊聊说有没有可能他是想去警察局报警取证别人违法，就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违法了。
1: 不是，他想
0: 也有这个可能。
1: 那我干嘛我直接原地报警好不好？
0: 你可以拍一张照片
1: 啊，
0: 那现在手机就能拍照，你先给他掰回来然后你再去呗。
1: 对对对，你这开车在路上，人家该举报你还得举报你呀。
0: 对呀、啊还有这个石立峰说现在是不是扣九分了？如果是故意遮挡号牌是一次性记九分的、然后通常会罚款200块钱。
1: 这就犯不上了。
0: 所以你看，就是原来咱们在考驾照，现在应该也有这一项。
1: 怎么了？
0: 就是考驾照有一项，就是你上车前一定要绕车一周，看一看就是轮胎呀、包括这个车有没有剐蹭啊、包括车牌子什么的，这还是必须要做的。
1: 你观察您的车况吧，这应该注意一下。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尔滨市十一的数据哈。十一长假秋光正好，哈尔滨的天气条件也比较好。国庆假期呢，咱们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970.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38.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6%，实现旅游总花费59.1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增长3.2%，接待入境游客总计呢是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9%。
1: 这哈尔滨呢，现在呢也是在旅游期间呢，成为了大家呢火热的一个目的地了。那记者呢也从黑龙江机场集团了解到啊，刚刚收官的国庆长假期间，全省机场的客流量呢是在稳步攀升当中，而且运行平稳有序。假期内，黑龙江机场集团累计保障航班起降4358架次，同比增长4.5%，运送旅客63.4万人次，同比增长4.9%。
0: 据统计呢，国庆假期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一共起降航班呢是3452架次，同比增长2.1%，接待旅客呢是53.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9%。10月6号、10月7号返程高峰时段，机场日均起降航班超过510架次，日均输送旅客7.9万人次。
1: 那支线机场呢也是啊，全部实现了客流增长，像齐齐哈尔、佳木斯、黑河、漠河、伊春、大庆、鸡西、加格达奇、抚远、五大连池等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上扬。其中伊春机场呢，它的增幅领跑全省，假期累计航班的保障起降量呢是74架次，同时呢旅客吞吐量达到了7202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6%和112.9%，客运航班数值呢也是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旅客270.5万人次，日均发送38.6万人次。10月7号发送旅客45.9万人次，创下假期单日客流峰值。
1: 那今年国庆假期呢，包括探亲流啊、旅游流、学生流加之交替，同时呢，在铁路部门呢，包括客流量呢，也是明显呈现了首尾密集、往返交织的一个特点。北京、广州、上海、天津、杭州、沈阳等热门方向呢，部分的客流量呢也是显示高度集中。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伊春等城市出现需求是比较明显的。
0: 新开通的哈伊高铁呢，也迎来了首个国庆黄金周，7天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过2万人次。十月七号单日发送旅客突破了2.4万人次。
1: 好，北京时间的7:26，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咱们哈尔滨国庆期间呢，收揽了，这个消费呢是达到了15.9亿元，同时新业态呢拉动了消费的这个升温哈。2026年国庆假期，哈尔滨消费品市场呢供货充足，同时物品的物价呢非常稳定，再加上啊购销双旺，那对比于2025年同期呢，全市的消费市场呢呈现出供应渠道多元化、新型消费活跃、消费观念理性，同时呢也是促消费活动的丰富多彩等特点，整体呢表示啊是平。 平稳增长的态势。
0: 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庆一共七天，全市呢有327家大型商场、连锁超市、餐饮住宿等重点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呢是15.9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呢不含汽车类消费品零售额13.3亿元，同比增长8.8%，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0: 好，7:2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长大提示大家说，安龙街往安发桥方向右转，车辆呢几乎是一动不动了啊。安龙街往安发桥方向右转，车辆几乎是一动不动了。还有库巴提示大家说，邮政街大成街交叉路口这儿临时交通管制，是往一大一的方向啊。邮政街大成街交口这儿目前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是往一大医院的方向。 KK 提示大家，新阳路和安发街的街口已经有10分钟不怎么动了，说现在呢也是临时交通管制，安发街方向不让走车了。你看，长大是在安龙街往安发桥方向右转，车一动不动了，应该这一方向都是有临时的管制的啊。
1: 是的，
0: 感谢长大、库巴以及呢 Kiki 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73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来发送您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925交广早高峰。
3: 925空港快讯，
0: 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44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盐渝集提示路况。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安阳路了。还有林小林说，刚才放的那首是什么歌啊？我来看一下，
1: 叫什么名字？
0: 刚才放的那首歌呢是来自杰歌飞扬啊，杰就是杰克那个杰啊，杰歌飞扬演唱的《瓦莱塔的风》啊，也是一个旋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您可以去查一下《瓦莱塔的风》。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来看一看这个半点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等区域呢有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五常、双城、上至阿城、宾县、延寿16到20度，其他区域呢是10到14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到5度。
1: 提醒大家，今天白天到夜间呢，这个温差呢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中部到至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降雨，气温偏低，体感较冷，提醒大家注意增添您的衣物，另外呢避免着凉和感冒，爱惜好咱们的身体健康。
0: 还有这个焦战力说来听家乡的声音，
1: 指的就是咱们是想家了是不是？
0: 看来是家乡人正在外地哈。还有刚才看到远山行客目前也是在沧州市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啊，
0: 欢迎各位。我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这位听友叫王延超啊，王延超来看一下啊，他说了一个这个66路公交车的这个问题，
1: 反映一下
0: 今天这个网怎么这么慢。
1: 今天网有点慢啊，大家稍等一下。
0: 他说我想反映一下公交66路长期在群力第一大道站到停车的问题，我打过好多次市长热线了，也有相关部门联系我，态度都非常好，但是问题就是一直都没有解决，请节目组帮我就是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66路公交车它是终点就在这个群力第一大道吗？还是它就这台车或者几台车在这停车呢？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您能不能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然后如果方便的话我们的记者可能会联系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正常如果没有公交车守末站的话，这公交车不能一直停在路上啊，而且这个群力第一大道它也不是特别的宽呢。
1: 我想想是不是那个有一个天鹅湾呢，它那块是有个天鹅湾的
0: 那
1: 个公交车总站点，对，
0: 是有公交车守末站的是吗？
1: 我印象当中他说那个位置，就如果说我没记错是那个天鹅湾的那个公交车守末站站点的话，那确实有，但是他车停在外边肯定是不行的呀。
0: 您可以把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留到这个平台上，然后呢我们会转交给记者组好不好啊？感谢您。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0: 好了，早上的7:33，今天的早高峰呢，想跟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啊。我们路上开车的朋友也比较多，您的后备箱里经常会装一些什么东西呢？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吗？
1: 哎，
0: 你有整理后备箱的习惯吗？我就可懒了，
1: 哎，怎么说？
0: 我就什么东西就愿往里塞，基本上我那后备箱都是小爱他爸给我收拾的。
1: 哎，还真。
0: 但前两天不是出去自驾游吗？
1: 啊，
0: 然后他又受伤了，然后我就自己收拾了一下。
1: 哎，对，
0: 我先把不用的东西装了一个大袋子拎上楼了，
1: 应该。
0: 然后整个后备箱就清空了，
1: 这回
0: 到现在都非常干净。
1: 你看看，这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打扫的干净利索吗？
0: 这个关于后备箱的事儿是什么呢？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啊，就在他的后备箱里面装了10箱矿泉水，但是呢，被交警发现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
1: 哎、
0: 网传说法还说呢，这个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了。这一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的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是违法违规呢？
1: 哎，那说到这儿呢，咱敲敲黑板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啊。那针对于国庆假期呢，有很多车辆呢往返啊，包括呢这个高峰时段呢这个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呢也向记者来进行透露啊，他说啊，逐车呢拦停来进行检查后备箱呢加剧拥堵，而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常年啊不会这样来进行执行的，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的这个遮挡，那么交警呢他们啊会凭借肉眼很难判断说车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是你装是2-3瓶矿泉水或者装其他东西，很难判断得了。那这个时候呢，经过经验判断呢就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一个参考标准之一了。交警表示啊，你看哪儿呢，就是后备箱啊它这个胎压啊，这个轮胎如果被压得特别重，严重变形了，很明显里边呢就是装了重物了，否则呢就有超载的情况了啊，就会认为呢它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了，所以呢才会让你停车进行检查。那么处罚呢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为了

0: 把这些隐患呢消灭在摇篮之中。
1: 哎，你看这个交警为什么说哎别车不拦就拦你了呢？
0: 什么原
1: 因？
0: 因
1: 为你那个就是后备箱的东西已经把轮胎压到一定的程度了。
0: 你看你的轮胎扁了，说明有问题。
1: 那很多听众第一反应就会纳闷了，你这我私家车是不是、
0: 啊？
1: 我后备箱本来那不就是放东西的地方吗？我拉点自己喝的水，那怎么就违规了呢？
0: 都这么想。
1: 但也有人说，私家车不能用来从事货运，要看你物品的用途和装载方式。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想问问大家啊，您的车辆的后备箱哪些东西能放，哪些东西不能拉，咱们做没做到心里有数、
0: 哎、
1: 您有没有后备箱装东西被查的经历啊、嗯、或者说您的后备箱您经常会整理吗？就是会不会、哎、觉得哎呀东西太满了，我得整理整理往外收拾收拾啊、
0: 嗯、
1: 您觉得就是如果后备箱装十箱水被处罚了，这个处罚合理吗？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的看法啊、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嗯、
1: 王玉博说了，我就知道不能放管制刀具、
0: 哎、
1: 水也不行啊、
0: 嗯、
1: 那是不是拉太多了，要不就拆箱拉一瓶一瓶放、啊、
0: 这个不是说你怎么这个摆放，他肯定说是第一点这个重量影响他、嗯、交警人才拦你，刚咱不说了吗，他是根据你后胎这个轮胎变化了、
1: 嗯、
0: 就证明是重物才打开看的，发现你三箱水摞，这不就是客户混载吗？
1: 但是它是十箱、
0: 哎、
1: 其实我觉得三箱就还行，那我买三箱水回家放着喝不行吗？
0: 我经常后面
1: 十箱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0: 这一个是多少的问题哈、嗯、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咱不知道就是交通法律法规有没有追溯期，周阿姨
1: 追溯期你不敢说了是吗？
0: 我有你说我上个节目回头真是有这个交警执法部门的跟我说，曾楠你出来一趟，有事跟你说，
1: 这我可不敢保你啊
0: 就但是这反正这是事情已经，
1: 你拉过啥你说吧。
0: 我结婚那年大概是2018年左右 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哎呀妈，这话又得罪人了。我媳妇说哪年结的你都忘了哈、啊。那一年结婚，我贪小便宜，我那开当时开小车，从那个宜家家居往回拉什么呀？拉那个小的那个沙发，就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宜家它不是组装的吗？
1: 对呀、啊，
0: 基本都几块板子。我问了一下，我家6楼，然后呢，就是这个运送费是200元，这个就是上楼单独抬一层是10块不20，到我家应该260块钱。
1: 就是你运也没用人家运，搬也没用人家搬，
0: 我就为了省这260块钱，我说我自己能搬，他说运你自己能运吗？我就看他眼神有啥不能运的呀、
1: 嗯、
0: 我瞅了瞅我自己那辆哈飞路宝我就搁上面了。但是我今天想想的话，就是因为当时还真就是完完整整放下了、
1: 嗯、
0: 然后开在路上，当时我也没担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买的东西我放车上没问题啊、
1: 嗯、
0: 但我现在想一想是不是也存在客户混载的这个违法的犯罪风险。
1: 那你不是去经营的呀、嗯、
0: 那倒没有，
1: 你买这个床不是出去卖的呀，
0: 我拿自己睡的呀、
1: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还好吧，
0: 你还没啥问题，
1: 但是就辛苦了那小车了。
0: 我天啊、哦、我没事谁让你想省钱的，对不对啊、嗯、
1: 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暗夜向日葵说，我遇到一次差不多的情况、
0: 嗯、
1: 帮同事拉 A4 纸就有好多好多箱、
0: 量多，
1: 我忘了多少了，后备箱放满了，后座也放满了，
0: 对对对 对，
1: 有一位路过的巡特警、
0: 嗯、
1: 然后特意过来提醒我不能把货堆得太高、
0: 嗯、
1: 挡住后备箱玻璃那就不行了、
0: 嗯、
1: 我也不确定这个说法对不对，反正就是没有被罚客货混装。
0: 那你看人家还是柔性执法，
1: 那你看你帮同事拉 A4 纸，这应该是公司用的，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装了这么多，后备箱也放满了，后座也放满了、
0: 嗯、
1: 那其实是不是就是应该是不算自己用的、
0: 嗯、
1: 你这个有追溯期啊，
0: 我
1: 你知道你车牌号多少，我给你举报一下。
0: 哎，周阿姨，我突然想到的，他说为什么不能挡住你的后排玻璃，是不是也会影响后视镜啊，就是会影响行驶安全。
1: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次这个呼叫大队长的时候，我们的警官来、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风平浪静问了一下、
0: 嗯、
1: 说现在好多车他就把那个玻璃也给它涂黑了，或者说原来是玻璃，他现在就是、整个一颗铁板就都挡住了、
0: 哦、哎，对对对，
1: 交警回复说那本身人家那个就是营运车，
0: 哦，
1: 就是那个就是客不是货运车，
0: 嗯
1: 啊，他就不存在那个客户混载的那个情况，
0: 就人家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你
1: 那你要是个人的车你就不可以把它涂黑，
0: 私家车哎是对你自己私家车你这算改装了，你这肯定不行了啊、
1: 嗯、
0: 再来看大家留言信息、
1: 继续来这个留言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嗯
1: 这个严玉琪说，我车里顶多放一箱矿泉水，
0: 嗯，
1: 或者是再加一箱饮料，还有各种露营用品，卡式炉、折叠桌椅这类的，那就完全没有问题啊，
0: 这个、
1: 就都是自己用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你看他也不多、嗯，人那边是十箱，他这一箱水、一箱这个饮料，我觉得问题不大哈、
1: 嗯。
0: 但我发现现在好像大多数家庭啊，你打开后备箱，基本上里边都堆着满满当当的，
1: 对，有孩子的，还有手推车，
0: 哎
1: 啊，各种那个就是东西，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0: 着。
1: 哎，赵阿姨，你的后备箱是相对来说乱不乱？
0: 我之前乱，但这两天特别干净。
1: 不是，
0: 因为刚收拾吗？
1: 没出去是不是？925交通广播，咱台有一位啊，就是咱台同事哈，我不说出他名字，你先猜一猜是谁的后备箱特别整洁，你想象不到，太整洁了，
0: 特别整洁。
1: 对啊，
0: 有亮。
1: 哎，怎么想的？他不是啊，就是对比于他的话，这个有亮老师那后备箱不算整洁，
0: 特别整洁，
1: 特别整洁啊。
0: 王振哥
1: 也不是他的后备箱。后备箱，你就心想，走哪我的卡式炉哪去？走哪我的锅呢？你看没看着我的东西？我的剑就……
0: 因为他经常会
1: 出去，哎，他愿意出去哈，哎，那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这人你非常熟悉啊，跟你同一办公室
0: 啊，张瑞老师，
1: 张瑞老师
0: 啊。
1: 我有一次吧，他下楼就是抬一个什么东西挺重的，然后他说：“走哪，你给我帮个忙呗。”我说：“好嘞。”我一抬，打开他的后备箱，连双鞋摆的都整整齐齐的。我看完以后自愧不如。
0: 一会儿你跟我下来看我的后备箱啊！
1: 啊，我
0: 现在也干净，完你也在节目里夸夸我。
1: 该夸得夸啊！但是说什么，就是通过这一点嘛，我就觉得自己应该，你把后备箱收拾干干净净的，确实是你自己看了也是身心愉悦的嘛。
0: 严玉琪说，后备箱装了部分工具，还有一些随车用的东西啊。他说，估计这10箱矿泉水应该是一个品牌的
1: 哦。
0: 就是交警会觉得他可能拉这个水，是要经营或之类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完完全全的有这个可能性啊！你看你十箱水咋？喝你能自己能喝进10箱水啊、
0: 嗯、
1: 有这个原因哈、啊王洪志这么说哈，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到达比较多的一个量了，就是说他这个量多少决定了说人家罚不罚你或者是抓不抓你啊、
0: 嗯、
1: 但是呢像是过年啊，你往单位送点东西，那东西都得是成箱成堆的呀，包括像什么大米呀、啊、也得个百发十斤的，
0: 那你不得是人家给你送货吗？
1: 啊，
0: 对不对？你不能自己往单位拉呀、
1: 嗯、啊，就为了像我是单位的省260块钱，为了省点钱。
0: 好了，有朋友着急了、
1: 啊、
0: 可能一会儿要下车，还说能不能说一下到底怎么样是不违规的哈、
1: 哎、来吧，
0: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嗯、从实际上说呢，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的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没有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啊！内置行李箱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后备箱啊。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解释说，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
1: 嗯，
0: 就你包括你的后座上，它是不能载货的。
1: 哦。
0: 你的乘员舱，包括你的车辆的前排和后排的座椅，以及座椅中间的车内地板，都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
1: 哦，
0: 啊，载货啊，就是那个一些商品啊。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的条件。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被处罚这个车主，他的十箱那个
1: 矿泉水
0: 有可能还放在车内了。
1: 哎，对了，
0: 如果要是被处罚了的话，
1: 对对对，
0: 他不仅放在后备箱了，应该是啊。
1: 嗯，是。
0: 私家车后备箱装载物品要遵循以下的条件。首先就是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的空间内，不得占用乘员舱的区域，包括前排座椅、后排座椅和车内的地板、包括放倒和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这也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这么做
0: 还有就是装载这个东西之后，后备箱的这个车门是可以完全关闭的，
1: 后备箱盖子，
0: 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这就是刚才那个暗夜向日葵说的那个巡特警告诉我了
1: 啊，
0: 你那个东西你不能超过那个车窗玻璃，
1: 这不行，
0: 在外面不能看着你这个东西，
1: 嗯
0: 啊，这就是不能遮挡后视镜的这个视线，就是驾驶员我在这开车，我通过后视镜我要能看到，透过玻璃能看到后面的车，
1: 他你挡住了，完完全全你被货物挡住看不见，这不行。
0: 第三点就是货物的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也就是不能超重啊。还有就是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
1: 哎，
0: 所以你说你拉那个小床
1: 啊，
0: 应该没有问题。
1: 就是我自己睡，
0: 它不超重
1: 啊，
0: 然后不影响你车内看这个后视镜的视线。
1: 嗯，
0: 那不行。
1: 哎，
0: 你放乘员舱了你？追溯啊，这个交警同志得追溯啊！
1: 我上天节目。 但是从这一点大家也确实哈，这不是为了别的，他不是说这为了单纯啊我这要求复杂，为了你的出行

0: 安全啊，
1: 嗯，
0: 为了出行安全啊，刚刚咱们也回答了谁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装载后的总质量有没有要求吗？当然有了，
1: 看你车呀，
0: 哎，对了，
1: 看你是什么车，
0: 嗯，
1: 然后那个
0: 多重，
1: 你车的那个就是装载的总
0: 重量，它核定那个总重量是多少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龙哥也说了，拉十箱矿泉水啊，是不是属于是这个应该是客货混载啊？他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1: 对，
0: 嗯，
1: 所以交警就为什么说其实也有点这个踩线了呢？
0: 对啊，
1: 对，
0: 其实他这么说啊，就是你这五瓶十箱，你可以完全可以给他就是这个分赃均一点。你知道吗？就是你把后排座椅马平五个，然后呢这个交警同志他远瞅看不见，然后呢你后备箱里边再放五个，我觉得这个哈大家呢也就都能通融通融。
1: 别瞎说啊，
0: 不对，你快不是他后边还有一条，后条咋说，他说你是必须得确定你不是说属于这种经营范畴的，
1: 嗯，
0: 因为咋正常买十箱水，谁说是我渴了我能喝十箱水，一箱矿泉水一箱饮料，我觉得是足足够够了啊，
1: 嗯，对，人生短短几个球，说我的后备箱很干净，出去玩的时候床垫儿桌椅电锅老多东西了，回来直接一个小板车都拿走了，
0: 嗯，
1: 干干净净的。
0: 你看看啊。
1: 天边流云说，我后备箱有一个小塑料箱，装着扳手、灭火器、
0: 嗯、
1: 玻璃水和修车工具，然后有一提水。
0: 你看
1: 你这个灭火器装地方装错了
0: 啊怎么
1: 说，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接受过这个培训，车载的灭火器是要放到就是你的那个副驾驶的座椅底下的，就如果一旦发生这个火情的话，
0: 哎，
1: 你把那个你的副驾驶的那个就是凳子稍往后一点，
0: 啊，
1: 伸手一够，
0: 嗯，
1: 你就能把那个灭火器给够出来。
0: 你还不光说这放这个位置，
1: 嗯，
0: 你还得培训一下我媳妇儿，她还得会用啊。而且温馨提示各位，你看现在十月份了吧，
1: 嗯，
0: 大家也看一下咱们家里边这个消防设备是不是到期了啊？
1: 嗯，
0: 正常到时候要更换一下的啊。
1: 再来看一下小玉，他说，那皮卡拉货算吗？就有那种皮卡后面改成封闭的，说那以后单位采购物品，我是不是可以告诉老板给我点费用？万一我挨罚，
0: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老板就想你每次准挨罚，我太懂你了。
1: 再来看，今天我们这网就总在这转圈，
0: 确实是今天网不是特别好，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赵志东啊，
0: 嗯，
1: 他说后备箱隔板下面放了一个气泵，加上吸尘器，上面呢我就是一把灰掸子，剩下的啥都没有。那您的后备箱也很干净，
0: 也不错啊。
1: 嗯，
0: 还有这是贝壳说的啊，
1: 嗯，
0: 我去五大连池回来的时候呢，就拉了十箱矿泉水。那您这十箱矿泉水搁哪？哪儿了？
1: 去五大啊，就是五大连池的矿泉水，你觉得好，
0: 特产吗？
1: 对不对？那你就是不是没放车内啊？
0: 对，
1: 你小心点啊，追溯期啊。
0: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大家接着来说说啊，很多朋友发来留言信息啊，然后刚才这是艾拉他这么说的，他说副驾放个包啊，用安全扣扣上应该可以吧？
1: 你这也太。
0: 你
1: 太谨慎了吧。
0: 咱们这是科普节目啊，大家别说啊，那副驾驶放个包不见得，
1: 那不用不用，但我有的时候吧就急刹车，我特别容易
0: 扑通一下
1: 副驾驶包冲出去，
0: 哎，
1: 完了东西撒一地，
0: 很正常，就很多人也愿意送东西随手放到副驾上面哈，
1: 嗯，
0: 就大家平时也可以注意点，不为别的，你这包掉地上的话吧还真的挺心疼的哈，
1: 哎，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如果说咱们的私家车的后备箱装东西要遵循四点原则啊，一个呢是要完全能够放在你的这个后备箱的封闭空间内，不得占用车内前座和后座以及车内地板的空间。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装的东西之后，你的后备箱门要完全可以关闭，而且它货物的高度不遮挡你车内后视镜的视线。第三点就是不能超重。第四点，这个东西一定是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的啊。
0: 哎，
1: 那接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了，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这个情形通常包括，我们来看一下，包括五条，就是客货混载啊，包括哪五条呢？首先就是你把货物放置在了后排座椅、副驾驶的座位或者是乘员舱的地板上，哪怕你后排没有人坐，你也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到那个后面。
0: 哎，这是一个。
1: 第二个就是为了装载货物擅自拆除了后排座椅，这个我们在以前很多面包车上查处能够看到。
0: 对，
1: 或者说放倒了后排座椅之后，将货物堆放在了乘员舱连通区域。
0: 嗯，
1: 啊，
0: 是了。
1: 第三点就是后备箱的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了车内后视镜的视线。
0: 嗯，
1: 第四点是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了车厢的范围。我有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就是有的人拉那个床垫
0: 啊，有。
1: 给它绑在那个车顶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看，这个就是你的货物的长度和宽度已经超过了你车厢的范围，
0: 嗯，
1: 导致后备箱车门没有办法正常闭合，你都没放到后备箱，
0: 对，
1: 直接放车顶了啊。
0: 嗯、
1: 最后一个就是。

0: 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的运输活动。
1: 嗯，是了。
0: 你看现在就是一些货拉拉都非常的方便。
1: 哎，对了，
0: 有的那个驾驶员还能帮你抬东西呢。
1: 哎，
0: 对
1: 对对啊，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呢就拉一些这种物品的时候吧，你不妨直接叫个货拉拉，咱们避免了这个风险，同时呢也其实解决了咱们平时出行没人给你搭把手的这个难题哈。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呢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吧，您一定要慎重，就说家里边拉点东西，这东西太沉了，是不是咱们出趟车直接拉了呢？它不光说您这个车的承载重量的问题，更有一问题呢，就是是不是涉及到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了。
0: 冲浪说了，不是说客座不能放东西吗？咋还说高度不遮挡窗户？你听错了。是你的那个，如果比如说你轿车是你东西放的后备箱不影响那个车窗高度，那你要是 SUV 呢？
1: 哎，对，
0: 它那个后备箱不是跟你车是一体的吗？
1: 对，
0: 你如果在后面堆的东西多，它不就影响那个车窗户吗？
1: 全挡。
0: 所以它这个说法不是说矛盾的，车型不一样啊。
1: 哎，
0: 对
1: 了，对
0: 不对
1: 啊？你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家还是考虑到自己车的车况啊。
0: 长不停说我车呢常年备有一把冰工铲儿，有的时候到户外露营的时候就很管用，开这么多年了，走了不少地方，只有在边境偶遇过检查。
1: 他这个是属于说是正常露营的时候一个工具吧。
0: 对，哎，我记得我们去年就是小爱暑假的时候，我们去那个温州那边自驾游的时候，我记得在是在青岛还是哪个地方，就是进城的时候就要求开后备箱检查，
1: 你得看看，
0: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这个活动不让你带那个，
1: 哎，你得谨慎呢。
0: 那个叫什么无人机他会查一下这些东西，
1: 看看你有没有无人机。
0: 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大型的活动或什么样，人当地的相关要求是会查验你的后备箱的。
1: 哎，还真是。你说起无人机这个事儿哈，现在有好多这个无人机呢，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情况哈，他们一定会怎么着，第一时间的劝退，然后要么就给你击落了。因为怎么着呢，有个特别情况的时候，比方说人多时候信号不稳定，你手头控制这个无人机失去控制掉下来啊，那就不是无人机啊，掉下来那就是血滴子你知道吗？非常危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也温馨提示大家，就不要凑这个热闹哈，安全第一啊。
0: 还有这个七月子木说我是干工程方面职业的，我车后备箱简直就是工具旧物市场。每次洗车我就直接告诉洗车啊，后备箱不用管啊。
1: 咋的啊？
0: 然后每次他也不给我打折。
1: 我跟你说，就不少男性都这样，有些东西的话往后座上一放，就是往后备箱里放、
0: 也不管了。
1: 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用，但是呢其实多数情况是没用的。我在里边翻出过什么哈，之前我儿子就出去玩的时候呢，买了一大堆棒棒糖，然后在里边放着两双自己曾经穿过的球鞋，还有一个我找了两年没找到我儿子毕业就是幼儿园毕业的篮球。你真的不知道后备箱里边都有什么、
0: 所以你一看，你这多长时间你也不收拾后备箱啊。
1: 不，真不收拾，真不收拾，就是自惭形愧啊，这是自惭形愧。
0: 严玉琪说，一般呢叔叔都是习惯检查面包车。有一年呢我去祭祀，带的东西呢有点多，我就借了一个破面包车，被警察叔叔截下检查了。看清楚是什么东西，最后呢还是放行
1: 没问题、
0: 对对对哈。好，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您平时的私家车后备箱您知道哪些东西能放，哪些东西不能拉吗？对于这位车主拉了十箱水被交警处罚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4，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当中，欢迎大家来进行游玩。那超值福利呢，想不停。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会、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仅可享168元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火热销售当中，周一至周五购买仅需39.9元，周六周日更有优惠9.9元的超值福利，亲子家庭首选。欢迎大家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进行购票。
1: 那其实针对网传的一个车主因为在后备箱装了

0: 的细节啊，现实当中的车主还有其他违规违法条件，可能才会受到如此的处罚。也就是说，传的并不是特别的真实啊，有可能丢了一些信息。专家强调，客货混装的合法的核心，违法的核心啊，不是说你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拉人的那个空间。治理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多重安全隐患。大家说我自己装点东西，那还有啥危险的呢？专家说，比如说你的后备箱装载过量了，你行驶当中的震动就会使这个货物它不断的挤压车门，有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车门意外开启。你比如说，你如果要是那个意外开启了，你车里东西又多，一下漾出来了，
1: 哎，对，
0: 那你后方车就会有危险。
1: 对。
0: 对不对？货物散落到地面就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另外，如果货物堆放的过高，你就会遮挡后视镜的视野，那你就没有办法掌握后方的路况，难以做出有效的避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跟货车不一样，我们小型汽车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一旦紧急刹车，你车内东西它是重心是会偏移的呀，它就会往前冲啊，
1: 它逛的
0: 容易向前倾。轻则干扰你的驾驶操作，重则对前排人员会造成非常大的身体的伤害，这是不容小视的呀。
1: 哎，确实是，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当然了，当然不只是在咱们这个平时使用的后备箱啊，如果这个客车内啊，它这个违规的装载了大型的货物，尤其是啊较重的这种物品，将会险峻的增加它的制动的系统的负荷啊负担，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到啊咱们的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这车辆啊一旦翻车，货物与这个乘客大家呢相互混杂，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这个救援的工作的这个严重耽误您的时间，还有呢就是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哈。而且呢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呢，相关的处罚呢也存在明确的一些区别。
0: 其实这件事呢就给我们所有开车的朋友提了个醒，这个后备箱呢是用来放置随身行李的，它不是小货车啊。规则划定的底线，其实本质上是为了保证我们每个人的行车安全。咱们开车，你不光要会开，更要懂得法规，分清自用和载货，不违规装载，那既是遵守法律，同时也是守护咱们自己和路上行人的安全。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车友，出发前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后备箱，安全上路哈。好了，北京时间的7:58，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呢是一小段的整点报时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交广早高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